0: 我现在真是有点迷上长安了，所有的一切全都未知，真是有点刺激啊！
1: 此非我所愿，但愿事清平。独孤与世，
0: 你的话我也曾说过，但我刚才的话则是恩师嫡公说的。独孤记下了，苏先生。 那我们现在是
2: 去灵渡鸣泣殿，凶案发生在夜里，那么勘探现场的最佳时间，也应是夜里。

0: 三位兄弟，前右金吾卫中郎将卢林峰，这厢有礼，不知为何来这里下此毒手呢？
1: 跟你没关系，还请卢将军莫管闲事。
0: 这个我非管不可，就算他苏无名要死，也要由我亲手解决。
1: 你让还是不让？
0: 不让。

0: 一敌三，以胜券在握，你跟着捣什么乱啊？
1: 刘凌芳，多日不见，一向可好啊？哎，你怎么也来石阳了？咋的，被贬了？贬到哪儿去了？什么官职啊？
2: 樱桃姑娘，一向可好？
3: 好，只是
4: 卢将军，你也来石阳了？
2: 独孤侠叔，
4: 是我呀！我现在石阳当县令。
2: 走开！哎
4: 呀！

樱桃姐姐。

0: 方域之夜，道阻且长，砗磲上的绳索断了，奈何？眼前的石羊，可有姓袁、姓宇文，或姓独孤之人？石羊仵作，复姓独孤，正可寻到。
1: 他是在做噩梦，人在弥留之际啊，大体都是这个样子。这刺客真是可恶啊，下毒下的太狠了吧！我再稍微挽救他一点，他就没命了。
2: 司令，司令。
1: 中暗器了，你怎么不早说呀？
3: 还好，就擦破了点皮。
1: 那也不行啊！你快去给他把血挤出来，挤到鲜红为止。
3: 哎，
1: 快去。

0: 西施公已经给义兄和樱桃姐姐都聊了伤，说要是能挺过明天中午，人应该就能活。你去睡会儿吧。
1: 你不用管我，去陪樱桃。
0: 好一个陆童，号称纸人君子，就干出这样的事儿！
1: 不许你这么说，大将军。
0: 是你说的，那三个刺客绝不是江湖中人，他们的弩箭和刀是朝廷禁军所有。
1: 离开长安之际，陆童亲口说要杀了义兄。刺客不是他派来的，又是谁？与我交手那三人是禁军无疑，但那歹徒的暗器，绝非他们所用。难道还有两波刺客？没错，我大唐将士光明磊落，尤其是金无畏，绝不会有毒箭。
0: 什么人要杀义兄啊？

0: 这弓蟹啊，着实青龙。我在厨房找了半天才找起东西。来，我给你做了一碗薄托，趁热吃。
1: 薄托？南州并无此吃食啊。秦红，你不是应该做馄饨吗？
0: 你又叫错人家的名字，我叫春条。
1: 你没有痣，你就是秦红。
0: 反正我是你的娘子，你愿意叫我什么都行。

她就是我娘子，她就是我的亲后。

0: 娘子别怕，是我。
1: 昨日我哭你也哭，我还当你是个好心肠，没想到你是个人面兽心。
0: 娘子为何骂我呀？
1: 你疯了吧你，大清早的到我们家来。
0: 你说错了，是独孤回家了。哎，你刚刚不是还给我做了碗薄托，好香啊，我放哪儿了？
2: 你喊什么呀？是不是进贼了？
1: 没有娘，我做梦了。
2: 是我儿给你托梦了，他还想着你呢。我儿着实仁义，仵作之家夜不闭户，也无贼敢来，只是昨天有小贼春山竟白日行窃，让县令当场擒获。我忘了告诉你了。
1: 哦，知道了，娘。
0: 县令？谁啊？
1: 是你啊。
0: 我当了县令？那都是梦里的事，我不敢相信呢。
3: 娘子，
1: 真是疯了！你赶紧走，跳窗走。这要是被我老娘看见，我说都说不清了。
0: 读书人不会啊，
1: 这都不会，跟我学。

梦里吓到了。

0: 娘，你这是做什么呀？
1: 天凉了，我找了些粗大的劈柴，又寻了些被子，把你这个屋的窗户给钉死。如此冬天到了，就会很暖和。

0: 你赶紧走，要不你自己跟我老娘解释去。哎，
1: 春条，娘问你一句，我儿不在了，你没想过改嫁？你不说话，就是想改嫁了。不是娘，我是说会遵守。哎，不是。
0: 哎，娘，你快来，家里现贼了！贼？是县令？我是县令。他没把你怎么样吗？没有。你走吧。 我儿心死，你到他娘子的卧房被别人知道了不好。
2: 兄长，独孤阳，
0: 别怪他，你看他，人来了。

0: 魂儿却不在。
1: 这是师爷，这是兄长杜过阳的家。对，你是大嫂，你叫春秋。我都干了些什么？我都干了些什么？

0: 哎，你醒了，好点没有？
1: 那声音，我又做梦。
0: 哎呀，你那可不是简单的做梦，你是梦游去了。
1: 梦游
0: 啊？哎，都怪我，我早没有发现你受伤了。那刺客用的毒药，那可以致幻的。不过现在好了，我又给你灌药了，应该不会再梦游了。多亏独孤五座的娘子，是她把你背回来的。
1: 谁？
0: 独孤五座的娘子啊？那个喜君也见了，他说跟你亡妻青红长得可像了。

0: 刘将军，听说你要走啊？朱局说话。一早我就将石阳县城排查了一遍，并没有发现刺客的藏身之所。我们暂明处，他们在暗处，只能发个告示了。
1: 是让全城的百姓告发可疑之人吧？我这就去起草。
0: 等等，就说神秘刺客夜袭石阳。
1: 至长安来的苏某等二人殒命，请石阳县百姓提供线索，协助攻陷缉拿刺客。殒命？
0: 可苏先生他
1: 为他活命，唯有此策。
0: 卢将军的意思是，那刺客就是冲着苏先生来的。石阳是古县，民风当淳朴，且安居乐业吧。
1: 若不是他苏无名来找你新上任的县令蹭吃蹭喝，怎么会找来此祸？等醒来让他赶紧走，别再连累石阳百姓。我也先告辞。哎，卢将军何出此言呢？苏先生只是路过，县本县发生离奇命案，外加县委之位一职空缺，我这个县令新官上任，初入仕途，什么都不懂，他这才留下来教我查案子的，忙活了一天了。
0: 连口香油的饭都没吃上，何谈蹭吃蹭喝？离奇命案，如今可告破？
1: 没有，昨夜遇袭之时，苏先生正带着我勘察命案现场呢。
0: 小小石阳，能有什么离奇命案？

0: 你记得？
1: 啊，
0: 苏务明所言，可有遗漏之处？
1: 应该没有，苏先生讲的，我都记下来了。卢将军，你这
0: 钮大明，董浩古，春山口供均有可疑之处，怎可草草了事？
1: 苏先生是说过，他们中有人说了谎。
0: 如何不查？春山县衙何处？带我去。
2: 哎，罗凌峰，不是说要走吗？怎么又要看人犯了？
0: 我要走，是不想见苏无名；不走，是石阳县还有命案未破。独孤县令是南州故人，总不能看着他为难吧？
2: 哎，他上赶着给你破案，你不会嫌他多管闲事吧？
1: 卢将军，这是在帮我。
2: 那太好了，我也正好想着多住几天，总得看着苏无名和樱桃活过来吧。只是我现在肚子咕咕叫啊，你这么大一个县令，能不能找人给我弄两只鸡来呀？
1: 独孤招待不周，多多包涵。

0: 是你啊，
1: 难怪觉得名字耳熟啊，
2: 原来是一身正气半身傲骨的仁兄啊，
1: 怎么到了这里啊？
0: 他们抓错人了。
2: 哦，
0: 你是京师来的上官，你跟他们说让他们把我放了。
2: 搜身之时只搜出了赌具，没有十两的银锭。
0: 没有啊。
1: 春山兄啊，在青川镇那银锭不会是你偷的吧？
0: 不是啊。
1: 那你为何不敢带在身上？藏于何处？
0: 没藏，我就是去了趟赌坊。
1: 失误了。
0: 我这手气，我这辈子怕是都转不了运了。
2: 我本以为你是富家子弟，到了石阳我才知道你不务正业，游手好闲。那银锭在京师为官之人身上都不一定有。
0: 银锭到底哪来的？还不如实招来。我姐夫给我的。
2: 给？是你夜半潜入明七店偷了银铁，被独孤阳发现，穷凶极恶之下你杀了他吧。
0: 我没有。
2: 此人狡黠，昨日就该上刑。来人，
3: 在
4: 来，
2: 大刑伺候，至招供为止。
3: 是。
0: 不要，我没杀独孤阳，是独孤阳杀了人。
2: 信口雌黄，我是要给你上大刑的。
0: 没，不敢，我这回全说，

0: 越觉得不对劲。下人，我不杀你！两条：一，不许再做这些带机关暗器的泥俑；二，怀一张杀人泥俑的机关图，明晚我来取。
1: 凭什么？这是我养家糊口的手艺，你没有权利不让我这么干，还想要机关图？你是盗墓贼吧？
0: 你不怕我报官抓你？
2: 嘴硬，老子今天就宰了你！我，
0: 姐夫，你我合力把他擒了，送到公廨，能换1000钱。新县令定的规矩，
2: 让我死！

0: 是不是也能换一千钱啊？
1: 算了，有谁能证明他是唐伯虎？
0: 姐夫，人可是你杀的，不是我呀。我的意思是，现在咋办啊？
1: 这件事不能告诉任何人。
0: 那我可管不住我的嘴，除非姐夫给我点钱，让我远走高飞。
1: 你敲诈我，我可是为了救你的性命。
0: 我也没有办法，我就这一个姐，嫁给你啊，我现在穷得活不下去啊。姐夫，我听说你有个婆姨，要不你把她给我吧。
1: 混账！
0: 你干嘛？你现在想杀我啊？

0: 报应啊，根本就没有什么报应，那这十两银子离开十两县，永远不要再回来。那还有吗？贪得无厌，不得好死。其实十两银子也不少。
1: 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多钱，可到了青川镇，我看姓郭的拿一个假宝印都能骗那么多宝贝，那真宝印一定能换回金山银海。我再仔细一想，真宝印一定就在杜孤阳手里，不然董浩古不会求我。杜孤阳有宝印，却让我姐过苦日子。

0: 我这个内地也没占到什么便宜，赎金10两银子，就想让我包庇他杀人，那我肯定不干，我就回了沈阳。
1: 没想到他已经死了。
2: 被杀之人尸体在何处？
1: 我不知道，独孤阳让我别管。
3: 卢将军，你可是有把握在明基店找到尸体？太好了，跟苏先生想的。

0: 他并没有查到独孤阳杀人，又如何想着寻找尸体？我当时也是好奇啊，便问：“尸体，先生知道是何人的尸体？”现在还不能确定，但此案复杂。昨夜在明气殿死的，恐怕不止独孤阳一人。那苏无名有没有说去哪儿寻找尸体？
1: 这个没有，
0: 你记好，凶手藏尸，多会利用其特长。
1: 卢将军是说，
0: 先不用记，找到了再说。

0: 在牛里，尸体在牛里。
1: 这嘟囔什么呢？做梦还探案呢？
0: 师弟。

0: 喜君，走，我带你散散心去。
1: 去哪儿啊？
0: 跟卢凌峰一起查案去啊！你没看出来吗？这次范阳卢氏可是较上劲儿了，他想趁着苏无名醒来之前，把这个倪勇杀人案给破了。你说咱是去帮帮忙啊，还是去捣捣乱呢？
1: 可是樱桃姐姐她……
0: 哎呀，你放心吧，她有武功，底子好，比那个书生强多了，她肯定先行。不过，没有那么快。走走走。
2: 苏先生说过，这些泥俑都是防盗贼的，会有机关暗器，卢家你小心啊。
3: 退后。

0: 把他抬出去，撬开，让春山来认。
1: 这不是杜光杀的那人，娄青苔。陆将军，这是刽子手娄礼德之子娄青苔啊，你们看是不是？是娄青苔，没错。
2: 人之清情，
1: 哎呀，这泥有理，果然有尸体啊！
3: 你这话什么意思？
1: 苏明。 说梦话，说什么你有尸体，你有尸体，果不其然，这尸体就藏在这半成品的泥俑中。
0: 将尸体抬出来。

0: 难道是卢靖还前来寻仇，反被毒无恙给杀了？不可做此盲目推断。之前给毒无恙验尸的那个女仵作曹慧何在？可否请她来？
1: 哦，我去安排。
0: 借刀一用。 暂且避开。
2: 来，冲冲冲，走走走，走走走。

0: 怎么都知道啊？
1: 抬出去，撬开。
2: 是。
0: 多少人呢？
3: 就是他。
0: 不是我杀的，是屠公羊。
4: 提盗墓贼鲁大前来认尸。
2: 是。
5: 让开！
6: 大唐石阳县女仵作曹刿验尸，闲杂人等退后。
4: 拜托了，
7: 鲁将军，这老太婆疯病多年，上次验尸是给她儿子侥幸为之，现在让她行仵作之责，恐有不妥啊。
8: 徐县长，
9: 我老娘有时的确不怎么明白，可验尸绝不含糊。
6: 莫要理他，验尸要专注，不听闲言碎语。
9: 是。
6: 春条，我儿不在，你代为记录。
9: 是。
10: 你还会写字啊？我写的不好，会写便是难得。
6: 莫要交头接耳，认真记录。
9: 是。

0: 嗯，哎，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好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现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
4: 怎么样？很多体验。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5: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6: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左手臂和左手背有抓痕，左上臂有淤青。见死者右臂腕处有大片的淤青，手臂有抓痕。见死者后背遭利刃插入，
1: 记下。
0: 胸肋也有创口，前后创口，皮肉多卷凸，周遭血痕凝结，
1: 记下了。
0: 袍服处也有破口，与尸体的创口同类，且内外都有血迹，初步可断定遭利器猛刺，后背插入，洞穿身体，胸肋而出，此乃致命之伤。有伤口推断，应死于前日亥时。
2: 这都能算出来？
1: 记下了。
0: 验尸毕。
1: 娘。
0: 那儿不是还有一具尸体？
1: 娘，您不能太累了。
0: 哦，对了，我儿独孤阳何在？他已学成无作，叫他来验尸，我一旁辅政。
1: 娘，独孤阳，他……
0: 你支支吾吾的为他遮掩什么？出了命案，身为仵作却迟迟不到，如何对得起捕贼官和公廨的信任？如何对得起死者和家属的期待？
3: 我就说嘛，犯病了，如此恍惚，验尸所得能算数吗？春条，快带你老娘回家吧，告诉他独孤阳已经死了，昨天是他自己给验的尸。
4: 新城，

0: 死者头部无伤痕，无重毒迹象。
1: 迹象。

0: 堂女舞座堂会宴时，闲杂人等退后。
1: 娘，
0: 你啰嗦什么？
1: 娘，咱们今日先回去休息休息，明日再宴内去可好？
0: 宴时关乎死亡真相、人间正义，身为舞座，岂可懈怠？
2: 放心，有我在呢。
0: 宴，死者头颅完整，无中毒症状，双眼突出，舌溢出，双手微握，鼻内出血，颈部有大片的淤青和抓痕，鼻子生前与人厮打，被掐中喉咙所致。
1: 记下。娘，
3: 别慌别慌，大家来帮忙，架到屋里去。
1: 娘，
3: 快，
4: 好，
3: 快，
4: 走。
5: 二郎，我的弟弟，我的弟弟，二郎。
6: 死者身份确认为盗墓贼鲁二，刚刚验尸所得也和春山所说对上。
7: 除颈部并无明显外伤，是被掐死的。

0: 阿兄深渊，你知道他想说什么？这点本事没有，还怎么行走江湖？太好了！小姑娘，我知道你阿兄已经死了，但他的尸体为什么会在泥涌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讲给这个姐姐听。
1: 这胡饼还真挺好吃，多少钱？
2: 不要钱，马怀啊，让伙计满街送人，还说连送三天。嘿嘿，哎，县令，您尝尝。啊，
3: 这胡饼卖不出去吗？
1: 没有啊，自从马怀回石崖开胡饼店，那真是生意兴旺啊。
2: 哎，那死者娄青苔。
4: 曾怀疑其父楼里德就是吃了这胡饼被毒死的。哎呀，马怀他不会……卢凌风，这两张是我根据死者娄青苔之妹的描述草草勾勒的。
5: 我是云毛毛，
6: 我是何毛毛，
7: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6: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卯还代表
8: 过去全靠线下的档口啊、熟人呐、展会接单啊。现在呢，商家依靠平台大数据、智能工具对接全球的采购商，义乌从线下交易市场升级为全球数字供应链的核心枢纽。顺着数字化发展的浪潮，刘海燕带领团队搭建起标准化、全流程的实体商户数字化转型服务体系，业务涵盖线上开店、流量运营、店铺优化、商户培训等全链条，做起了商户们靠谱的生意管家。截至目前。

0: 年，他的团队已经帮助义乌超过10万家实体商户完成数字化升级，为当地商贸产业转型注入力量。身在义乌打拼，刘海燕始终牵挂着家乡云和，平日里他会关注童话云和公众号，时常和同乡交流家乡的发展变化。每次回到云和，看到木碗产业乡村文旅日新月异，他由衷感到自豪。 同时也看到家乡产业在数字化转型上还有不小的提升空间。接下来，刘海燕计划联动丽水本地服务团队，推出专项帮扶，把积累的平台资源和义乌成熟的电商运营经验带回家乡，助力云和木碗、文旅等本土特色产业提质升级。
1: 在外打拼20年，我的根始终在云和。木碗产业和优质生态是我们在外人的最大底气。想对家乡年轻创业者说几句心里话：第一，守住本土特色优势，深耕木碗文旅主业，不要盲目跟风短期风口；第二，主动拥抱数字化跨境电商，用好平台与 AI 工具，打破地域市场局限；第三，同乡抱团发展，避免 低价内卷，共同维护云和木碗的品牌口碑。第四，想说创业没有捷径，踏实打磨产品，完善供应链，长期深耕才能行稳致远。最后，祝愿云和越来越好，产业兴旺，乡亲们日子越过越富足和幸福。
0: 从云和走出，在义乌成长，刘海燕以数字商贸为桥梁。 既在异地闯出一番事业，也时刻惦念故乡，期待用自己的力量为家乡产业发展添砖加瓦。闯荡他乡，不忘桑梓，也期待有更多像刘海燕一样在外打拼的云和儿女，把外面的新理念、新资源带回家乡，为家乡发展贡献力量。
2: 记者潘廷聪、王凤凤报道。
0: 近日，智启童心科技筑梦全国科普月科技展演进校园活动在现江滨实验小学举行。此次活动以“智启童心科技筑梦”为主题，活动现场精彩纷呈，无人机编队灯光表演、智能机器狗互动展演、语数人形机器人舞台秀等一系列前沿科技项目轮番亮相，极具未来感的科技展演，充分点燃了台下学生的科学好奇心。 大家踊跃走上前，与机器狗、人形机器人近距离互动体验。其中，萌芽沉浸式科学实验秀带来冰雪秘境相遇、指尖触碰极寒魔法、魔法冰雪舌尖盛宴等多个趣味实验，将活动推向更欢乐的阶段，引得台下掌声此起彼伏。奇幻震撼的实验现象让孩子们近距离触摸低温科学的独特魅力。 此次全国科普月校园展演活动将科普教育与趣味实践深度融合，跳出了传统课堂的单一教学模式，以可视化、可互动、可体验的创新形式，为孩子们打开了一扇通往科技世界的大门，不仅丰富了校园科普文化生活，更在孩子们心中播下了科技创新的种子。记者雷倩报道。
3: 赤石乡南山湖素野稻田创富综合体建设项目进入收尾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成为田园共富新样板。
0: 在南山湖自然村的素野稻田创富综合体建设项目现场，有的工人正在室内贴地面瓷砖，有的在打扫卫生，为后续的室内软装做最后准备工作。素野稻田创富综合体建设项目是我县百村万户增收促富项目之一。 该项目面积有3000多平方米，致力于将南山湖打造成一个集餐饮、住宿和自然体验为一体的度假村落，有稻田咖啡、稻田餐厅、自然教育基地、手工乐园、手工作坊等多种业态，植入民宿管家培训、乡村疗愈、乡村音乐节、乡村露营等特色项目，同时流转南山湖100多亩农田，并在其周边配套上稻鱼体验、稻田茶吧、 田野露营等公共服务空间。此外，还全面提升村庄道路、路灯、绿道等基础设施，形成乡村综合业态龙头引擎。素野稻田创富综合体的落地，彻学休闲等多元产业，构建起农业加文旅加服务的全链条乡村产业体系。记者雷倩报道。
2: 最近的天气像被调成了温柔模式，清晨出门，风里已带着几分凉爽，午后阳光。

0: 下，夏末的余热仍未完全退场。总体来看，前期我县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波动不大，偶有阵雨来串场，生活节奏并未受到明显影响。
1: 据气象台最新预报，本周十五日受高空槽偏北动移，低层冷空气渗透南下影响，部分地区有阵雨。十九日低层水汽条件转好，局部有阵雨。其余时间以多云天气为主，无明显大范围强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本周县城最低气温多在19至24摄氏度之间，最高气温在29至32摄氏度之间，白天略有余温，早晚凉意渐显。值得注意的是，西北太平洋近期将有台风生成，20日前后可能靠近东海。不过台风后期路径复杂多变，是否会影响云和及周边地区仍存在不确定性，市民朋友需及时关注气象台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记者林静报道。
0: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宝藏云和，北宋石质宝莲灯。
2: 今天我们来讲北宋石质宝莲灯。此器物发掘出土于云和县大庆寺宋墓，从下至上它可分为四层，从灯基、灯柱包括灯台，它是一个榫卯的结构，推测呢它的功用应该是作为义埋随葬啊这么的一个用途。为什么选取这个莲花造型呢？其一，莲花这个题材啊，其实它在佛教当中是作为宗门第一圣花的这么一个宗教色彩非常浓厚的这么一个象征。其二呢，其实是在宋代这个莲花啊逐渐的被这个本土化影响。北宋时期啊，当时的一个大儒叫周敦颐，他写著了一部千古名篇啊，我们都知道《爱莲说》嘛，其实对后续各阶层啊他的这个影响其实是日益提升的。其实在宋代民间，莲花还有一个吉祥祝福的寓意，并蒂双生，莲子多子。紧接着我们回到这件器物本身来说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它的雕刻啊其实是非常细致的，线条非常流畅，在它的这个顶部莲瓣的这个部位非常的有层次感，错落有致，它就有点像什么呢，即将要完全绽放的这么一个感觉，生生不息一种力量的感受。那体现出什么呢，就是工匠在选材包括在制作啊，在这一方面上来说呢，它其实是倾注了非常多的心思。这么一件保存如此完好的青石打造的这件宝莲灯啊，其实是不多见的。
0: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童话云和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再见。

0: 哎呦，裴小姐，那青鸟是个哑巴，你居然能猜到他说些什么，还画了画，神人也啊！
1: 那是，裴小姐确实神人，当初在南州之时，何人击打邓文国？
0: 杀了人，杀了娄青檀，我认罪。那天晚上。

0: 你是来找独孤阳算账的？对，他不在。那我就找你算账。我说过，你爹是喜欢吃我店里的胡饼，但他的死跟我没关系。
1: 没关系？
0: 那你为何撕开独孤阳钱，还是银亭？你现在又在干什么？你这么有钱的一个老板，为何帮独孤阳干活？分明是你们串通一气。 帮你隐瞒了毒害我爹的罪行，我没毒死你爹，也不许你诬陷独孤仵作。滚！你，董青台，你不能诬陷我，可不能诬陷独孤仵作。哎呀！
2: 记在独孤仵作的身上，趁他饮酒之际归来报复，所以我就又回去了。没想到，老青苔已经死了，失手杀了人，我懊悔不已，但也来不及，我害怕被人发现。 尸体藏于泥涌之内。

0: 被人撞见，就丢下换了一半的泥勇跑了。我马怀是杀人凶手，没什么好抵赖的，杀人偿命我也认，只可惜蝼蚁得以死。
1: 大胆马怀，蝼蚁得可是你毒死的？
0: 当然不是，我的胡饼夹肉用的是新鲜羊肉，调料丰富，味道鲜美，但没有毒。
1: 那你为何要行贿独孤羊？
0: 何谈行贿？
2: 看看这是什么。

0: 这话当，华堂还真有几分像。这么说，你承认了？不认，不认。有证人，楼里得织女亲娘亲眼所见。你若欺负她是哑巴，拒不招供，本县令是会动大刑的。
1: 我承认给过独孤武做引艇，但那并非行贿。我不允许你们玷污我恩师的清白。恩师？莫非？
0: 你在向他学习制作防盗墓贼的女友？这些与我杀人无关，我不想说。你第一次离开明七殿后院之时，可见到楼琴台咽气？没有。
1: 他的眼睛是否凸起？舌头又如何？
0: 这我记不清了。双手呢？好像是捏着自己的脖子。
2: 顺过气了。鲁大之弟，青鸟阿兄，苏先生刚刚所说的青鸟阿兄，那便是楼青台啊。鲁大之弟，那便是鲁二啊。虽在梦中。 却能说出两具尸体的名字，神呐，神呐！

0: 圣在昏迷，无法验尸。我想他没有十日八日醒不过来。应立即请林献武座前来协助验尸。
1: 怎么还要请武座？三具尸体不是均已验过吗？
0: 曹慧是个称职的武座，却因发了病，验尸并没有完成。更何况，按照现在的口供及验尸所得，鲁二为独孤阳所杀，娄青台为马怀所杀。
2: 可是杀害独孤阳的凶手，却没有任何线索。关于杀害独孤阳的凶手，我心里倒是有三个嫌疑人。哦，
3: 说说看。首先是春山，最值得怀疑。
2: 宝燕
4: 呢？
2: 根本就没有什么宝燕，拿着十两银子离开湘县，永远不要再回来。
4: 独孤阳，又怀揣宝印，却让我姐跟你过苦日子。这么多年我没说过啥，如今你拿块银锭，就想让我包庇你行凶，你以为我是要饭的？
2: 无耻之徒，还不如一个乞丐！快滚！独孤阳，
4: 把宝印给我，我自己找。
2: 但结果。
4: 春山并没有在明基殿找到独孤信多面影，便逃出释阳，在青川镇参与斗宝赌博，遇到了卢将军，后又潜回，试图在独孤阳家里盗得宝印。
2: 你的分析不无道理啊，可春山杀人的口供呢？证据呢？
4: 这现在没有，但对付如此无耻之徒，恐怕只能上刑了。
0: 接着说。
4: 第二个值得怀疑的，就是董浩古。
2: 我没有报官，是怕反被怀疑。
4: 未得的宝印，董浩古先是勾引有夫之妇，又试图利用春山这种小人，这种人的话能信吗？我想，那天晚上应该是这样的。
2: 此宝印，乃我家祖传之物。 海王害虎，莫要委屈了他。好说好说。独孤阳，你还真以为我跟你做买卖吗？我爱宝印，我更爱银子。
4: 董浩古得了宝印，却没有立刻逃出石阳。
2: 一是怕露马脚，二是想得到春条。好像也有些道理。
4: 张口就是，他董浩古的话句句为实，但此等奸商怎能轻信？你还怀疑谁？牛大明，更负重魄，亲眼看到子时墨他仓皇逃出了明基殿。之所以惶惶张张，是因为他刚刚杀了独孤阳。
5: 谁呀？
4: 我娘子的事情与你无关。你死了，你娘子就与我有关了。我日日想夜夜梦的春条，就是我的了。为了春条，牛大明已经魔怔了。我现在倒是觉得应该先审牛大明，他比春山的刑，他在贡献多年，狡猾得很。要不是想让他如实招供，只能上大刑。
0: 独孤侠说啊，前不久的长安，魔王托庇血雨腥风，时间紧迫，探案无门，也有一番先后落网。可我与苏无名从未对一人用刑，就是怕屈打成招，酿成错案。
4: 独孤惭愧。 多谢卢将军教诲。那我们现在是？
6: 陆凌风，按青鸟所书刚画的。

0: 独孤县令，你之前所判，有失公道。哪里错了？愿闻其详。董浩谷所购墓中之物，罪行等同盗墓，可只打了二十大板，就给放了。那牛大明虽当街提刀，却只是杀人未遂，况且当差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嘛，怎可关进死牢呢？
1: 那依卢将军之见，
0: 放了。
2: 毕竟是恭喜老人嘛，你善待手下，别人看见了，才会愿意为你效劳。这恐怕不可吧？有
3: 何不可？登格里格，登格里格，登格登。
2: 该说的我都说了，还请老子去过堂啊？
4: 不是过堂，是让你回家。老周，你耍弄我！你爱走不走？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0: 何人喊老子？
1: 我只要宝贝，不要命。
2: 留下你身上的宝库，可以滚了。
1: 哪儿来的流寇？敢劫我？我看你是活腻了。
0: 交个朋友，这些金银一人一半如何？
2: 想得美。有个独孤什么的，什么印？要是有那件宝贝，我倒是可以饶你一命。
0: 独孤信多面印？
2: 对，
0: 这个我没有。
2: 死到临头还不老实，看来我只能割下你的脑袋了。
0: 不，我真没有。英雄饶命，这些都给你。
2: 我就要那宝印。
0: 那宝印害了好几条命了，可直到现在没有人见过，应该根本就是独孤阳信口胡说骗他娘子的，世上压根就没有此物。可惜我在宫泄多年也被骗了，还差点掉了脑袋，幸好书呆子县令糊涂把我放了，我这不赶紧逃命吗？
3: 牛大明，独孤相叔何在？
5: 苏先生，你醒了。
3: 老周，那牛大明很是狡诈，可先将其放了，又起暴落。
5: 已经放了，刚得到的消息，牛大明试图潜逃，县令又带着人去抓了。
3: 何人之策？
5: 卢将军。
3: 我想起来了，陆凌峰也来了石崖。
5: 卢将军还在名器店里的泥俑里搜出了两具尸体，分别是盗墓贼鲁二和
3: 陆青台。
5: 你怎么知道的？
3: 可验了尸。
5: 验了？
3: 可审了一番。
5: 审了？
3: 快将锁机拿来我看。
5: 好。
6: 县令，卢将军，
5: 苏先生醒了，
0: 太好了。
7: 他说什么了没有？
5: 他说让你把牛大明放了，诱其露出破绽。
0: 哎呀，卢将军，你看，苏先生又跟你想到一起了。
5: 他还要去了卷宗和验尸记录，现在

0: 正叫人抬着去宫血停尸之所，何人又激动问我？
1: 兰儿，别敲了，本县令在此，您为何不在家好生休养啊？我好了。
2: 这老酒鬼竟是个神医，给我扎了几针，我现在浑身上下都是力气。身为仵作，验尸岂能半途而废啊？尸首在哪儿？叫我继续。快点儿，快点儿啊！女仵作都说了，那掐脖子的伤不足以致命，赶紧安排他继续验尸吧。
1: 女仵作逃获验尸，鬼神避之。你在做什么？
3: 验尸？
1: 你是仵作？
3: 不是。
1: 而非仵作，何谈验尸？
3: 老人家，他是……把我带出去，别妨碍仵作验尸。

0: 你看醒了吧，
1: 一兄，一兄，
2: 不苦，为兄度过此劫，至少能再多活十年。费老济师，多谢你又救了我一命。
0: 要谢就谢卢凌风吧，要不是他，那刺客就把你的脑袋取走了，那我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2: 那就请一妹代劳吧，卢凌风他好像不愿意理我。
3: 一兄，他对你有误会，你这么做肯定有难言之隐，你应该说出来。
2: 哎，有什么好说的，不说也罢。老费，告诉独孤县令，待曹刿验尸结束之后，我想再验一次。谢绝，你上街上帮我买样东西。
3: 好。哎，一兄，樱桃也醒了，要不要带你去看看他？

0: 我曾听恩师狄公提起过，没想到今日能亲眼得见，多谢老人家。
1: 此法是将尸体内伤呈现于表面，手法高明。卢林峰，钦佩不已。
2: 诸位见笑，尸验毕，曹会告退。
3: 哎，等等，本县令携石阳恭谢一众，谢过老人家。
4: 谢过老人家。
3: 徐县丞，验尸之资双倍奉上。好，
2: 钱我不要，我只求新任县令尽快破案，拿住杀害我儿的凶手。曹慧，我静候佳音。
5: 娘，娘，
1: 老人家留步。独孤县令，案情已基本明了，不如将疑犯提至公堂，当着众人的面审断此案。

0: 公堂之上，本县令询问，尔等要想好了再说，因为你们所说的一切都会被记录在案。
1: 马怀，你的胡饼做得很好吃。多谢。你称独孤阳为你的恩师，现在他的母亲娘子均在，可否说一说你拜师的经过？
2: 我说过，至于本案无关。
1: 杀人者死罪，可能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了，不妨说给我们听听。
3: 我也是个举子，但多年未中，心灰意冷，远走西域，在西州待了10年，做胡饼生意，赚了些钱。一年前，我回到石阳，却赶上爹娘，相继被行刑，老李的，早晚弄死你。 确实说过那样的话，但那时也是计划。我离家没多久，爹娘就去做了盗墓贼，他们死的不冤。我留在石阳开了胡饼店，与普通的胡饼不同，我卖的胡饼是加新鲜羊肉的，我多开分店，除了给掌柜的，还给那些伙计们分所得红利。 就是希望他们有了正业，不去动盗墓的歪心思，给父母下葬之前，我去了灵渡名器店，惊讶地发现，那里防盗墓的泥俑做得精妙绝伦。我想学这么手艺，学会了，我去教会更多人，并在各州县都开一个名器店。
1: 这倒是个独门生意，但独孤阳所售泥俑卖得很便宜，你想借此发财？
3: 要涨价多少倍？在商言商，价当然要涨。但我更想做的，是叫天下再无盗墓之行径。可独孤阳嫌我是盗墓贼的儿子，拒绝了我。 我不在乎，厂上门求他，每个月自己花钱买一车做泥俑专用的粘土给他送去，以表学艺的决心。终于，2个月前，他答应了我。你真的答应了？
4: 我想通了，凭我自己的手艺换些钱，还能让春条过上好日子，那也值了。

0: 师父，
1: 你给独孤阳多少钱啊？
2: 说好总共给10两的银锭9块，每月付3块，共学3个月，现已付6块，是文书的。
3: 6块银锭，我怎么未曾见过？
2: 我有一次也问过。师父，师娘收到银锭可高兴？
0: 还没给她。你出师之际正是春条生日，到时一并给她，想必她会高兴的。
2: 我听说师娘常去找人喝茶饮酒，师父，
4: 无聊之人的闲话我不想听，你也不可学说。我自己的娘子，我自己心里有数，她不会做对不起我的事。
5: 春条，大堂之上哭哭啼啼，成何体统？
3: 是。
1: 马怀，你拜独孤阳为师，别人可知道？
2: 他叫我保密，我也不想张扬此事。
1: 如此说来，青鸟那日所见，你给独孤阳送的银锭，是拜师的费用。
2: 对，就在前几天，我学满了2个月。现在想来，那天正是恩师给娄礼德验尸之日。
5: 娄礼德，刽子手，我给他验过尸。
6: 尸体无外伤，也无中毒的痕迹，应该死于急症，无嘴歪眼斜，手脚屈曲之态，故并非风疾。我看他神态痛苦，应是胸闷压榨，闷痛致死。此症也称心绞之症，多发于饱食后耗气力之时。
0: 他正是食用了太多的夹着羊肉的糊饼，吃完后就在院子里举石锁练臂力。
5: 这就对了，儿啊，你验尸没错。
0: 有娘赴宴真好，儿当了一辈子的仵作，从没出过一次错，儿子这也算没有辜负娘亲传的技艺。
5: 儿啊，你怎么了？小小年纪说什么一辈子呀？
0: 娘，我最大的福分便是能做娘的儿子。
5: 你不后悔做仵作了？
0: 仵作贫寒，且卑贱，但仵作之职，事关死亡真相、人间正义，总得有人做。
1: 马怀，这么说来，你人还不错，可你掐死了娄青苔，这是死罪啊！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他说今天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

0: 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1: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马怀，这么说来你人还不错，可你掐死了娄青苔，这是死罪啊。对了马怀，我记得你说第一次离开名气殿时，
1: 正是此番情景。
0: 你去名气殿行窃，走的也是后院吧？
1: 什么行窃？什么后院？你说什么呢？
0: 书里记载得很清楚，前次受审你说，
2: 昨夜我当值，亥时二刻离开宫县，到名气殿最多亥时三刻，我说几句话就走了。
1: 对啊，
0: 可我问了那日与你一起当值的兄弟，
3: 是那天是牛七长，不牛大明，是他当值。
4: 县令可真随和，请一个仵作喝酒。
5: 又下雨了，今天应该没什么事了，你盯着点，我困得紧，找个地睡会儿。
3: 是。
0: 你根本不是去睡觉，而是趁独孤阳不在去了名气殿。
2: 胡说，你有什么证据？
0: 你的鞋很新呢，旧的换在家里，还没来得及洗吧。这是从你家里找到的，若不是雨夜去了名气殿后院，这鞋上如何会沾有那么多做泥俑专用的粘土？
2: 我没有，我为什么要去名气殿？
0: 为了独孤信多面印，我请你吃。你说
2: 那宝印害了好几条命了，可直到现在没有人见过，应该根本就是独孤阳信口胡说骗的娘子的，世上压根就没有此物。没想到我在宫县多年竟也被骗了。
0: 您是跟踪春条时被独孤阳骗的吗？
6: 欧浩不算什么东西，他整个珍宝阁加起来都不值我的印。穷仵作竟有这等宝贝，
2: 就算我去了我也没杀人。
0: 我之前有说过你杀人吗？你被抓入狱时根本没有发现娄青苔的尸体，而我刚才故意说娄青苔已死，你却毫无意外。

0: 刘大明，你看看，这是什么？这是我根据青鸟所述画的。牛大明，那日青鸟冒雨前去找阿修，却发现你从后院出来，吓得他连忙跑回了家，这才错过了找阿修的机会。
1: 他诬陷我，永行！独孤县令，别再犹豫了，不用大兴，此贼不会招供。
2: 姓徐的。
3: 你也落井下石，
4: 徐县城所言极是，具体用什么刑，苏某倒可以给你出出主意，
2: 还不从事上来。

0: 潜入明奇殿后，到处翻找，都没有找到那印。忽然听到窗外有动静，谁？
1: 牛局长，你来偷东西啊？
0: 娄青台，
1: 我可以替你保守秘密，但是你要替我主持公道，把阻止我爹的马环、先师座下的独孤瑶都抓进来砍头。你阻止的事，我就不会说出去。
0: 好啊！只有死人才不会说出去。

0: 害呀！现如今你可比在南州的时候强多了。嘿嘿，苏明，你这个代师传艺传得不错嘛。
1: 公堂之上，不要说与本案无关之事。
0: 哎，
2: 卢将军，还请你代为梳理，那天雨夜，林渡明七点究竟发生了什么？
1: 也好，我就献丑了。那夜，独孤阳赴县令之约前来宫县喝酒，春山趁机潜入了明七殿。春山找到了些铜钱，却被后院发生的动静给吓跑了。那正是马怀来送粘土，春山逃了。后院里，马怀与娄青台发生了冲突。
3: 不能诬陷独孤武宗！我
1: 此时下起了雨，马怀离开，而后牛大明潜入，却碰到了娄青台，痛下杀手。马怀却担心娄青台会对独孤阳不利，再返回时发现了娄青台的尸体，以为是自己杀了人，慌乱间用泥蛹藏尸。接下来是独孤阳回到了明七殿，遭遇了盗墓贼鲁二。
4: 何人？
5: 故人。我不认识你，可我认识你，都是跟死人打交道的，这难道不能说是过人？
6: 你是盗墓贼。
1: 之后，你又回到了明七殿。独孤阳为了救你性命，杀了鲁二。

0: 当然，他杀的不是我，
1: 而后你与鲁二、斯大忠丢失了赌具，却因此暴露了行踪。我知你家境原本不错，是赌博害得你穷困潦倒。若不是独孤阳接济，你早就饿死了吧？不知感恩，还试图敲诈，你真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人！
2: 你可不要激动啊，坐下。
0: 坐下，听他慢慢说。他现在在分析案情，说的不一定就是真的哈，不一定是真的。<笑>娘，罗凌风，你接着说。而后，独孤阳拿银瓶给春山，让他离开史阳，继而用泥涌藏尸。这时，你又来到了明七殿。 因是后悔没有更好的处理好楼青台的尸体，试图试探独孤阳是否已经发现。
3: 这么晚了还不回去啊？不怕娘子陪别人睡觉前？哎呀！

0: 又让你说中了。牛大明走后，便是你，董老板来谈生意。哎，
1: 我是亥时三刻从家走的，到明窃店最多半刻钟。独孤阳答应把独孤信多面印卖给我，我欣喜若狂的回家去拿银子，再回来的时候，人就死了。哎，我董浩古的话句句为实。
0: 牛大明，你第三次潜入明棋店杀害独孤阳，到底是为了那枚印？
1: 我没有。
0: 事已至此，又有证人更夫钟伯，你还想抵赖？
1: 钟伯就是胡说八道，我是又毁了一次明棋店，我也想过要杀了独孤阳，可。

0: 可当时独孤阳根本不在，楼青台的尸体也不见了踪影。信口胡说，那里纸人纸满颇多。即便如你所说，独孤阳当时不在店里，又怎么可能不熄灭灯火？这我哪知道啊！你欲得宝印，更贪图春条美色，杀了独孤阳后，将凶器放到霓勇手中。
1: 实阳县本无县委，但有命案，皆交于你手。你本想用霓勇杀人的说法将此案蒙混过去，
2: 可惜啊！
1: 新到任的独孤县令亲自探案，又有远道而来的故友帮忙，你未能得逞。
2: 杀一个掉脑袋，杀两个也是掉脑袋。
3: 我为何抵赖？独孤县令徐县城，卢某只能梳理到这儿。牛大民是否招供，只能看贵县的手段了。身为攻县之人，牛大民，你贪财好色，一夜之间敛取两命。来人，拖出去，给我打，打到皮开肉绽，打到他招供为止。是。
0: 等一等，独孤县令，何不把钟伯请来，让他与这个牛大明当场对证？
3: 若梳理所记无误，前次钟伯已当庭指认了牛大明。你不会是之前受伤，伤到了脑子，忘了吗？忘倒是没忘。 但此事关系重大，还是把人请来当场对证更稳妥些。独孤县令。

0: 中伯，就是他，就是他害的独孤无作。不，中伯，牛大明已经招供，杀人者偿命，你的仇报了，真的。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看下他牛大明的脑袋，
1: 行中的，我到底与你有何仇怨呢？
0: 那日你指认牛大明，当晚我就跟独孤县令又去了一趟明七殿。 说谎的人是他，那晚晴朗，月亮又大又亮，可是我没有看见尸体所在的位置，而你所处却是中了，为何说谎啊？
1: 去年是阳城闹贼，没过几日，我阿弟的尸首就被挂在了城楼下示众啊。
0: 巡捕，巡捕是你阿弟，根本不是一个姓儿啊。
1: 我二人同为更夫，早已结为异姓兄弟，只因为我兄弟爱喝酒，丢了更夫的差事，你抓不到贼。
0: 就拿我阿弟顶替，你认不认？我去年闹贼的案子，我记忆犹新。牛大明，你因此还向公兴要了3000钱的赏金？
2: 是，又怎样？本来就没什么贼，那些东西都是我偷的，不是已经被他拿走了吗？将赃物呈上来。
0: 到底谁杀了我儿？老人家不急，谜底应藏在中伯心里。

0: 你让我只认董浩古，我却动了私心呐、啊！
1: 只认我，什么意思啊？
2: 你闭嘴！若不是你欲将独孤信夺免印占为己有，又怎么会出这连环凶案？仲伯，请据实相告吧。
0: 我说，我阿弟死了以后，我就只有独孤阳这一个朋友了。那时，我又路过明渠店，想去讨口水喝。这污言秽语，还说出。

0: 乔和董浩古睡在了一起，被他捉奸在床。
1: 哪有的事，刘大明你无耻。
2: 姓牛的，我是喜欢春条，但是我没有你那么龌龊。
3: 可是我编的，好又怎么了？若独孤阳上了当，杀了你，那春条就是我的了。
4: 独孤阳还真上了当，可惜仵作不可杀人。
5: 仵作不可杀人，
6: 仵作不可杀人，仵作只管验人尸，不可害人命。无论因何缘由犯此规者，即日自裁，这是行序。
4: 为救春山，独孤阳情急之下杀了鲁儿。他明知道鲁儿是盗墓贼，若及时报案，可免死罪。但独孤阳心中难以违背的，就是这仵作行序。他用泥俑藏尸，让春山离开石阳，应是试图掩盖。但杀死了鲁二的独孤阳，被仵作行序逼上了绝境，在精神恍惚中又受了牛大明编造的那些污言秽语的刺激。苏某虽并未与独孤仵作谋面，但此刻我能感受到他心里的痛。

0: 时董浩古来买印，你来的真不是时候。
1: 你把钱都转成银品，今夜子丑相交的时候给我送来。
2: 今夜就要？
1: 没钱就算了。
2: 不，你等着，我去取。
0: 此时杜牧阳处于精神恍惚之中，但是他要去做一件事，做一件

0: 不冷吗？
1: 还真有点冷，不过冷点好，冷点让人清醒，让我不再一直沉溺在梦魇的虚妄之中。
0: 你竟能梦到案情，是老谋深算，还是处心积虑啊？
1: 你说的这俩可都不是好词儿啊！你要是想骂我，就骂。我刚伤愈，也无处可躲呀。
0: 石阳已出告示，长安来的那个苏无名已死，你现在安全了。
1: 可是你还没有。
0: 何意？
1: 那日偷袭的刺客射出的第一枚毒镖，目标好像不是独孤侠叔吧？
2: 独孤侠叔，
3: 是我呀！我在石阳当县令，快来！
0: 我在暗处时，刺客早已动手，你少扯上我。
1: 可你早就说了，是两波刺客。
0: 苏明，在长安发生的事，你真的不打算和我解释吗？
1: 我就是为了自己的前程，为了升官发财，所以才进宫向新天子告了密，结果还这么丢人的事儿，有什么好解释的？
0: 你不想解释就算了，我看你能憋到什么时候。明日我们就启程了，你可愿同行？
1: 你在石阳

0: 耽搁了十几日，
1: 不就是在等我痊愈吗？这我要是……
2: 我逗留于此，不是为了你，是为了帮助独孤侠叔还石养，朗朗乾坤。你到底跟不跟我们走啊？
0: 我苏明不是不识好歹的人，但我跟你西行得有个名分吧？
2: 做我的私人主簿如何？
0: 月俸多少？
2: 我的十分之一给你。
0: 十分之一？这么少？你跟我南下之计，我可是……
2: 你给过我月俸吗？
0: 没给过吗？
2: 就十分之一。明日一早启程，嫌少你别跟着。反正樱桃对喜君说了，与我们一路同行，去看大唐壮美河山。
0: 哎，罗林峰，罗林峰，月俸的事儿咱们再谈谈。你多少你给我再涨点啊。
3: 独孤啊，今后的一切就只能靠你自己喽。你要记住，为官之要义就在于多为百姓做一些实事，唯如此便可寝能安，食有味，心里坦荡。受教了。
0: 哎，对了，那个独孤信没经时多面印，到底是个传说还是确有其物？这个谜团就得你来解喽。
4: 好，我会记在心里，查出结果为止。诸位留步。带上我亲手做的胡饼，路上充饥。
2: 马老板客气了，
4: 卢将军，您还我清白，是我恩公，请受马怀一拜。
5: 虽然没有鸡呀，但我也得谢谢你们。
3: 好了，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各位，留步吧，就此别过。
4: 苏先生，卢将军，费神医，喜君小姐，樱桃女侠，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独孤以王子安诗句，送诸位。

0: 这是找对了人，修长何意啊？若是觉得这木雕雕的还可以，且要珍惜，一生不弃，最好传与后人。
1: 修长。 首长托梦于我，何以啊？

这个宝物，此乃兄长传家之物，还请收回保管。还真有这么个印，我看看，真是个宝物。

0: 这是何意？
1: 他即将此印托付于你，他就是你的了。不可，
0: 你必须要替他保管。这不仅仅是保国，这是他独孤阳的命，也是独孤家族的命。费神医一直多日，我老娘的病已经好得差不多了。他跟我说，多年之前，独孤阳的爹宁愿入赘仵作之家，都不肯卖掉此印。入赘的条件只有一个，若有后代，须姓独孤。

0: 千年后，定可以大放异彩，告回兄长。对了，你说多有意思！昨日独孤阳托梦于我，让我叫你来家里吃薄托。你若想吃，随时来。
1: 多谢大嫂。

杜警官。

0: 相信我，我们俩没有杀人。
1: 陆警官，小东，
2: 吴向东，都还家。
3: 向东，
4: 向东，
3: 陆警官，
1: 陆警官，
5: 陆警官。
6: 醒了，
7: 醒了，慢点慢点，怎么样？感觉肚子饿不饿啊？
8: 我怎么了？
6: 徐文国把你给打晕了，我给你扛下来了。
8: 打我
6: 啊？打我呀？
8: 我怎么了？
6: 徐文国把你给打晕了，是我把你扛下来的。
8: 你是谁啊？
6: 你给我俩演话剧呢，杜向东。
7: 刚醒。
4: 哎，吵吵什么呢？病人需要休息，保持安静啊。
8: 大夫，我怎么了？
4: 脑震荡。
7: 大夫，他感觉好像有点不大气思行了。
4: 脑震荡引起的短暂性失忆，都是正常的啊。
7: 那就什么事情都记不住啊？
4: 看样子是。
7: 小杜啊。小杜，哎，前几天你跟我借过30块钱，你还记得吗？
8: 谁是小杜啊？
7: 哎，大夫，他这个情况大概多久能恢复啊？
4: 快的话1-2天吧。
6: 慢的呢？
4: 慢的，这具体你得问大夫。
6: 以后就这样了，

0: 刘红不动啊，不动，别再动了，千万别跳啊！你别吓唬我，你要死了，你爸妈怎么办？你想过他们的感受吗？
1: 你们滚！

0: 妈，爸，他要去非要来看你们，看吧。把这桌子往前挪。哦，往这儿。把那个板搬过来。这个。谢谢姚文，我来帮你们。
1: 没事没事，有我呢。然后呢？
0: 横着铺。 这就是我的床，我就睡这儿。

0: 收店。
1: 啊，你几个人？
0: 一个。
1: 你哥住几天？
0: 一晚。
1: 一晚上五块。来身份证。
0: 丢了。
1: 哎呀，没有身份证这可不好办呀。这都登记呢。
0: 我住。
1: 哎，没事没事，你再给加五块钱就让你住。这就对了嘛。来，乔乔。
2: 来了。
1: 来，给咱把人领上去啊。
2: 等一会儿。
1: 来，月子。

等啊！你咋个哈戳戳的嘛？快点噻！这边，这边，愣着干啥子？过来噻！

进来。醒来吧，进来。外面好冷哟，坐。你烤吗？大哥，我们这儿按摩服务10块钱一小时，专业嘞，要不要试一下嘛？

0: 不就这些？你拿着，下去吧。他都没跟你做呢，咋个好意思收你的钱了？你下去吧，我就想睡一觉。
1: 钱还没打够，这样，我就在上班坐半个小时。你睡你的。 让我下去整理无法交代，好吗，大哥？你看起来好烦哦，你先睡一下嘛，大哥。坐着吧，大哥，你看起来真的好累哦，我给你按一下嘛，加下发。
0: 哈头，你怕冷哦，哥？那眼镜摘掉嘛？那不有人睡觉戴眼镜的吗？我给你按一下啊，就给你放旁边。你莫紧张嘛，哥。我也说一下呀嘛。

0: 我们经过几天的走访，陈素娥自从姚彬彬那个案子出庭作证之后，就回到了孟城老家，一直深居简出，不太跟外人接触。案发当天，周围的邻居也没听到什么异常的声响。
1: 队长，我们拿到指纹后，先比对了所有和陈素娥认识的人，发现三枚指纹。

0: 说了两枚是徐文国的，谁？
1: 谁的？徐文国。经过我们拿这边留存的徐文国指纹档案和陈素娥家的指纹照片进行比对，发现完全一致。肯定是因为陈素娥拒绝给他哥俩做不在场证明，对徐文国怀恨在心，脱逃之后跑到陈素娥家把他杀了。
2: 我觉得未必吧，毕竟陈素娥是看着徐文国和姚彬彬长大的，他即使心里再有怨恨，也未必会下得去那个手。
3: 你先等等啊。3枚指纹，2枚是徐文国的，还有1枚谁的？还没查出来。
2: 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证据来看，徐文国到过案发现场，并且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4: 那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5: 他现在目前情况还可以，挺稳定的。
6: 不好意思，我今天厂里面有点事情耽误。
4: 没事。
6: 现在啥子情况啊？
5: 他现在在里面睡着了，我们办公室就在那前面，你们有什么事情叫我们就好了，好吧？
6: 好，谢谢。
5: 不客气。
4: 行，你赶紧去吧。
6: 好，
4: 我会回所里的了。
6: 啊，辛苦了。所长，申请表。
4: 你要不讲我都忘了，早就给你准备好了。你们两个之前都商量好了。你要考虑清楚啊。
6: 我考虑清楚了，谢谢所长。

0: 哎，老爷，
1: 老苏啊，哎，向阳，哎，你找谁啊？杜向东，
0: 你找杜向东干什么？
1: 有正事儿。
0: 里头也正好有正事，让他女朋友来了，让连情人单独带你。
1: 我有任务。
0: 哎呀，你有什么任务啊？
1: 摊上事儿了。陈素娥被杀了，在他们家里发现了徐文国的指纹。
0: 这个对象的目的很关啥？徐文国就是拿着他的警官证才跑的。
1: 警官证的事情你们是了解的，他又不是故意要给徐文国的。
2: 哎，你这个是干啥子？
1: 这里是医院，安静点儿。
0: 对不起。
1: 他是为了追逃犯，然后被逮住袭击受伤的。这个随地公表现的，我们不能冤枉自己同志。
0: 你什么公啊？
1: 他抓什么逃犯？我需要他给我抓逃犯吗？
0: 这他要是不捣乱，这徐国没准我们就抓住了。
1: 对，你们呢，情景队那是办大事的，不像我们。女儿，他是我同学，他不听话的。您作为他的领导，就这样的？您是管不了啊，还是管不了？
0: 他就是管不了。
1: 行，
0: 你们现在听取什么用？他又不认得你们，我来管好不好？
1: 怎么管？ 从现在开始，无派专人24小时盯着他，绝对不会让出去捣乱，也不会出现在你们眼皮子底下。上到那边，我来做申请，我用我三人的党龄来做担保。老苏啊，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了，你是了解我的，
0: 你最好说话算话，要不然啊，
1: 我们替你管。
0: 这个是上面的意思，我也管不了。
1: 晓得。

0: 看什么呢？不认识我了？
1: 你刚才叫我名字啊？
0: 你还有别的名啊？

0: 不祥东，他叫什么名字？他叫刘芬芳，恢复的不错，这脑子已经好的差不多了，再去做个检查确定一下吧。
1: 好，啊，父子，还有三会不会影响下一代啊？
2: 芬芳，我听见了，
0: 听见就听见噻，谢谢啊，谢谢父子啊。
3: 杜冠英，好久不见。

0: 消毒。
1: 哎，老陈，
0: 你咋回来了？
1: 出院了。
0: 哦，出院了。
1: 听说院墙修好了，那么快？
0: 所长，消毒坏了。
2: 啊，所长，哎，
3: 刁东你怎么回来了？
1: 我出院了。
3: 就你自己一个人回来了？
1: 啊。
3: 老陈，你今天
0: 今儿不该我，今儿该老吴。
3: 老吴来，
0: 老吴，
3: 你给我过来。
0: 老吴，
4: 哎，所长，你喊我。哎，乔顿，你咋回来的？你不是刚在医院里吗？
1: 出院了。
4: 哦，院长批准的啊。
3: 老吴，今天不是应该你在医院值班的吗？
4: 不是，所长，昨天我娃娃生病了，我看小杜在医院里面睡得多香嘞，还扯胡汗，我
3: 每次就在给你工作，你都做不好。
4: 所长，你不要冒火嘛。你看，反正小杜回都回来了，让他正常上班就可以了噻。
0: 哎，对，哎，小杜，你在的时候不觉得你重要，你不在的时候，你看我忙得来头发又少了哇。
3: 好了，
0: 你看，
3: 工作的事情你们不要谈了，聊两句。
5: 伤恢复的怎么样？
6: 没事儿。
5: 哦，这个脑袋瓜还清醒啊。
6: 好了呢。
5: 我跟你讲。你的事情又严重了，徐文国拿到你的警官证跑到蒙城县把陈淑娥杀了，现场有徐文国的指纹，
6: 那也只能说明徐文国到过现场。
5: 邢敏队的事情你就不要操心了，你好好想想自己的事情吧。最近一段时间工作先放一放，就在所里面，哪都不要去。
6: 我是被隔离审查了吗？
5: 是。实话跟你讲，我昨天在市局是拍到胸脯，用30年的党龄替你做担保，否则的话你在医院就会被带走。
6: 我回宿舍收拾一下。
5: 不用了，我在招待所给你安排了个房间。老陈、老吴，
4: 哎，苏大。
5: 你们两个抓紧时间到宿舍去杜向东收拾一下东西，送到招待所。从现在开始，你们必须向我保证，他一步不许离开。
7: 是。

0: 什么东西啊，哥？哎，
1: 别折了。
0: 哥，这谁啊？
1: 我女朋友。嗯？
2: 谁女朋友？我看看。
0: 你别给弄坏了。
2: 哥，这是你女朋友？真漂亮。
3: 我以前有女朋友。
2: 行了行了，睡觉去。
0: 睡觉。哥，早点睡吧。

0: 走那边。
1: 这边都安排好了。走吧。
2: 那个兄弟们，咱改个路线，咱从那边楼梯下来。
3: 往后传，往后传。
2: 发红包啊！高兴点，高兴点。沾着喜气儿，哎，来来来，走。哎，你们怎么比我还兴奋？

慢点啊。

虫啊！拿着。

去吧，侍郎等你呢，快去吧。

0: 哎，小队，你切点肉。
1: 我拉屎，
0: 拉我大肚子，陪你切切吗？走菜。
1: 不拉了。

0: 哎，起来了。今儿走新鲜的很呢。哎，就是有点好，
1: 辛苦了，辛苦了。
2: 来来来，你们搬一下哈。
0: 要得要得。
2: 这抱起来，全部是你们的，全部是你们的。来来来来。
0: 哎，好好好。
2: 哎呀，好，我没有。
1: 愿意。
2: 全啥的。哦。哎，来了还有。
0: 好。

0: 哎，杨队，
1: 那个大腿都已经够了，下次动动那儿排骨吧。
2: 还有一个猪蹄子，多加点儿。
0: 没有，我

0: 孔正，你们是肉联厂的吧？
1: 啊，对啊。
0: 哎，你认不认得刘芬芳哦？
2: 啊，我是啊。
0: 哦，就是你跟我们所在小组在耍朋友哈？哎呀，太巧了。哎，你们在这儿办啥子？
2: 啊，我们给所里送点猪肉。哦。你们那个李所长跟我很熟的，
1: 他跟我们讲，叫我们把那个不用的家具顺道带去走啊，省得你们再找车了。
0: 太辛苦了。哎，小刘同志，我跟你讲个秘密啊，所里要分房子。你们把婚结了的话，马上分新房子。
1: 谢谢啊，谢谢啊，
0: 不客气啊。
2: 快点，走的呀，那哇，咋过去打不着呼过来？
0: 哎，小刘同志，你来都来了，你不去看看小杜啊？
2: 下次，下次，好吧。
0: 啊，不耽误你们。
3: 可以走了哈。
0: 来耍哈。
1: 哎，好好，哎，
3: 走了，走了。

0: 小杜啊，今天这个回锅肉我跟你讲，巴适的。
1: 小杜，小杜，小杜。

0: 所长，让你看的人永远看不住。怎么发现的？
1: 我就去打个饭回来，人就不在了。
0: 看守所就这么大，人这么多就没得了。他能藏哪边？
1: 所长，我这次真的没有偷懒呐，我去打个饭都是小跑的起来。我就在楼底下碰见那个肉联厂的厂花，就跟他摆了两记龙门阵。
0: 刘芬芳来干什么？
1: 不是你喊他来搬家具的吗？开多大一个车子？

0: 拉我去趟孟城县，我嫂子，
1: 去陈素娥家看看现场。今天不行，我们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去哪儿啊？
0: 民政局。
1: 去民政局干什么呀？
0: 民政局还能干啥呀？领证啊。
1: 领什么证啊？
0: 结婚证啊！今天是我二十七岁生日，我可是在我奶奶坟前发过誓的，我二十七岁前必须结婚。
1: 那你可都考虑好了啊？
0: 你啥意思啊你，杜向东？你耍流氓啊？
1: 不是，那我得回所里递交申请啊。
0: 申请都办完了。
1: 你把我的申请也办了？
0: 办了。我衣服都穿好了。
1: 那我也不能穿这身衣服结婚呐。
0: 行吧，我都给你带的了，警服给你装的了。

0: 后悔了。平时不挺能耐的吗？关键时候拉胯。
1: 我走不动道了。

元1657年，岁次丁酉，这一年，一场全国性的科场舞弊惩治举动震惊朝野。10月27日，顺治皇帝下旨，

0: 在当年顺天乡试中存在舞弊行为的李振业、张我普等七名官员和新科举子力展超没家产，父母兄弟妻子等108人流徙长阳堡。而这仅仅是一个开端。一个月后，江南贡院再次爆出科场舞弊丑闻，最终17名负责江南乡试的考官因此事被判绞刑。第二年春节一过，顺治皇帝亲自命题，分两次对之前重榜的举子进行了复试。接着顺治皇帝下旨，对没有通过复试的士子们分别进行处罚，共有22人被革去举人资格，24人被罚停会试，另有8人被杖刑之后连同家属一起被流放关外。这是自由科举考试以来最严厉的一次作弊惩治事件。这一次处罚几乎蔓延全国，不仅参与作弊的考官及士子被处以极刑，一些没有参与作弊的士子也牵连其中，被取消功名，超没家产。对于读书人，顺治皇帝是爱惜的，他曾经不顾满洲大臣的反对，任用精通儒学的翰臣，还曾经亲自去太学祭拜孔子，以示对读书人的重视，并把崇儒重道定为国策。但是他为什么又会对读书人采取如此极端的手段呢？公元1652年9月22日，顺治皇帝在太学举行隆重的试殿先师孔子典礼，勉励太学师生读守圣人之道，把圣人之道时刻铭记在心，并用以指导自己的行为。顺治的这一做法并非偶然为之，而是他所代表的清朝统治核心层深思熟虑之后所做出的重大决定。这是满洲贵族入主中原的第9年，关外时期他们虽然已对中原汉族文化有所接触，但实行的主要还是满洲传统的风俗习惯。入主中原之后，面对这样一个疆域辽阔、有着数千年文化历史的庞大国家，清朝的统治者很快发现，如果继续采用满洲的传统治理国家，在很多方面是行不通的。经过一番艰难抉择之后，顺治皇帝决定以中原历代王朝奉为正统的儒家思想作为立国的根本、治国的大法。公元1653年4月，在顺治皇帝举行祭奠孔子仪式半年之后，他颁谕礼部，将崇儒重道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顺治皇帝认为，帝王治理国家要把儒学放在第一位，臣子辅佐君王也要以儒家经典作为基本准则，只有兴文教、崇经术，才能实现天下太平。因为崇儒重道的国策，一批精通儒学的翰臣得到了顺治皇帝的重用。
1: 清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由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建立的一个统一的政权，它的建立对明清之际的士大夫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冲击。他除了像其他的王朝一样要面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之外呢，他还面临着很大的这个民族问题需要处理。 在建立的时候呢，它吸取了

0: 康熙初年，辅政大臣鳌拜等人一度试图回归满洲旧制，然而随着康熙皇帝亲政以后，以儒学作为指导国家治理的方略再次被提上日程。傅山，明末清初著名学者，以博学著称，精通儒学、佛学、医学，在诗书画等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康熙十七年，隐居乡里的傅山接到当地官府的通知，要求他去京城参加考试。不仅仅是傅山，当时全国各地有近200名学者都接到了考试的通知。这不是一次普通的科举考试，它由康熙皇帝亲自在体仁阁主持。参加考试的人要求学行兼优，文辞卓越，而且必须由中央三品以上官员以及地方总督、巡抚等封疆大吏举荐。康熙皇帝希望从这些优秀的读书人当中选择出更为优秀者，视为博学鸿儒。对于当时的读书人来说，康熙求才若渴的举动堪称旷世盛典。各地的才子名士对这次机会十分重视，除了黄宗羲、顾炎武、吕留良等少数以明朝遗民自居的名士拒绝参加考试之外，多数人都欣然前往。
1: 从通解的来讲的，他们需要精英来为他们，新人又不为服务，你怎么办？就他只能说是通过一定的手段，满足一下知识分子一些这个扬名立言吧，立功立名的这个角度。你这是从这个国家的角度来征集你博学鸿儒，是有学问的人，国家这个授予一定的官位名誉，这等于是也是一种收买。
0: 傅山则被地方官强行抬入京城，虽然他装病以逃避考试，但康熙皇帝爱其才，下诏对其免试，并赐予他内阁中书的官职。
2: 这个傅山去了北京以后啊，他没有进这个北京城，在这个北京这个村门门外以后呢，有个御药局寺，他就在那以后呢一直养病。啊，到了第二年以后呢，这个考试的时候啊，傅山以后呢还是告了病假，他接着就不参加这个亲人主持的这个考试。在当时的话，他的这个民族这个心理比较这个强，所以说他是一个不剃头不留辫子，所以说毅然以后呢就出家当了这个道士。因为在当时道士以后呢不需要这个剃头留辫子。

祭孔是民间的一种对先贤尊敬仰慕和追思的纪念活动。自汉高祖刘邦之后，天子祭孔成为惯例。清朝时期，天子祭孔活动成国之大典，皇帝尊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司礼规格又进一步提高为上祀、殿博、祝文、三献、行三拜九叩大礼。

0: 康熙23年11月18日，首次南巡返京途中，康熙亲临曲阜孔庙，举行了隆重的谒孔活动。他不仅在孔子塑像前行了三跪九叩大礼，还手书万世师表匾额，以示尊圣之意。在推尊孔子的同时，康熙皇帝还大力表彰朱熹和理学。他认为朱熹对儒家经典的注释和解读明白精确、公正而不偏不倚，是继孔孟之后能够给读书人以最大帮助的圣贤之人。在征得大学士九卿等的意见后，康熙下旨将朱熹的地位升格，由孔庙东武先贤之列升至大成殿使者之次，并指示精通理学的大臣熊赐履和李光地先后主持，将朱熹的论学经义汇编成朱子全书，由此理学成为清王朝的官方哲学。
1: 在民国时代的著名的思想家章太炎先生有一个很好的论断，叫做就是轻视理学，轻视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什么意思呢？就是理学作为一个学术形态，在整个清代的社会它处在一个衰败没落的过程之中，但是它并不妨碍统治者把理学作为一个纲常名教的利器去维护它的统治。所以清代的统治者在理学上花了下了很大的功夫，去不断的去推崇它，同时呢以身作则，做了很多解释工作。所以理学在帮助清代统治者就是执行他的统治理念方面，应该说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0: 公元1749年开始，乾隆皇帝先后数次下诏，请内外官员荐举潜心经学之人，开设经学特科。这次经学特科从举荐到录取历时2年，经过层层选择，严格审核。虽然乾隆皇帝最终仅选定了4人，但这次经学特科却让各地的经学之士大受鼓舞。江南经师会动更是感慨，这是自汉魏六朝唐宋以来从来没有过的旷世盛典。

0: 金生玉振四个匾额，它是由清代乾隆皇帝所题写的。
1: 江南贡院旧址位于南京城最繁华的夫子庙景区，秦淮河两岸的风光吸引了众多游客，这里的景点也大多和文化有关。科举曾是这座城市的骄傲，如今依然在不断给后人带来不尽的财富。康熙皇帝选定理学作为官方哲学，是为了建立适合清王朝统治的文化伦理。但是如何让这样的文化伦理深入人心，成为百姓教化的一部分，是康熙皇帝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这是位于北京的科举匾额博物馆，博物馆内的一件藏品真实记录了当年康熙皇帝对于教化民众所采取的措施。
2: 大家看到的这件藏品是我收藏的康熙十六条圣谕，一共八扇，高度3.25米，宽度47公分，厚度是5.5米厚的沙木板。
1: 圣谕十六条发表于康熙九年，对于理学的研究使康熙皇帝认识到，治理国家不仅需要法律的令行禁止，教化民众才是第一要务。为了实现对老百姓的教化，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康熙皇帝将崇儒重道的文化国策具体化为圣谕十六条，希望借此达到上德缓刑、化民成俗的目的。为了使百姓能够更好地理解圣谕，各直省府州县官员以及负有教化之责的学政系统，或以图解、诗谣的形式，或以百姓容易理解的白话，或直接讲解，或将其与律合适等，对圣谕十六条进行了大量解释和通俗化的努力。公元1698年9月，康熙第三次东巡，在开元通往圣境的驿道上，他见到了被自己下旨流放的陈宫陈梦雷。因为受耿精忠谋反一案牵连，陈梦雷被流放在开元已经16个年头。在得知皇帝东巡的消息之后，他向开元的地方长官申请，并经圣经将军批准，在驿道上向皇帝献上了自己写的诗。陈梦雷希望通过献诗得到皇帝的宽恕，获得重新启用的机会。陈梦雷的献诗让康熙皇帝非常满意，他因此被召回京师，侍奉皇三子胤祉读书。为了报答皇帝，特别是皇三子对自己的知遇之恩，陈梦雷决心做一件大事。这件大事就是将古今典籍重新分类编排，编著一部足以光大圣朝文治的图书。康熙39年，陈梦雷根据自己家中经史子集类藏书，以一人之力开始了图书的编纂工作。这项工作得到了三皇子胤祉的支持，胤祉允许他利用王府中所藏典籍，并提供经费让他雇人善写，以尽快完成图书编纂工作。6年之后，陈梦雷编纂的书稿完成，这部书稿暂定名为汇编，分为6汇编、32志、6000部，约10000多卷。康熙皇帝最终审阅后赐书名《古今图书集成》，并专门开馆，命胤祉和陈梦雷主持工作，率领80名人员对该书做进一步修改润色， 负责印刷事宜，古今图书集成于雍正四年最终完成，全书包含六汇编，32.6109部，即10000卷。它不仅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古代类图书，就是比《大英百科全书》第11版也要大3-4倍，因而被外国学者称为“康熙百科全书”。雍正皇帝亲自作序，认为该书海纳百川，包罗万象，集经史诸子百家之大成。乾隆皇帝、大学士张廷玉也都对此书给予很高的评价。这些评价虽然不无溢美，但古今图书集成确实为后世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而清代总结整理古代文化与此书已初见规模。事实上，清王朝早在建国之初就对搜访纂修图书给予很大关注。顺治14年3月，顺治皇帝令各省学臣购求遗书，以此为开端，康熙、乾隆年间搜访遗书的活动愈加推进，同时编纂图书也越来越活跃，经史、政典之外，姓李、诗文、音韵、历法、数学、地理、名物汇编等一大批图书也相继问世。仅以清宫藏书来看，其藏书量之大，藏书地之多，内容之博，教刊之精，书品之佳，雕版技术之高，装潢之美，利用之广，都超。

0: 过了历朝各代。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代文化的繁荣、政治、经济的昌盛。到今天，北京和台北两个故宫博物院依然藏有清代图书50多万册，其中30多万册存住于北京故宫图书馆，另15万多册收藏于台北故宫。清王朝入主中原之后，历经顺治、康熙、雍正3朝文治武功，到乾隆时期已经进入全盛时代。乾隆皇帝曾于公元1741年颁诏各省督府学政访求天下遗书，公元1772年正月他再次颁诏求书，但因应者寥寥，乾隆皇帝大为恼火，于10月又下诏进行督促。
1: 因为清朝的前期文字狱相当兴盛，那么这些虽然乾隆一再下旨说只会罪书不罪人，就是我只会啊，你的书如果有毛病我只会把书给你回了，我不会罪人，你把书籍给我献上来就可以了。但是呢，因为文字狱的那种留下的阴影，那老百姓不敢把自己的书籍交上去一方。那么同时这些督府他摸不清楚乾隆到底想干什么，所以说在没有揣摩好自己组织的意识的时候，他们也不敢积极的去完成这个任务，所以说当时的征书工作很不顺利。
2: 吾皇万岁万岁。
0: 在此情形下，安徽学政诸军率先响应，对图书征集、著录、教求等提出4条具体意见。诸军讥较永乐大典的建议，一度在朝堂上引起大臣们的激烈争论。最后乾隆皇帝作出指示，基本采纳诸军的建议，他诏令将所记议书各省采集上来的及武英殿所有官刻书籍汇编在一起，名曰四库全书。
3: 从这个乾隆个人来说，他还有政治目的，他就是统一思想，就对这个古代的这个文化典籍需要整理。从乾隆三十七年这个下半年，这个朱云提出来，很快就受到这个乾隆皇帝的呼应。
0: 四库全书自公元1773年2月开棺起，一支庞大的队伍便投入其中。今四库全书卷首开列诸臣之名即有360人，而事实上参与者远远超过此数。据学者郭伯公考证，仅前后选用的誊录人员就多达3826人。四库全书共收书3461种，即79309卷，存目6793种，即93551卷。如果加上以各种原因而淘汰不存的书籍，数量就更为庞大了。全书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共计44小类、66子目。为了有所区别，经部封面用绿色，史部用红色，子部用蓝色，集部用灰色进行标识。公元1781年12月，第一份四库全书撰写完工。公元1782年至1784年，又各完成3份。这4份分别藏于紫禁城文渊阁、圆明园文渊阁、承德避暑山庄文经阁、圣经文硕阁，称为北四阁。此外，乾隆为彰显国家藏书美富，便利江浙士子就近观摩誊录，还下令再善写3份，分藏于扬州大观堂文会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杭州西子湖畔文澜阁，称为南三阁。
3: 把中国的这个典籍做了一次一个梳理，提出来的一批这个 巡视处包括你

0: 咱们从那个容量大点的一些后来见不到的书，把它又集出来。从记忆上来说，好多人能看到。咱们不是现在的印刷时代，那个时间图书流通毕竟还是有限，他能把这个集国家的物力，包括这个人力，来把这个对这个文献的文化的传播，应该是起到也有积极作用。
1: 清朝的修书活动，对于整理典籍、发扬学术，固然有着积极的意义。然而，这并不是皇帝下旨修书的唯一目的。公元1722年11月13日，康熙皇帝去世，皇四子胤禛即位，年号雍正。新皇帝登基之时，陈梦雷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正在印刷过程中。这一年，陈梦雷已经72岁，他为了编著这本图书，已花了20多年的时间。这部凝结着他毕生心血的著作即将问世，陈梦雷也将完成他报答康熙皇帝和皇三子胤祉之遇之恩的夙愿。但是，最终出版的《古今图书集成》却没有署上陈梦雷的名字。
2: 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从我们发现的史料来看，陈梦雷是卷入这个康熙朝中后期的储位之争的汉族文人中啊，卷入最深的一个人。他是这种，他有很多行动，比如说他和就是术士哈、在一起为这个皇三子希求大位，而且呢还赈宴一些跟皇太子不好关系不好的一些皇子。这里头包括皇废太子允成，还有皇长子允之，甚至也包括这个后来的雍正皇帝当时的皇四子胤禛。
1: 原来雍正即位之后，因为和皇三子的政治斗争，他不仅将陈梦雷及其门生排挤出古今图书集成馆，甚至将陈梦雷父子再次发遣关外，重新任命蒋廷锡、陈邦彦担任《古今图书集成》的编纂出版工作。蒋廷锡和陈邦彦等人接手后，对已经印刷的9621卷再次校对，改正错字；对未印刷的379卷重新审核、印刷和装帧，并把原书中的"志"改为"典"。除此之外，并没有对陈梦雷已经完成的《古今图书集成》做大的修改。而就在《古今图书集成》出版的当年，新任副总编纂官陈邦彦也莫名其妙地被雍正皇帝革去官职。陈邦彦被革职和一首诗大有关系。江南武进人钱明氏，康熙42年探花，与年羹尧为相识同年。雍正2年，年羹尧平定青海叛乱，钱明氏曾作诗8首赠年羹尧以表示祝贺，其中有一句写道：“鼎中明乐山河事，潘藏遗刊第二碑。”据钱明氏自己注解，这句诗的意思是年将军率兵平西藏，应该刻一座碑立在康熙皇帝平藏碑的后面。不过钱明氏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的是，这句用作唱作酬答的诗却为自己引来了一场大祸，也让其家族蒙受了多年的屈辱。
3: 雍正皇帝陈醋他的方法比较有趣，他给他写了一个匾，写的是明教罪人，挂在他家门口，让所有的官员路过去都骂他，还要写诗去斥责他。
4: 那么明教我们其实讲得很清楚，就是纲常礼教这个东西，他是一个罪人。因为你投的这个诗，他给年羹尧投诗，后来呢罪名是什么呢？就是他谄媚奸恶， 因为年羹尧本身是大奸大恶之人，在后来年羹尧案子里边呢，于雍正给他罗列了92条罪状，当然很多都是子虚乌有了。哎，那么明教罪人实际上就是说你对这个封建社会的纲常礼教构成了一个犯罪。所以读书人嘛，因为他第一不是年党，第二呢他又不是反清的义士，所以他不过就是写了几首诗，而且应该说是他希望自己的这个仕途更发达一点。最后雍正抓住这个机会把他叫做明教罪人，所以对这个当时的士林的这个打压是很可怕的。
1: 雍正皇帝还命令科举出身的在籍大小官员作诗批判前明氏的罪恶，最终雍正挑选出自己认为满意的385名官员的诗作汇在一起，令前明氏自己花钱把这些讽刺他的诗出版刊印。在这一过程中，有人因作诗没有达到皇帝的要求而受到了严厉处分，像翰林院侍读吴孝登因此被发往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正在负责修订古今图书集成的陈邦彦以及他的堂弟陈邦直，就是因为批判前明氏的诗作没有过关而被革职。雍正何以对一首诗如此震怒，以至于大动干戈呢？实际上，雍正最担心的是官员结党。他曾经专门写过一篇《朋党论》，认为君子无朋，为小人则有之。他希望陈宫心里只有皇帝，对皇帝一心一意，俯首听命，绝对不能有其他的想法。为了掌握官员的思想动向，皇帝通过各种途径关注官员的言行，一旦发现对朝廷不利的言论，则采取严厉手段进行打压。从诗文和书籍中寻章摘句，发现臣民的反清、抵触、不合作举动或情绪，乃至捕风捉影、妄加罪名，从而对相关人员严厉镇压，这就是清朝的文字狱。文字狱主要集中在康、雍、乾三朝，尤以乾隆时最为频繁。据不完全统计，康熙时不超过十起，雍正时近20起，乾隆时则多达130余起，平均一年两起还多。其中骇人听闻的大案有庄廷龙明史案、戴明氏南山集案、扎四廷为民所指案、曾静和吕留良诗文案及胡中藻奸魔生诗抄案等等。
3: 到龚自珍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到清朝的快中后期了。龚自珍还在说碧玺微文文字狱，著书都为盗梁谋，也就是说这个文字狱的阴影给清朝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也是清朝人的一些思想受到了限制。
1: 与文字狱相伴行的是清朝统治者掀起的禁书毁书狂潮，其中尤以乾隆时修四库全书欲禁于征最为肆无忌惮，借修书之名查缴禁书，正是乾隆修四库全书的另一个目的。乾隆39年八月明令查缴禁书，一直到58年，近20年间历代大量典籍或遭全毁或遭抽毁，遂酿成空前未有的图书浩劫。据统计，清廷毁禁的图书达3100多种，151000余部，销毁的书版在80000块以上。除了销毁书籍和档案外，四库全书的编者还系统地对残存书籍和档案进行篡改，对于反映民族矛盾、民族压迫和民族战斗精神的作品尽量摒弃和抽毁，对于不能不收录的名家名作则大肆篡改。
0: 当时你们也换那个也毁掉了好多书。

0: 有的说是回到了15万册，也1万多卷，那量很大。那不是咱们那个整个这个《四库全书》编的不也不过3万多卷是吧？他也回到了几万卷，包括最这个有一些研究说是这个包括一批这个明代档案，回到了1000多件，1000多万件。你像整个那个明代的档案都毁掉了不少，就涉及一些这个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包括尤其是这个对东北这个对这个满族的先世有些问题，它都属于在禁止之内。
1: 明史，中国24史中的最后一部。这部史书从清军入关后的第二年开始筹备，到乾隆4年最后完成，前后历时94年。这部史书的编纂者众多，几乎囊括了清朝前100年中最有名的博学鸿儒，可谓人才济济。最初，清朝统治者设立明史馆。
2: 当时呢，清王朝实际上它的政权是不稳定的，而且，抗清的，战争啊，可以说是此起彼伏，而且经济也不好。那么在这样一个条件下，实际上是不适合修史的。那么他为什么要提出来修明史呢？这里面呢，实际上有一个非常深层的政治原因。因为清王朝它是以少数民族来入主中原，它存在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我怎么样来昭示我这个政权的合法性。那么清朝呢，在这个时候，在顺治2年的时候，这么仓促地提出这么一个。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河等你。
3: 怎么不是铜线？
4: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5日，星期二。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云和人在义乌，刘海燕拥抱数字商贸转型浪潮，让义乌生意连通世界；智企同心科技筑梦科普活动走进县江滨实验小学；赤石乡南山湖素野项目进入收尾阶段。今天的云和人在义乌异地融媒系列报道，我们一起来认识土生土长的云和姑娘刘海燕。20年来，她扎根义乌，深耕数字商贸服务，助力万千实体商户拥抱线上转型。同时，她也心系家乡发展，期盼把义乌的电商经验带回云和，赋能本土特色产业。
1: 2006年，刘海燕来到义乌读大学，毕业后，她毅然选择留在这座商贸之城。当时不少亲友劝他回云和，不必远赴他乡闯荡，但在刘海燕眼里，义乌有着得天独厚的商贸优势，是实体贸易和电商创业的沃土，更是年轻人干事创业实现自我价值的地方。这一扎根便是20年。
2: 2009年我入职杨浦，2012年公司成为1688官方渠道服务商，一路深耕，2017年任总经理。那刚入行的时候，其实真的特别困难，能坚持近20年，一个是坚持实体线上化是我们行业不可逆的大趋势，第二个是今天做企业，真正的沉下心来去落地服务，

0: 把手的教商家开店，优化产品，对接流量，靠我们实实在在的服务积累口碑。回望这20年，义乌的商贸和这座城市真的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过去全靠线下的档口啊、熟人呐、展会接单啊，现在呢，商家依靠平台、大数据、智能工具对接全球的采购商。义乌从线下交易市场升级为全球数字供应链的核心枢纽。
1: 顺着数字化发展的浪潮，刘海燕带领团队搭建起标准化全流程的实体商户数字化转型服务体系，业务涵盖线上开店、流量运营、店铺优化、商户培训等全链条，做起了商户们靠谱的生意管家。截至目前，他的团队已经帮助义乌超过10万家实体商户完成数字化升级，为当地商贸产业转型注入力量。身在义乌打拼，刘海燕始终牵挂着家乡云和。平日里，他会关注童话云和公众号，时常和同乡交流家乡的发展变化。每次回到云和，看到木碗产业、乡村文旅日新月异，他由衷感到自豪。同时，也看到家乡产业在数字化转型上还有不小的提升空间。接下来，刘海燕计划联动丽水本地服务团队，推出专项帮扶，把积累的平台资源和义乌成熟的电商运营经验带回家乡，助力云和木碗、文旅等本土特色产业提质升级。
0: 在外打拼20年，我的根始终在云和。木碗产业和优质生态是我们在外人的最大底气。想对家乡年轻创业者说几句心里话：第一，守住本土特色优势，深耕木碗文旅主业，不要麻木跟风短期风口；第二，主动拥抱数字化跨境电商，用好平台与 AI 工具，打破地域市场局限；第三，同乡抱团发展，并避免低价内卷，共同维护云和木碗的品牌口碑。第四，想说创业没有捷径，踏实打磨产品，完善供应链，长期深耕才能行稳致远。最后，祝愿云和越来越好，产业兴旺，乡亲们日子越过越富足和幸福。
1: 从云和走出，在义乌成长，刘海燕以数字商贸为桥梁，既在异地闯出一番事业，也时刻惦念故乡，期待用自己的力量为家乡产业发展添砖加瓦。闯荡他乡，不忘桑梓，也期待有更多像刘海燕一样在外打拼的云和儿女，把外面的新理念、新资源带回家乡，为家乡发展贡献力量。
2: 记者潘廷聪、王凤凤报道。
3: 近日，智企同心科技筑梦，全国科普
1: 梦为主题。活动现场精彩纷呈，无人机编队灯光表演、智能机器狗互动展演、语数人形机器人舞台秀等一系列前沿科技项目轮番亮相，极具未来感的科技展演充分点燃了台下学生的科学好奇心，大家踊跃走上前与机器狗、人形机器人近距离互动体验。其中，萌芽沉浸式科学实验秀带来冰雪秘境相遇、指尖触碰极寒魔法、魔法冰雪舌尖盛宴等多个趣味实验，将活动推向更欢乐的阶段，引得台下掌声此起彼伏。奇幻震撼的实验现象，让孩子们近距离触摸低温科学的独特魅力。此次全国科普月校园展演活动，将科普教育与趣味实践深度融合，跳出了传统课堂的单一教学模式，以可视化、可互动、可体验的创新形式，为孩子们打开了一扇通往科技世界的大门，不仅丰富了校园科普文化生活，更在孩子们心中播下了科技创新的种子。记者雷倩报道。
3: 赤石乡南山湖素野稻田创富综合体建设项目进入收尾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成为田园共富新样板。
1: 在南山湖自然村的素野稻田创富综合体建设项目现场，有的工人正在室内贴地面瓷砖，有的在打扫卫生，为后续的室内软装做最后准备工作。素野稻田创富综合体建设项目是我县百村万户增收促富项目之一，该项目面积有3000多平方米，致力于将南山湖打造成一个集餐饮、住宿和自然体验为一体的度假村落，有稻田咖啡、稻田餐厅、自然教育基地、手工乐园。

园、手工作坊等多种业态，植入民宿管家培训、乡村疗愈、乡村音乐节、乡村露营等特色项目，同时流转南山湖100多亩农田，并在其周边配套上稻鱼体验、稻田茶吧、田野露营等公共服务空间。此外，还全面提升村庄道路、路灯、绿道等基础设施，形成乡村综合业态龙头引擎。素野稻田创富综合体的落地，彻底打破了乡村发展的固有局限，依托村内优质的田园生态资源，深度融合农业、文旅、

0: 阵雨来串场，生活节奏并未受到明显影响。
1: 据气象台最新预报，本周十五日受高空槽偏北动移，低层冷空气渗透南下影响，部分地区有阵雨。十九日低层水汽条件转好，局部有阵雨。其余时间以多云天气为主，无明显大范围强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本周县城最低气温多在19至24摄氏度之间，最高气温在29至32摄氏度之间，白天略有余温，早晚凉意渐显。值得注意的是，西北太平洋近期将有台风生成，20日前后可能靠近东海。不过台风后期路径复杂多变，是否会影响云和及周边地区仍存在不确定性，市民朋友需及时关注气象台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记者林静报道。
0: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宝藏云和，北宋石质宝莲灯。
2: 今天我们来讲北宋石质宝莲灯。此器物发掘出土于云和县大庆寺宋墓，从下至上它可分为四层，从灯基、灯柱包括灯台，它是一个榫卯的结构，推测呢它的功用应该是作为义埋随葬啊这么的一个用途。为什么选取这个莲花造型呢？其一，莲花这个题材啊，其实它在佛教当中是作为宗门第一圣花的这么一个宗教色彩非常浓厚的这么一个象征。其二呢，其实是在宋代这个莲花啊逐渐的被这个本土化影响。北宋时期啊，当时的一个大儒叫周敦颐，他写著了一部千古名篇啊，我们都知道《爱莲说》嘛，其实对后续各阶层啊，他的这个影响其实是日益提升的。其实在宋代民间，莲花还有一个吉祥祝福的寓意，并蒂双生，莲子多子。紧接着我们回到这件器物本身来说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它的雕刻啊其实是非常细致的，线条非常流畅，在它的这个顶部莲瓣的这个部位非常的有层次感，错落有致，它就有点像什么呢，即将要完全绽放的这么一个感觉，生生不息一种力量的感受。那体现出什么呢，就是工匠在选材包括在制作啊，在这一方面上来说呢，它其实是倾注了非常多的心思。这么一件保存如此完好的青石打造的这件宝莲灯啊，其实是不多见的。
0: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童话云和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再见。

0: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各位庄园啊，给你们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安溪畲族乡箬叶资源丰富，有野生箬叶2000多亩，但一直以来各村箬叶资源分布零散，村民采摘的箬叶多以零散销售为主，附加值低，销路不稳定。而另一边，箬叶市场需求量不断增加，产业发展前景好。该乡良好的生态资源禀赋，经过一番盘活整合与产业链贯通，释放出强劲的发展引力。去年，安溪畲族乡与嘉纵云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总投资安溪箬叶抚育1000万元、合作期15年的加工项目合作协议，构建了村集体加企业加农户利益联结模式。通过引入专业化加工生产线，统一收购、分级包装、对接市场，解锁箬叶资源开发利用的新路径。
1: 我们目前呢，因为这个产业在云和来说还处于这个初级阶段，所以主要是围绕这个箬叶的

0: 输加工和清洗。那么后续等我们这个产业上了一定规模，产量有这个更大幅度的增加之后呢，我们会逐步的延伸产业链拓展到这个落叶的精深加工，包括这个种子的加工这些方面，使这个一张小叶子真正发挥能够带动大产业这样的一个作用。
1: 若叶共福工坊投用以来，还能够优先吸纳周边村的闲置老龄劳动力，提供分拣、清洗、包装等轻体力岗位，让村民真正实现家门口就业。
2: 反正我那一份纸条啊，那纸条反正我那上拿去一拿钱呗，我那做配过也好拿呗这个。二是呗，我那你呀，请上领导哈，你不拿钱领导。
1: 记者叶珊珊报道。
3: 我是小慧，一个土生土长的云和人。今天我想从手里这块小小的木头说起。小时候我觉得它只是一个玩具，后来才明白这块木头托起了咱们云和很多人的日子。云和这座山城集聚了1100多家的木玩企业，有3万多名的从业者，全球每10件木质玩具里就有4件来自云和。一块木头硬是玩出了超80亿的年产值。姐忙着呢。
4: 啊，这批货正赶着发货。以前下乡那会到处都是打零工，心里还不踏实。现在家门口有活干，一个月能挣3000，这老人孩子都顾得上啊。
3: 大姐的话特别实在，在云和80%的木玩企业由农民创办，解决了70%下乡农民的就业问题。一个个共赴工坊，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端稳饭碗，这就是小县大城最生动的注脚。小兰，听说你们最近又出新品了。
5: 是的，你看，我们把云和木玩和国潮 IP 相结合，让老手艺变新潮品，现在受到很多年轻人的喜欢。这不仅是玩具，更是一种文化表达。
3: 从幼教走向康养，走向文创，木玩早已不是简单的玩具，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把云和的故事刻进木纹，传向世界。50多年来，从几把锯子到百亿产业，这块木头撑起了山区百姓的饭碗，串起了城市与乡村，传统与未来。我见过工坊里大姐的笑，也见过孩子们眼里的光。这块木头很小，但它托起的是无数人稳稳的幸福。欢迎大家来云和看看木头里的童话，见证一座小城如何用一块木头讲好共富的故事。
6: 我是云毛毛，
7: 我是何毛毛，
8: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9: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6: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7: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6: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7: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9: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6: 万里挑一好地方，
7: 童话云和会童话。
9: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8: 我们在云和等你。
1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1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3: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0: 这是2014年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
2: 还有另外一个子晴，但是妈妈都没了，还有另外一个子晴不也一样孤零零的。其实自己一个人过日子一点都不容易的，只能咬牙坚持，很累的。后来突然遇到了时间点，我以为自己会有一个完整的家，今后的日子我关心他，他关心我，那样多安全。但还是累，所以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只有周彤是亲人。20多年比亲人还亲。明天再去看看宋阿姨就回杭州了。
3: 没想到我们是一样的人，你和周彤一点也不像。

0: 这里，他经常来吗？他是拍照片的，去过很多地方。是好看。他说这里太阳下山的时候最好看。那我们要等到太阳下山吗？
1: 既然回北京了，舞就要继续跳。《白蛇传》我也没有看到。
0: 剧团拍新剧目了。新的、旧的，对于我来说，都是新的。
2: 点点，开门！开门啊！妈妈在这里。点点。

0: 你就试试看看，卖出去之前不应该剪，鲜花从植株剪下来，自己会在伤口的地方分泌出一个封口。
1: 知道，没打算卖，是留在店里自己养的。
2: 送你。为什么？上次不好意思，这次保证每一只都新鲜。我从来都不买花，谢谢。和点点姐在一起的时候，你也会觉得累。你刚刚说的。
3: 他有些偏执，心里过不去的地方，说出来没人相信。你心里过不去的地方，说出来也没人相信。他受过刺激，得过阶段性遗忘。如果他把你也忘了，我会难过。
2: 为什么要把我忘掉呢？怕难过才会遗忘。也许他就是有这种能力吧。我信任他，但他不信任我。点点姐爱你。如果你的爱和他的爱一样多，不信任也会觉得甜蜜。
3: 爱，让人信任还是不信任？
4: 点点，
5: 我是芳芳，10天吗？点点还好吗？一点都不好。他给您打电话了吗？
4: 没有。人不见了，宿舍整整齐齐，又出事儿。
5: 又出什么事了？
4: 又犯老毛病了。这种时候，走来走去的最危险，哪段记得，哪段不记得的不知道，万一人又走丢了。
5: 那你给他打电话呀？
3: 他电话不是在我这儿吗？
4: 这种时候，给他打电话也没有用，得先把人找到，然后小心翼翼的顺着他的话往下说，让他自己联系想联系的人。哎呀，不跟你说了，你电话开着啊。谢谢你到机场来接我，等一下到桥收家，我收拾好行李，就直接去机场换航照了。 你要好好的，好好过日子，继续跳舞，去看宋阿姨。和宋阿姨说，这次我看不到她，以后也不会再来北京，再也不会。好吃的冰淇淋，感受一下，还有甜甜姐。
6: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7: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你这是要死啊你！跟死差不多，行尸走肉，多潇洒，对不了。不就是退居二线吗？也该退了。你找我来是专门继续打击我的，是不是？没什么事，我走了。
1: 去哪儿啊？ 我你那破家关着门，别遇着你，还能怎么着呢？人生啊，东边不亮西边亮，纵观望，人美心善，有车有房，你们俩多般配，第一次见面就蹭出火花了。 我真是大意了，你说什么呢？我实话告诉你啊，宋观望根本不是我的菜，咱俩哥们儿，我犯不着骗你。你大艺术家，要不然我能天天我上赶着我给你赞助吗？我那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2: 我为什么把你这么大艺术家往观望娱乐那儿摁？现在明白了吧？
0: 我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让你进入宋观望的世界，把你们俩撮合成一对儿。说的我真喘不过气儿来。
3: 撮合我，
0: 用心良苦。
3: 撮合我，你一开始自己坠入情网。
4: 我说过吗？
3: 你说宋观望让你无法自拔，
0: 那是因为我仗义。
3: 我太迫切地希望引起你的注意了。
0: 我跟宋观望有什么关系？我告诉你啊，你要驳了宋观望的面子，我就弄死你。急什么呀？
3: 我急你是一泡扶不上墙的泥。
0: 这怎么还骂上人了？这，
3: 给个痛快话，跟还是不跟？
0: 我是男的，那要跟也是他跟我呀。看看。 终于吐露心声了吧？不对吗？非常对。我约局，我当介绍人。你一定把你们俩撮合到一块儿。我现在就约，马上就约。哎，省得夜长梦多。
5: 哎，老乔，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小姚说，徐特来北京了，你知道吗？
0: 住在我这儿。
3: 开门去。
0: 开门去，什么事儿都得我安排啊！你真以为你王子啊？你疯了吧你？
6: 哎，
7: 赵大师也在你那儿啊？
6: 啊，我组个局啊，你我啊，刚哥，咱把这事整明白了。
8: 潘一凡，你去哪儿了？
6: 啊，行，那你仨开了整。
7: 肖叔。
9: 这什么情况？那个小姚和徐天回来了啊！
10: 说好了啊，你我赵刚，咱仨人啊。哎，别明天了，就今天吧。
9: 犯不着这么急吧？
10: 你把徐天也得带来，好吧？
7: 行，知道了。
9: 辉叔，
10: 你怎么跟他弄一块儿了？
9: 碰到了，他要走，回杭州。
7: 见鬼了，他是谁呀？你在杭州没见过他吗？
9: 没有啊，别给我装不知道。你留着跟宋观望装傻充愣卖萌吧。
7: 有没有见过他？我没见过。我现在在家门口，211009。
11: 小薇，你在外面等着，我一个人进去。 一楼没人。

0: 你看看，离天堑单位不远。好。来，我也来一个。咦，错了。芳，我看到他了，就在里边。他看见你了吧？没看到，离得老远的。
1: 你先进去跟他说话，要没事我再进去。我先进去啊？我怎么能先进去啊？你是他妈妈啊？
2: 许天，你先少的。哦呦，这还怪我喽。芳姐，点点如果发毛病的话，应该连小爷爷也不想记得了。就是啊。
1: 快去。好呀。哎呀，又没到老年痴呆的程度，要是干啥呢？
2: 怕你忘了嘛，真是好心没好报。
1: 我们到那边风景挺好的，到那边雪场就这个地方。
2: 好行，我给你，你帮我。哎，这姑娘，姑娘，你来帮我们拍一张照片嘛。
1: 谢谢啊。
2: 来，走。
1: 好，就这样。
2: 一二。
3: 再来一张，好，谢谢。
2: 你也来西湖玩啊？嗯，姑娘，你长得真好看啊！你是从哪里来的呀？
3: 北京。
2: 哦，要不要我们也帮你拍一张？
3: 不用了，谢谢。
2: 但是录上，
0: 好，行。

0: 不认识你。哎，
1: 不认识我倒是没有关系啊。你说徐天回来也不认识怎么弄啊？徐天什么时候回来啊？

0: 你在这里干什么？陪你一起看星火。这个城市真美啊，好像你刚来杭州一样。
1: 我来多久了？不久。我从哪里来？
0: 北京，是。我是不是又想不起来了？没有。如果我想不起来的话，你一定要告诉我。看看西湖，想得起来的就想，想不起来的，就是没有。
1: 起来一些。什么？《白蛇传》，你看到那边的雷峰塔了吗？我有一个朋友，是演白素贞的。
0: 他叫什么？
1: 文小瑶。
0: 许天呢？ 刚才你电话，我没接，要不要看看？文小瑶，没听你说过呀。

0: 我跟他是跳芭蕾的，他在哪儿？
1: 北京，我没见过他，手机里有照片。
0: 是好朋友，嗯，有多好？特别好。那刚才会不会是他打的电话？要不要回过去看看？万一他找你有事儿呢？
1: 什么事儿？
0: 可能他要来杭州。
1: 不会的。
0: 你怎么知道？可能他让你去北京。
1: 我刚从北京来，
0: 刚才你说的。那他可能让你回北京。

0: 聪了，要不要跟他说话？
1: 点点姐，
0: 等妈妈跟他打个招呼，好不好？
2: 你问文小瑶，是我去北京，还是他来？
0: 文小瑶，我是点点妈妈。
1: 阿姨好。
0: 小瑶，麻烦你了，徐天在你旁边吗？
2: 在，我们在送他去机场的路上吗？
0: 你听着，让徐天也听着。叫徐天不要回杭州，回来也没用。小瑶，点点现在只记得你。
2: 怎么会？
3: 汤总，我是徐天，我在听您讲。
0: 徐天，点点把你忘了，阶段性遗忘。
4: 你是核心病灶，毛病轻重，时间长短说不定，
0: 有可能几天，也有可能半年一年。现在阿姨问你一句话。如果觉得累了，正好趁现在，就算了。我带点点回家。
4: 如果还舍不得点点，
3: 我舍不得。

0: 我们机票订好，本想要见你，你呢？要一起吗？
1: 不要。

0: 一回听说这种事儿，活生生的自己的男人不认识，听到这个
1: 不认识了，重新认识
0: 还早呢，
2: 我叫他回来啊。车吧，
3: 去哪里？
0: 我约了局了，很重要的事儿，带你去见周彤的妈妈。
3: 强叔，我
0: 多大点事儿啊？啊！我要不来找你，你是不是要在这儿溜达到天黑啊？能不能有点爷们样？你媳妇儿那情况，你之前不知道啊？
3: 知道，
0: 那不结了吗？人家之前也没诓你，还打算要跟你结婚。有病治病，没毛病啊。你媳妇儿脑子是有点问题，那手啊脚啊
2: 五脏六腑的，
0: 这没事吧？生活能自理吧？

0: 说人贪了，你是不是得心甘情愿的伺候人一辈子？
1: 是。
0: 你搁谁也得这么干啊！小姚都说了，不认识重新认识，重新谈回恋爱，哎，等于重新又找一媳妇儿，你还赚了呢，小子。
1: 乔叔，什么事情让您一说就变得特别简单？
0: 那你说一个复杂的给我听听，
2: 除非你不想跟人家处了。
0: 那也不能在这野地儿里头走着装郁闷吧。走吧，上车。我也不容易，齁冷的。走走走走走走走。
2: 小敏呢？
3: 不知道啊。
2: 他去哪儿你不知道？一个个的都作吧都。周同耀还活着，肯定不会眼瞅着你们俩互相不搭理。
3: 我们没有。
2: 别以为我不知道啊，周同这辈子短，你这辈子还没到头呢，日子还过不过了？说话。
3: 过。
2: 过就找小敏去，有点姐姐样。
4: 徐天今天跟着我，你和小敏好好合计一下徐天的事儿。
3: 嗯，

0: 现在看着你，脑袋里可以想别的事儿。
1: 我现在瞪着你，我的眼睛可以看其他地方。
0: 你斜眼啊？嗯，
1: 有优势。哇，你输了。
0: 行，有一套。
1: 你赶紧吃吧，他们家鸡可好吃了，都是自己养的。因为我在他们家也养了鸡。
0: 嗯，
1: 你吃的就是。
0: 嗯，
1: 好吃吗？
0: 嗯，
1: 它的名字叫小花。
0: 你还给鸡起名啊？
1: 骗你的。咱们现在在干嘛呢？
0: 吃东西。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偷车。
3: 早安，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8: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9: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

0: 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0: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和会童话，
0: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和等你。
2: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小敏，
1: 啊，
0: 我打算重新开始，把周冬放在心里，好好活。从群演开始跳也很好，你不要生我的气。
1: 我从来就没生过你气，
0: 我不好，
1: 我不好，
0: 别争了，我们还和从前一样。
1: 哪个从前啊？
0: 一起练功，一起回家。
1: 你今天上午干嘛去了？云姐本来想找你试试双人舞动作，结果一转头你人就没了。
0: 我去长城了，
1: 大早上的一个人，
0: 遇到徐天了，要不是他，你现在就见不到我了。
1: 什么意思？
0: 你说我是不是傻？
1: 不会是因为他跟周彤长得像，你打算跟他搞在一块吧？
0: 怎么可能？
1: 徐天救了你。那徐天就是你的救命恩人，以后我给他做牛做马，从现在就开始做。
0: 行，明天他女朋友来北京，我们帮他们重新在一起。
1: 什么意思啊？
0: 帮不帮嘛？
1: 牛马都做了，但是
0: 点点姐有点毛病。

0: 见过他了。
1: 我现在知道你跟周不同是什么情况了，我花痴了，特别丢人。
0: 他叫什么名字啊？
1: 小耳朵。
0: 在一起多久了？
1: 没在一起。这个是我从杭州捡回来的。
0: 这地儿是否他的女人啊？角落里的行囊提
1: 醒我该起航。好吧，我现在承认我完全没料到就被这么个人给他不
0: 好吗？
1: 他脾气不好，以后谁怂以后就怂一辈子，
0: 都是能一辈子啦。
1: 我
0: 有
1: 我对我自己太失望了，
0: 小样。
2: 哎，小刚，我发现你这人太虚伪，我把宋光旺介绍给你还假装不乐意，自己偷偷在家喷香水。
3: 停着。哎，
2: 我还得接着求你是怎么着？
3: 你停着，我自己走过去
2: 跳一跳。
0: 谢谢
3: 下车吧。
2: 都要我做思想工作是不是？
3: 没必要啊，老乔，你呀真是强迫我。
2: 到门口还装阿姨。皮特，你来过这儿吗？
4: 来过。
2: 你先进去，我跟他有点私人恩怨。
4: 哦，好。

0: 别告诉我一点都不喜欢宋国王啊，说实话。
1: 那明明是你的，
0: 他属于他自己，女人是独立的，进去以后别瞎摆谱，一退休老艺术家，这是你最好的归宿，难得官网需要你。
1: 哎，你先上去替我说进去，我来上去。
0: 好事做到底，送佛送到西。

0: 张姐，都放好了。
1: 都拿全了，一样也不能少。牙膏、牙刷这些也一样放回去。所有的东西都不能买新的，到了之后都原样布置回去。啊，对了，这两天降温，把感冒药带上，预防感冒。
0: 知道，北京那边房子我已经找好了。
1: 药整好之后交给林小瑶，我等一会儿给她打电话。
2: 点点怎么样？
1: 小月今天晚上到北京，点点的东西先带过去，住的地方明天弄好。
2: 他还是想起我。
1: 到北京见到面，说话小心，不要提你们以前在一起的事情。
2: 那我说什么？
1: 像刚刚认识一样，戒指摘掉了，他已经摘了。

0: 人在楼下车里呢，抹不开面不上来了。话我带到了啊，人也带到了，对得起苍天，对得起哥们，对得起你。赵刚那臭的来讲，你应该比我了解，自命清高，其实骨子里是个怂货，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也挺可怜的。有时候我真想抽他一顿，嘴上犯倔，其实心里贼愿意。
1: 徐天呢？他怎么没来啊？
0: 上来了。
1: 我想见徐天，不是赵刚。
0: 行，捎带脚的再看看赵刚。你们俩都是好面的人，我是劳碌命，没事我先走了啊。
1: 乔光辉，你怎么是这样的人呢？
0: 我是哪样的人
1: 啊？你特别仗义，为朋友两肋插刀，打碎门牙往肚子里咽。
0: 其实有好多成语可以形容我。
1: 不是，你到底什么意思啊？你有病吧？
0: 嗯，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得了绝症了。
1: 自己上来。
0: 没我什么事儿了吧？
1: 你赶紧去吧，绝症你赶快治。
0: 不许装，不许伤害官网，认怂了吗？
2: 认。
1: 在我这儿坐得住吗？
2: 我现在啊，在哪儿坐都是半辈子。

0: 你来了，阿姨，怎么没上楼啊？
1: 我刚想和您打个招呼，但是现在要走了。
0: 为什么？哦，三楼开着门呢，周彤那屋也开着呢，要不然你先上去，一会儿阿姨就上去跟你说话，行吗？

去吧，你去给车上那乔老板倒杯水喝。怎么了？还哭了？你就知道你周彤哥又回来了。你说咱也挺有福气的，这世界上还有长得一模一样的人，能让咱多看几眼。

0: 别动我电脑行吗？说您呢，让我歇会儿。
1: 电脑开着，手机充着电，他的东西都没动。不过你想动，你动。

0: 先锁了。你不来，手机都没用。你一走，手机又没用了。这手机多长时间自己就锁上了？
1: 如果一直用，就不会锁。阿姨没关系，您想查什么您就查，我一直在。
0: 不想查什么，就是想看看。这是你吧？

0: 啊，你快坐吧，来坐那儿。谢谢阿姨。宋阿姨，我来是不是让您心里很难过？啊，你给阿姨说个笑话，让阿姨开心一下就不难过了。可是我不太会说笑话。
1: 念书的时候，我的梦想是成为一个科学家。后来发现，有的人想成为画家，还有的人想成为作家。史点点的梦想是和我一起成家。当时点点跟我说的时候，我很开心。
0: 那你跟我说这些合适吗？
2: 你这个人呐、啊，跟周彤啊一点都不像，你比他木讷多了。他呀能把黑的说成白的。等会儿啊，你干嘛呀？
3: 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要在下面坐着等着。
0: 那你知道为什么抹香水吗？下去想想吧，想明白了回头告诉我啊。打算什么时候和女朋友结婚呢？
1: 本来是这个月的，可现在不知道。
0: 为啥？
1: 点点把我给忘了，不过他明天也会来北京。
0: 啊？
1: 我这次来北京，就是有一件旗袍要送给文小瑶，然后还有一张合影，拿给他看一看。那张相片里有小时候的我，我妈妈，还有他的妈妈，贾素兰老师。然后再过来看看您，说说话，坐一下。我总觉得周彤像亲人，然后我就回杭州。
0: 这么想很好，
1: 可是点点他比较偏执极端，上一段恋爱结果不太好，生过病。
0: 什么病啊？
1: 阶段性遗忘，潜意识里规避伤害，自我保护。我也上网查了一下，和小时候的经历有关系。
0: 这把你忘了，怎么还来北京啊？
1: 找文小瑶。
0: 找他？
1: 我来北京的前一天，他最后见的就是文小瑶。
0: 哦，这真的是挺乱乎的啊。

0: 不过，你别想了，也许都是好事儿。
1: 这怎么能是好事呢？
0: 只要活着能喘气儿就是好事儿，能吃能喝能走路能蹦蹦哒哒的，天底下就没有不好的事儿。
1: 您和乔叔真像。
2: 月牙，
3: 35。
2: 还要钱啊？甭找了，上楼看看你们宋总跟赵德师聊呢，还是跟徐天聊呢？
0: 是叫点点吧？
1: 是点点。
0: 以后日子没了他，能不能过？
1: 我答应过，一辈子对他好。
0: 答应不管用，说的话还反悔呢。你问问自个儿这儿，没了他这儿疼不疼？
1: 疼。
0: 他规避风险把你忘了，说明以前你伤害过他。
1: 我哪里有啊？
0: 他潜意识里有，就是有。他的毛病你就迁就点，你现在重新做人啊，这对你也有好处。这样吧，你把他找来，就说我是你阿姨，我帮你。
1: 可是他来了这儿，万一又想起……
0: 他不喜欢你，不会这样吧？
1: 没事。
0: 他要是想起来了，自然就会接着喜欢。
1: 宋阿姨，您怎么能这么坚强？
0: 人打一生下来呀，就得向前看，爱身边的人，身边的人也爱自己。可是走着走着呢，就爱糊涂了。其实啊，还是得往前看，说坚强就累了，看清楚事情本身就不累了。
1: 那阿姨您觉得我应该怎样重新做？
0: 你应该学学周彤，
1: 把黑的说成白的，
0: 绕成白的和说成白的不是一回事儿，就是画蜜。啥都看不上，其实啊，啥都看在眼里。孝顺宁可自己受委屈，越糟心的事儿啊，越说出来没正形，也不知道给自己宽心呢，还是给别人宽心。这房子没他呀，还真难受。
1: 宋阿姨，以后我经常回来看您。嗯。
0: 怎么经常来啊？在北京不走了？这手机再帮阿姨开开呗。怎么才能不锁上啊？

0: 这样就不锁了？
1: 还是会锁，但是有电，音乐就一直有。哟，小硕，从明天开始，我决定改一改自己，和点点重新开始。
2: 嗯，刚才在楼上，宋光光就跟你聊天来着吗？
1: 嗯，
2: 现在呢？

0: 还喷香水儿？
1: 哎呀，我没想到这么快就退了。
2: 那八团没人愿意搭理我，我在家里我也待不住，办公室我也不敢去，就到你这儿来，有点温暖。
0: 找温暖来了？
2: 我知道这样不对。
0: 怎么没人搭理你啊？他们不是都是你学生吗？
2: 都出息了。
0: 出息也得尊老爱幼啊。
2: 领导决定的。
0: 领导决定大事儿，小辈儿们得懂事儿。
2: 你真跟乔光辉说你喜欢我？
0: 说过。得得得，别来你那贱样啊，过没过脑子？
2: 我这脑子都用在创作上了，人间之爱是我的力量。
0: 跟乔光辉说过不代表真有这么回事儿，我是拿你怼他呢。
2: 为啥呀？
0: 他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总是跟我绕弯子，敌进我退，我刚对他好一点吧，他就把你给搬出来了。
2: 你们俩敌进我退的，拿我当枪呗。
0: 你愿意当枪啊？
2: 你说我这么纯洁一人，我拿你当朋友，拿他当哥们儿，你们俩逼我的事儿，你说我哪一件我没办成？我都背成这样了，有点良心好不好？
0: 赵刚，
2: 太悲凉。

0: 唱国旗儿，唱青幡子送老三。提起了送老三，
1: 想归想，我也不能让你老受累呀。

0: 只有一个小两居。
1: 两居啊？
0: 还有一间只好关上，点点的东西都按原样摆好了。
1: 你得跟小杨说，钥匙要放在大包里，跟钱包在一起。我现在放了一只假的进去。
0: 好的。
1: 做完了吧？
2: 好了。
1: 还挺柔顺的。
2: 我们这款六重护理洗发水可以深度养护秀发，让发丝自带光。
1: 我帮你结账哈。多少钱？
2: 我今天消费398元，我扫您。
3: 他几点飞机？
4: 啊，11:15起飞，1:20到北京。等会我去接点点姐。
1: 是不是有点紧张？哎，真有这种病吗？说不记得就不记得了，面对面也想不起来，这也太刺激了。
3: 昨天一晚上前前后后，我把我第一次认识点点到现在我们经历的每一件事情都好好的想了一遍。
1: 想那么多没有用，
5: 他把你删了，说不定还加上清空，原因就是不想再记得你跟他之间的事情了呗。所以呀，你得是一个新的人，也得把他当新的。啊，说白了就是他觉得以前你不好。
4: 我和小米找机会让你俩见面，你吸引他注意，就当是你们两个第一次认识，你让他对你产生好感，把点点姐当一个新的人，你也变成一个新的人。
5: 叹什么气啊，这泡妞嘛，多简单点事儿，而且还知己知彼，一个人身上来两回，多好事让你叹什么啊，周捕头。那个许天，
3: 那如果是周彤的话，他会怎么样？
5: 你傻呀，是不是脑子迟钝了？就你这样人还追求爱情呢，丢人，孤独终老还差不多，要么就浪迹天涯，
1: 给自己也憋出点毛病。
3: 什么意思？
1: 周彤就这么讲话，心口不一。
3: 怎么不一？
4: 心里喜欢，嘴上不承认，
5: 天上一脚地上一脚，有的没的一通乱脚。

0: 那比如呢？
1: 我们约会去火锅店，他跟你讲火锅的做法。
2: 相声员听相声，出门一脑袋给自己撞柱子上，撞晕过去。说好看我首演，
1: 他去马来西亚了。就是假装不当真，其实特当真。
0: 明白。
1: 喂，
3: 小姚，我来给你送点点姐的钥匙，我快到了。
1: 小月姐姐来送钥匙了。
4: 上次什么时候从北京回来的？还记得吗？什么时候从宁波单位辞职的？
5: 去北京之前。
4: 到北京就靠文小瑶，
5: 我靠自己。妈妈，我是不是又忘记一些事情了？
4: 很快就会想起来的。到了公园大道，给妈妈打电话。
5: 公园大道，知道了。
4: 1号楼，2109。
5: 知道。
1: 钱给你转好了。
4: 什么钱？
1: 做头发的钱。
4: 这是一分也不用管的。
1: 你已经照顾我很多了，我有积蓄。
4: 房门钥匙掉了。

0: 妈妈，我走了，你赶紧上车吧。
1: 要。这个一天两次，你这次出差的时间长，感冒灵我给你带上。
0: 谢谢妈妈。
1: 过几天就是你生日了，19号。
0: 我自己都不记得，
1: 日子过得一段一段的，当然不记得。
0: 我走了，妈妈。

0: 北京的天总是这样。
1: 杭州经常下雨。
0: 今年下了两次，第一次和周彤有关，第二次就是和你有关。下雨分很多种，有时候天上还会下雨，水里的雨。天气预报里说，小雨、中到大雨、暴雨、大暴雨、特大暴雨。小雨的降水量10毫米以内，中雨的降水量10毫米到25毫米，大雨的降水量在25毫米到50毫米。
1: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0: 小时候给妈妈煎中药，阴天和晴天的方子不太一样，所以每天都要看天气预报。
1: 感觉你原来没有这么多话。
0: 我在学周彤嘛，把点点当成新人，自己也要变成一个新人。这是你们说的。
1: 真好，你爱的人还在，可以从头来过。
0: 其实我很后悔，下大雨那天遇到周彤，没有把他请到楼上坐一坐，哪怕是喝杯茶聊聊天也好，那样的话我可能就不会来北京了，而你和周彤可能现在还在一起。唉，不过也不好，那样的话就遇不到点点了。老天总是这样子，永远不会让我们两全其美的。

拿着，没事。

0: 我忘记一些事情，以前也有过，每当这时候就觉得解脱，但我记得你，你和我忘记的事情应该有关系。谢谢你今天能来接我。你有男朋友吗？
1: 没有。
0: 如果没有什么不方便的话，以后我们不要再见面了。我不想和以前再有关系，一点也不想。
1: 可你刚刚到北京，
0: 我住北京，自己一个人安静一点。
1: 那我送你到你住的地方吧。
0: 不打扰你了，我知道我自己住在哪里。
2: 为老人接触的有需要的乘客让座。
3: 你们在哪里？
4: 我准备回八团，点点姐说要自己一个人。
3: 她往哪里走啊？
4: 出地铁口往东走。
3: 好，谢谢。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

每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有，你看，这个是飞马座，这是它的阿尔法、贝塔、伽马。加上旁边仙女座的阿尔法，像不像一颗钻石？这个信物是永恒的，誓言也是永恒的。海棠，等战争结束，我马上娶你。

0: 你们空军学校有没有一个叫徐特的人？
1: 徐特，正义处的，
0: 是个科长。
1: 对啊，怎么了？
0: 我不是很确定，但有一些怀疑。你们的燃油都是从哪儿来的？
1: 一般都来自玉门油田，但玉门产量不够，大部分还是需要进口。
0: 我从我爸那儿看到一些燃油报税单，有好几批都是从缅北一个叫静安的地方过来的，填报税单那个人就是徐特。
1: 燃油的事儿，政协处为什么要插一手？
0: 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让你查一下燃油有没有。

0: 有问题。好的，我知道。陈梦文呢？他刚还在跳舞，书袋还在这儿，人不见了。
1: 人怎么不见了？

0: 吗？
1: 你好，陈梦文是这个村的吧？他怎么突然回家不去念书呢？
2: 这是从陈梦文家里带过来的，她自己写的退学信。她不念书了，她今天要嫁人了。
1: 啊？他家在哪儿啊？我们去找他。
3: 这家。
1: 走，走。
4: 白飞白兔办，你知道吧？我让他把陈梦文的学费给交了，别逼他出嫁了。
1: 陈梦文，你跟我们回学校吧。
5: 对呀，跟我们回去吧。
1: 陈梦文，
6: 孟海棠、白珍珠，你们别闹了，我跟你们不一样，你们拦得了今天，那明天呢？明年呢？他们还会逼我嫁人的。我们乡下女人的困境，不是你们读几句诗、谈几句理想就能解决的。我娘说的对，女孩子读书根本就没有用，就是浪费时间、浪费钱，早晚就是一个嫁人。嫁到夫家，你识的字越多，人家就越嫌弃你。你看看我们这儿，上上下下十几个村落，有几个女孩识字？我这辈子啊，是当不成先生了。即使我读一万遍凤求凰，无忌还是无忌，他变不成凤凰。
1: 不是，
6: 你们让开，起轿。

0: 陈梦文的事情，我有一个想法，我想办一件女婿。为什么这么想啊？之前在杭州的时候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当时在海域课堂，也是有一个女学生。女子呢，不仅仅只是可以生孩子，她还可以读书，甚至可以当一位大将军。
1: 王月清要是跟韩光中队两位哥哥好好学习的话，周少军说不定有一天他还可以带兵打仗，甚至可以打过你。
2: 快回家，上什么课呀？女孩子不用读书，长大嫁人就行了。跟我回去，回家。
0: 也是因为家里人觉得她是女孩子，不用上学，就停了她的课。
1: 之前在杭州的时候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可见女子读不了书，不能读书。
2: 是整个中国传统上的陋习，所以你想对这个陋习开战？也不是，我只是觉得，一个女子能影响三代、启发民智，当从女学开始。所以，我明天就跟我爸商量一下，看看能不能把办女学当成师资班的社会实践，看看能不能记录学分。
0: 嗯，那就叫。 海域女子学堂怎么样？哎，要不要请我跟念乔当先生？我们两个以前可是高材生。
1: 就是啊。
2: 当然好。嗯，只是我可能付不起你们薪。

0: 这边人条件没那么好，所以我想，是不是他们的学费还有杂费，一切的费用
1: 全免。我的薪水呢，除了给李妈妈那份，其余的都可以拿来给你办学。
2: 也算我一份。
3: 那也算我一个。我还有点生活费能拿出来给你们。
4: 还有我的呢，除了留下老婆本，剩下都给你们。

0: 父亲，嗯，该吃饭了。
1: 哦，你来了。哎，来来来，看看看看，这个风洞实验室的设计图，快完事儿了。
0: 是吗？这个太好了，之前咱们在南昌造的那个风洞，可比加州理工学院那个大多了。可惜被日本人炸了，还没来及用呢。
1: 这次咱们先建个小的，这个只有南昌的三分之一，但是先用着啊，只要能测试我们战机的阻力和升力就行了。哎啊，
0: 现在方案有了，钱，这样啊，我跟队长好好跟教育长说一说，让浩远会把这个钱给出了。
1: 好啊，那就看你们的本事了。
2: 哦，对，哎，来，快来。
1: 你不是让我把西山号再彻底的改造一次吗？我这次改了，你看，挂弹架我摘了，整流罩摘了，还有起落这个照明也摘了，我还给你换了一台发动机。
0: 换发动机？
1: 你看。当然了，不能说是换，只是改了一下。平时这个发动机的最大马力不只有745吗？啊，现在我把它提升到了1030。你猜一猜，现在啊，经过我的改装之后，它的速度能达到多少啊？
0: 西山号原本420千米每小时，现在480。
1: 再猜，
0: 不会超过500的。
1: 540。
0: 540。父亲，你可神了呀！
1: 他原本可以速度更快，如果把那个副油箱摘了，但是我又把它安回去了。上一次的事情不能再发生了，不能再重演了。
0: 父亲，队长事后反复计算过，上一次出事儿应该不是因为摘掉副油箱。
1: 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啊，就算是把副油箱摘了，那滞空的时间也不能那么短啊，比我计算的整整短了8分钟，这我就想不明白这件事儿。
0: 西山号应该是被击中了发动机油管，导致燃油迅速流失，这才……
1: 这次这个西山号是谁飞啊？
0: 应该还是队长飞。
1: 这个西山号也算是浴火重生了，你告诉那个开飞机的人，让他尽量用高弯值的燃油，否则的话容易发生燃爆。
0: 父亲，如果燃油的弯值不够的话会怎么样？
1: 空中滞留的时间会缩短，再就是我刚才说的会发生燃爆。不过为了防止这个燃爆，我在里边加了烷基铅防爆剂。
0: 你问这个干什么？哦，没事，就突然想到了，随口一问。父亲，您为何不亲自跟队长说呀？
1: 吃饭，我去洗洗手。

0: 我争取过，很艰难，但是韩光我为你们各位争取回来了。韩光的意义是什么？
1: 所谓韩光，代指明鉴，以我锋芒护国护民。
0: 好，下面我宣布韩光中队番号继续保留，队长张启
1: 到，
0: 副队长曾念桥
1: 到，
0: 作战官陈然
1: 到。
0: 张启，你和你的兵不能辜负韩光之名，
1: 以我锋芒护国护民，
2: 以我锋芒护国护民，
3: 以我锋芒护国护民。
4: 根据组织指示，你我现阶段认为竭尽全力，在此风云变化之时，维护抗日统一战线，继续协助国民党空军抗击日军，同时也要警惕国民党的反共行为还有投降主义。
5: 我的代号认为纯军，
4: 以为纯良之心，千军之力。张启同志，从今日起你的代号为战卢，你可知道战卢二字的意义？
5: 战卢之剑，锋锐盖世，若国民政府一心为国为民，则剑在侧，助其锋芒；若背信弃义，则剑飞弃，取其头颅，回归正义。

0: 塔台，动幺九油门杆正常，方向舱正常，刹车正常，起落架正常。
1: 动幺九，准许开车。

0: 大山，
1: 嗯，
0: 在背平写书的时候，每天晚上你会做一碗芝麻汤圆，放些藕粉，放些桂花，再放些红糖。
1: 是啊，水墨汤圆，老家的。以后啊，咱们回了北平。

0: 海棠姐姐，我爸爸的课改到了罗峰山，咱们得早点去占位置，不然去晚了又占不到了。
1: 哎，丫头们，丫头们，你们警报带都带了没有啊？
2: 带了，
3: 带好了。
1: 那你们的午饭，你们的作息时间改得太奇怪了，上午就上到10点，下午3点到6点，中间这么长时间又不能在食堂吃饭，外面买又那么贵。
0: 孟伯母最近在防空袭嘛，飞机最近空袭都是11点钟之前了。
1: 空袭空袭，到昆明这几年啊，跑警报我都跑习惯了。
2: 好了好了，
1: 别的我都不怕，我就怕你们饿肚子，都收好啊。
0: 好了，我们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4: 同学们，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比较战争史，我们先讲一下遥远的英吉利。大家都知道，
5: 搞绥靖主义的张伯伦下台了，主战的丘吉尔上台了。
4: 那么这里我写的是丘吉尔在下院的一场演说，其中有几句关键的话需要向大家重复一下。丘吉尔说道，如果你们要问我现在的政策是什么，
5: 我说我们的政策就是要用我们的能力和所有的力量，在海上、陆地上和空中，同一个在邪恶悲惨的人类罪恶史上从来没有见过的穷凶极恶的暴政，进行一场战争。
4: 如果你们要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那我可以用一个词来回答，
6: 你们俩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护好林先生。
7: 嗯，好好，
5: 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

0: 韩光中队集结完毕，等待开车命令。
1: 原地待命，
2: 机场高射炮准备。
0: 敌机进入昆明境内，有9架9流陆攻，有零式护航。
3: 韩光中队，请求升空。重复一遍，请求升空。
1: 韩光中队，禁止升空。

0: 韩工中队禁止升空，隐蔽战机人员撤离。重复一遍，韩工中队人员撤离，隐蔽战机禁止升空。
1: 这是命令。
0: 你知不知道这次日军派出的是新型九六路攻二二型战机，还增加了大水炮式机枪塔，战斗力比之前一型强得多。你的五架
2: HAWK 3战机上天就被打成马蜂窝。报告教育长，如此逼战只会增加敌方嚣张气焰，灭我军威风。不避战，实力这么悬殊，怎么打？
3: 自南线昆仑关战役，苏联志愿队撤离。
1: 咱们就剩下不到100架作战飞机，怎么打？韩工中队只有5架，已经算昆明上空最强的战斗力了。
3: 第二型护卫机枪存在视线盲区，我们从机尾自下而上副高度进入，还有机会。还有机会。敌军还有6架零式护航呢。
2: 璧山空战中出现的零式。
3: 璧山一战对战5分钟，敌军打下我方24架战机。
0: 10名飞行员牺牲，9名受伤，战事惨烈呀！老式战机的格斗性往往不能航程、航速两个兼得，可敌人的零式两项都做到了，真是难以想象。 我以航空学校教育长的身份再次强调，韩工中队一定要严格遵守命令。韩工中队是云南上空最强的战斗力，一定要恪守航空委员会跟航空学校的命令，以保护战机、以保存实力为首要任务。敌我战力悬殊太大，升空作战无疑是以卵击石。你要学会的只有一个字。
4: 忍。战事已经白热化，一再忍让，势必会延误战机。请教育长向中央航空委员会声明：近半年来，日机屡犯云南上空，我军4月升空获得胜利之后，一直在强调保护战机、保存实力。敌军气焰愈发嚣张，导致国土受损，百姓遇难，滇缅、滇越交通线屡次瘫痪。教育长，如此下去，云南肯定失守。
3: 我认为，应当拿出不畏死、不妥协的勇气，让敌军不敢再觊觎我西南交通要塞，绝对不能再忍了。武则天时代，丞相娄师德让其弟以唾面自干的心态做代州的刺史，人家朝脸上吐唾沫，还要笑眯眯的接受，而且还要等着唾沫自己干了。
5: 唾面自干，这个娄师德十分迂腐，恰恰是这个迂腐的人，是一代贤相。兼河源军司马时与吐蕃大战8战8捷，你要练的就是忍。可是张琦所言并非个人荣辱得失，而事关西南战局。
6: 报告，
5: 进。
6: 教育长，这是今天空袭损失的清单，您看一下。
7: 伤亡损失这么大，这个字呢，念我，我和你，我和他，我们。要理解现代的这个"我"字呢，要回溯到它的甲骨文时代。这个字呢，是"我"字的象形字。左边这个呢，像一个耙子，刃部有齿；右边这个呢，像一个手持的柄。 整个字体加起来就是一个武器的象形字。同学们，大家看一下，这个象形字像不像《西游记》里面猪八戒手上拿的那个钉耙呢？像。所以，中国字的"我"这个字呢，原本的意义是手持的兵器，意思就是要告诉我们，要拿起武器来保护好自己。 这就是"我"字的含义，大家明白了吗？
8: 明白了。

0: 好，大家来看另外一个字，同样呢，它也是一个象形字。
1: 冰冰，
0: 就像一个圆形。
1: 你怎么在这儿？
0: 很像人们在直视太阳时所看到的形
1: 状。啊，
0: 这个字是日。我国的象形文字
1: 是来接小梦先生的吧？
0: 也是最形象，演变至今保存。
2: 我是来接海棠的，不过我有点事想问你。
3: 什么事啊？
2: 坐。我想问问你侯恩的事情。这两年我总觉得他变了，我去找过他几次，可他总躲着我。
3: 你也觉得他跟以前不一样了？
2: 珍珠啊，从我认识你开始，你们两个就是形影不离的。最近你怎么不黏他了？
3: 我一直觉得洪恩是一个身怀报国之志的有志青年，是以笔作战的英雄，是不惧强权、一身傲气之人。但现在看来，这应该是我一厢情愿希望他成为的样子。
2: 发生什么了？
3: 也没什么。你最近怎么样啊？我听我们家老头说，乌家坝执行避战，你们几乎升不了空。
2: 是啊。

0: 这日本人动不动就丢一个炸弹下来，而我们却还在想打还是不打。
1: 必须打。

要有你这样的志气，也不会路越走越窄。冰冰，我到现在还记得，我认识他的时候，他也是一位有志气、有勇气的有志青年。

0: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了，大家回去记得把我是中国人这五个字回去默写十遍。
1: 好，
0: 好，下课。我就记得默写啊。
2: 很好。
0: 张起，张起，你怎么来了？最近不是风云备战吗？
3: 嗯，来看看你，刚好听到你讲我字这一课。
0: 讲的好不好？
3: 特别好。
0: 那我们去走走。
3: 嗯。

0: 前两天搞轰炸，我们这一片损失特别惨重。
1: 日机投了烧一弹，一下就可以烧10到15分钟，燃烧温度可以达到3000摄氏度，所以根本就没有灭火的可能。一旦有房屋着火，半条街都要遭殃。
0: 那你们还是不能升空阻击吗？
1: 依旧是 B 站，不让我们升空。海棠，作为军人，眼看着昆明被烧成废墟，

0: 却不能迎敌。重庆政府不想意乱纪时，航空委员会那边更是一再强调，回购一架战机需要多少钱，培养一个飞行员花费的更加是天文数字。相反，老百姓的命在他们眼里，却是一文不值。为了保留所谓的实力。
1: 龟缩在一角，让昆明成为一个不设防的城市。海涛，作为军人，我很难受。这不是你的错。你猜我为什么会想到要将我的这一刻？你看的东西。
2: 这是群社同学自己出钱印的。
1: 论持久战，毛泽东。对。
2: 赴华同学都看这个。嗯。无论左中右哪一派，大家都看这个。民主桥那边，大家经常吵成一团，但就是这一篇，大家都是服的。你看这段，
1: 日本人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的民众无组织壮大，还有这。 如果动员全中国老百姓的力量，就造成了限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民不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我们讨论过了，每一个中国人，不管手上有枪没枪，不管是军人还是平民，国难面前，人人皆兵。所以，你是想让女校的同学也理解到？
2: 我们必须用武器来保护自己。嗯，如果人人都有这样的觉悟，中国如果只剩一座城市，我们也绝不轻易言败，绝不投降。就算日本人有战机、有坦克、有哨一弹，又怎么样？我们也不怕他们。
0: 我的海棠，气势比那些官员强悍多了。
2: 毛先生这些文章写得太厉害了。他说了，抗日战争需要经过三个阶段。 战略防守、战略相持、战略反攻，毛先生说，第二个阶段是最困难的时期，但也是一切的关键。中国能成为独立制国家，或是沦为殖民地，就要看这个阶段全民族的努力成果了。所以，张琪，我们打的是持久战，不是一战定胜负。我虽然是女孩子，但却很有信心。
0: 你长大了。
2: 好消息要告诉你，英代立法考的二稿出来了。
0: 书稿丢失才7个月，这么快啊？
2: 是康先生帮林伯伯一起写的，而且如果只是复写的话，只需要4个月。他们这一次加了新的研究成果，才花7个月。林伯伯说了，这本书出来以后，可以与日本所谓的华夏信使交战正面对敌。
0: 林先生也是个斗士。
2: 林伯伯说：“与豺狼对峙，不能躲避，不能惧怕，要迎着他的眼睛，狠揍他的鼻子。”所以，张琪，昆明不能成为你刚刚说的不设防城市。我们应该让敌方畏惧，让他们害怕。还有别的办法，让他们不敢轻易冒犯我们吗？
0: 别的办法。

0: 晚霞在紫色里无声的死亡，黑暗击杀了最后的光。当一切浮身于残暴和淫威，矗立在原野上，是坚韧的骨墙。
1: 抗战期间，日军轰炸昆明及其附近地区共计142次。日军选择轰炸昆明，是因为昆明有2条重要的国际交通线，是承担运输抗战物资、医疗用品。

0: 现在我们的飞机不允许升空，更应该想办法加强空中静态防御。有一种由浮游炸弹布下的纵深爆破，或许我们可以来试试。
1: 不过要形成纵深，就需要多架战机同时升空释放浮游炸弹。
2: 重庆811空战那天，
1: 第四大队同时升空6架战机释放炸弹，另外有45架霍克3、15、16同时对头攻击，这样我们出动了51架，
2: 对阵敌军87架，我们才获胜。
1: 不过我们现在不允许升空御敌，这个行动很难实施啊。
3: 我听说这个浮游炸弹了，就只在重庆上空用了2次，就已经被上面禁止了，说这对飞行员太危险了。
0: 那你们知不知道，14航空中队那边在搞气象气球？
1: 你是说，我们做一种变种的浮游炸弹？
0: 没错。既然不允许我们升空，咱们就用氢气球把炸弹给带上去。只要提前知道了敌机进入云南的方位、时间，再结合风向等因素综合考虑，就可以提前布好浮游炸弹。昆明4级阵型西南风，这点对我们来说非常有利。嗯，
1: 那我们现在就要注意2个问题：一，敌机跟氢气球的飞行高度、速度以及被影响的因素；二，就这个炸弹区的纵深到底有多大，敌机会不会真的撞上去。
0: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诱饵。
1: 通过几次交手，我发现日本敌机战队他们有个顾忌，他们不重视编队，一旦看到我们的战机就一窝蜂地冲上来。我觉得这一点我们可以加以利用。
0: 没错，他们急于求胜，手段看起来凶猛，但实际却缺乏协同。所以我的计划是这样，咱们派一架例行直港战机升空，它只有一个任务，就是引敌机来追，把它引入咱们的炸弹区。
4: 这个计划好啊，上面不是不让升空迎敌吗？那咱们不开火只负责逃还不行吗？
5: 我有个问题。
0: 说。
5: 我们上哪儿搞那么多氢气球？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父亲，生产氢气的原料实在太少了，幸亏你想到了，从飞机上把铝抠下来代替了，可帮了我们一个大忙啊。
1: 那你父亲看的也太蠢了，那点简单的化学难不到你父亲。
0: 父亲，这个是飞机的发动机设计图吧？
1: 长学问了。我跟你说，建强，现在英国已经研究出了喷气式战斗机，用的是涡轮，速度能达到900，这真是不可思议啊。你父亲我脑子也不笨，我就不信我研究不出这种战机来。
2: 一定行，先生说的有道理，喷气式战机未来一定会取代螺旋桨机，而且一定是将来取胜的关键。先生，咱们有没有可能自己研究涡轮？
1: 那我在这儿干啥呢？
2: 先生您看，这个公式能否应用在涡轮设计当中？
1: 啥本事？那你为啥不来干这个事啊？
0: 没事，我父亲就是性格。
3: 曾老夫子，
1: 别叫我。
3: 哎，
4: 哎，教育部可是说了，只要你的音带立法考决定出版，他们就给学校拨款。现在学校窟窿是越来越大呀，啊，你得抓点紧。
0: 好，我抓紧时间校对。
4: 好，我现在马上去银行再落实一下，铺垫铺。

0: 点啊。
1: 好，
0: 老妈，
1: 好，交给你了啊。哎，
2: 诸位，现在战争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状态，也就是最艰苦、最艰苦的时候。我想跟大家讲一下北欧的两个国家，他们在面对侵略的时候所表现的是完全不同的态度。首先是丹麦，当德军进攻的时候，丹麦的军队仅仅抵抗了4个小时就宣布全国投降，于是德军顺利地占领了丹麦。还有另外一个国家叫挪威，本来德军是打算长驱直入的，但是他没有想到挪威的军队会做出了殊死的抵抗。在挪威的海岸线上，德国人甚至损失了他的巡洋舰。几个月之后，因为实力的悬殊，
3: 挪威国王哈康二世
2: 被迫带着他的政府转移到了北方。但是即便是在北方，他也依然坚持指挥着他的地下军队抗击着入侵的德国人。
3: 哈康二世
2: 留下了最经典的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屈服于侵略者的时候，那么这个民族它不值得生存下去。我讲完了。
4: 好，
2: 浅莹啊，跟爸爸回家，现在。

0: 爸，你怎么了？爸爸，你怎么了？爸，
1: 赶紧回家。
0: 爸，你别生气呀。
1: 太不像话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他把自己的手绢给了曾建桥，我怕是他把自己的心给了别人，他自己还不晓得呢。
2: 你就消消气吧，你跟女儿怎么都不对劲儿了？你就不能理性一点呀？
1: 我怎么理性啊？你是没有看见他看别人那个眼神，还有他脸上那个笑。你养了他这么多年，我怎么没有看到他对你这么笑过？我能不生气吗？我。
2: 哎，住手！你干什么呀？这个石杯子是我从北平一路背过来的，你要是把它摔坏了，你以后只能用碗喝水了。浅莹从小就被你宠着，没有见过你发这么大的脾气。再说女儿长大了，她早晚都会有自己喜欢的人呢。
1: 她什么时候长大了？就是个孩子嘛，她不就是喜欢一枝花，喜欢小猫什么吗？那是孩子的心性。
2: 你先过来坐下。你想让浅英陪咱们一辈子啊？
1: 一辈子就一辈子，我养他。
2: 你看你说什么胡话？这个家里谁是任性的孩子？浅英今年20岁了，
1: 虚岁。
2: 我记得我17岁那年和你在一起的，你那个时候才25岁。跟曾家那小子差不多大吧。你要是不喜欢曾念桥也行，咱们周围也有不少优秀的男孩子，你那些学生啊什么的，你找一些书。
1: 行了，那还不如那个曾老夫子家的那小子呢。
2: 你呀真是刀子嘴豆腐心。
1: 兰山，我是担心浅英要是真的出嫁了，离开这个家，那你说咱们这个家得多冷清啊。

0: 难道养了女儿这么多年，难道等来的就是一场离别吗？
1: 你还记不记得我出嫁的那一天？我父亲一直在流眼泪，到后来给亲友吃答谢词，几次哽咽，话都说不出来。后来这件事情一直被叔叔姑姑们当作笑话来说。
0: 我当然记得他那天给人家敬酒，他手里拿着杯子，但是他的手一直在抖，酒洒了一半，别人就说他是故意的，不诚心。
1: 对对对。
2: 其实浅莹是个好孩子啊，就算他出嫁了，他也一定会经常回来看我们的，对吧？
1: 当然会，他永远都是我们的女儿，你也永远都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他的男人。
0: 那当然。进来。
3: 爸爸，今天小鱼简直太香了。
0: 我不吃。
3: 爸爸，你写书辛苦了，得给你补补身体。
0: 爸爸不吃。
3: 哎呀，我为了给您煎鱼险些烫破了手。
0: 你怎么回事啊？你烫哪儿了？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疼不疼啊？啊，
3: 你是险些，爸爸，我就知道你关心我。
0: 你看你这孩子，
3: 我喂你一个。
0: 别，
1: 小心刺儿啊，
3: 香不香？
0: 居然还挺好吃。
3: 那当然了，我是妈妈的女儿嘛。
0: 建阳，真的是你做的吗？说实话。
3: 不是。
0: 我就知道啊，你怎么会做家务呢？
3: 您不是也不会吗？您还不会煮饭，您上次换桌布还把墨水倒了一桌子，是不是？谁的女儿就随谁。
0: 我有这么多的优点，你为什么不学？为什么老说这些？真是的。您来一条。
1: 我不吃，你吃吧。
0: 哪来的小鱼啊？
1: 十字念桥他们在溪水里捞的，第一锅就让女儿拿来孝敬你了。
0: 不吃。几条破毛鱼就想换走我们家闺女啊，太坏了吧。我看出来了，你是知道这件事情的。你们母女两个人串通好了，
2: 是吧？
0: 就是骗我一个人，对吧？说话。
3: 哎，爸爸，你是全世界最好的爸爸，最疼浅莹。浅莹第一个爱的人是爸爸，最爱的永远永远都是爸爸。
0: 你看啊，
1: 这可不是我教他的，这都是遗传你。
0: 怎么叫遗传我呢？
1: 当然遗传你了。你追我的时候说了多少肉麻的话呀？
3: 真的吗？说什么？我听听。
0: 哎，
3: 我听听。
0: 你怎么当着孩子面讲这些了？
3: 哎呀，爸爸，你说一说，我听听。
0: 别闹，浅莹，真的，爸爸有两个问题要问你。你是喜欢上曾念桥了是吧？可是那个臭小子，他喜欢你吗？他不喜欢。
3: 不是，我没有问过。爸爸，是我做错了吗？
0: 我该怎么跟你说呢？你现在长大了，你真的准备好了去爱一个人，
3: 是的，是的，爸妈。

0: 错，爸爸妈妈不会反对你的。好了，你先去睡觉吧，时候不早了啊。
1: 晚安，爸爸。
2: 晚安，妈妈。
0: 晚安。
3: 等等，拿着，都吃掉。

0: 的事儿是喜，不是愁。
1: 这次地，咱一个愁字了得。

0: 幽静我姐房间的时候，问她这是什么意思，她只说是个典故，是谁送的也不说。哎，对了，那甲骨上还刻了三道红色的划痕。
1: 哎，海晨，海晨，我有件事想问问你啊。你们空军学院最近还招人吧？
0: 我回头帮你问问。
1: 晨，啊，
2: 切记。帮我们找到五丁甲，五丁甲背面三道划痕是红色。
3: 差不多了，你们一会儿去哪儿啊？我回报馆。
0: 我回航校，
4: 我安排一路。
3: 啊，那我们就不顺道了，那我先走了啊。来，老板。
0: 啊，大表哥再见。
5: 黄哥再见。
6: 再见。
0: 走吧，
5: 走。
3: 好好的啊。
0: 哎。
5: 提醒你一点，要什么龟甲呀、兽骨啊这些的，对谁也别提，大表哥也不行。
1: 啊，走吧。
7: 请吧，肖主编。

0: 肖主编，等你好久了。
1: 你们要的东西我都已经给你们了，又要干嘛呀？
0: 好像不对吧，我们处座要的东西好像不只是一部书稿。
1: 你们要的那个五丁甲我真查不到，你想想你们都弄不到，我就是一小
0: 本人，就是替政府办事儿，你懂什么？不过也对，连报社主编都理解不了的事情小老百姓更不会懂，所以他们只有认同。一天到晚高举爱国反奸大旗的新知报总编竟然自己就是汉奸。
2: 你
0: 吴丁家，你有线索吗？

0: 行，你先把这收起来，这么多人呢。一会儿误伤了，我好像在哪儿是见过，就是那三道涂了红印的划痕是吧？
1: 朱座，朱座，我查到了，是张启，您看看。别急，慢慢讲。肖红恩说，张启做过一件手工，是用龟甲做的，上面有三道红色的划痕。张启一定是见过武丁家。朱座，您还记不记得金志烈那个助手说金志烈把武丁家给了他一个故人？
2: 嗯。
1: 咱们查来查去，只查了林文月、孟无染和曾念桥，就没想到张启那儿去。我刚才查了张启的履历，他在航校履历表上只贴了美国的军校，民国21年入学。他还贴了个曾用名张白安，您猜之前他在哪儿？
2: 讲。
1: 我托了北平富华大学的人查民国21年前3年内入校的学生名单，没有查到张启。
2: 但查到了这个张白安，物理系。所以说，张启是富华子弟，金志烈是富华教授，说不定他们之前早就认识了。
1: 对。
2: 民国26年6月16号，也就是抓曾念桥的时间前，张启确实飞过一趟北平。这样说，他之后一直针对我，也就有了理由。
1: 还有，叔祖，林文月的音带立法考发布会就在后天，咱们，
3: 咱们拿多少钱办多少事，这件事。
4: 金志烈教授，我只是为他们提供一些服务而已。<笑>啊，孟秘书长，我来给你引荐一下，福田信银行的。

0: 行长，
1: 胡行长，
2: 你好。
0: 胡行长，我早就说过，富华一到昆明，云南满地生辉呀、啊。就这一本《殷代礼法考》，就足以奠定了我们昆明为整个亚洲文化堡垒之地。
3: 白督办所言极是，我富滇新银行也没带什么贺礼，本票一张，随时成对。
4: 我先代表富华，谢谢胡行长。请，
2: 请。
5: 主角出道哦。
4: 好，主角来了。
6: 辛苦各位，谢谢各位了。
7: 林教授，
6: 白督办，
7: 今天我们聊一聊。
6: 请，
8: 请，
6: 请。请
7: 怎么样了？
6: 请。
7: 接受我们采访吧。
9: 感谢各位能来到殷代礼法考的发布现场，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民国十九年，我和富华大学的金志烈教授在河南安阳的小屯发现了大量刻有文字的龟甲和兽骨。
10: 林先生，
9: 在，
10: 怕是在说假话吧。

0: 鄙人，刚善信义。唐然先生是学者，也是远道而来的朋友，请大家稍安勿躁。
1: 冈山信一先生和我见过几次面，既然自称是学者，这里也是学术的殿堂，那么我们就应该让冈山先生把要讲的话说出来。

0: 林先生，我不远千里从日本赴昆明，只为问先生几个问题。
1: 请讲。
0: 林先生可承认殷代历法考一书是计算殷商历代先王在位时间和大事历法，理论的基础是驾于金先生和林先生于民国十九年发现的刻字龟甲五丁甲，对吗？
1: 没错，五丁甲是非常重要的佐证。
0: 那林先生，你能拿出甲片吗？
1: 非常遗憾，在杭州丢失了。
0: 哦，所以说林先生，那么殷代历法考从何而来呢？
1: 冈山先生，我们的论证是这样的，在龟甲上面找到真人的名字，在不同的龟甲上找到相同的真人名字，找到他们彼此之间的联系，我们通过实物、史料、史记进行二重论证。根据我们的推断，这个龟甲出自于殷商王朝的武丁时期。
0: 那么林先生又是如何断定武丁甲上的真人就是武丁王朝时期的真人呢？
1: 啊，是这样的，在武丁甲上面有三条刻痕，这三条刻痕的含义是兴率西，它代表着一场流星雨，这和我们史料的记述是可以相互的印证，因为武丁王时期发生了一场浩大的流星雨现象。我们就此得出的结论，这个甲片就是出自于殷商王朝的武丁时期。
0: 那好，林先生，我再问您最后一个问题。新帅系这三个字为何不用甲骨文而要刻痕？

0: 刚刚就地疏散，孟教授让学生和教授们进防空洞。林教授，
1: 不行了，走。

0: 高度3000，速度280。
1: 航向110，航向好，高度速度好。
0: 看见敌机了，浮游炸弹准备完毕。
2: 动管5引导，注意安全距离。

0: 敌机还有10秒进入负担区域，准备一炮。
1: これなんだ？小気球か？

0: 一架九六陆攻炸毁，一架九六陆攻机翼受伤，紧急撤离。风向怎么变了？
1: 东南方。糟了，浮游炸弹区发生向西北方向位移。
0: 失去空中屏障，重复，失去空中屏障。
2: 糟了，敌机群开始掉头了。
3: 马上动管五，赶紧回来。
4: 动管五撤离，增电桥引爆剩余浮游炸弹，以免无伤命中。
5: 是，动九五收到，立刻引爆。
3: 这是老天爷跟南厂的对台戏啊！一会儿一上，张琪，你们已经尽力了。
4: 教育长，现在敌军势起正弱，寒光中队申请出战，
3: 还有两架零式呢，申请驳回。
6: 七号的惨剧难道要再发生一次吗？
3: 我教过你，忍，
6: 忍字，上刀下心。可如果一直忍，这把刀就会插进心里。娄师德若无与吐蕃八次大战，那么唾面自干，到头来就只是个笑话。如果今天我们不趁胜追击，让敌人再次看到我们的怯懦，那整个大后方，在敌人眼里，就是唾手可得。
3: 不行，敌阵的大方针未变，
7: 你现在要升空对战，就是抗命。
6: 那就让我来抗这个命。今天这件事情，与教育长无关，与寒光中队也无关，唯有勇气，才能让敌人心生怯懦。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检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6: 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带着红红

0: 我们经过几天的走访，陈素娥自从姚彬彬那个案子出庭作证之后，就回到了孟城老家，一直深居简出，不太跟外人接触。案发当天，周围的邻居也没听到什么异常的声响。
1: 队长，我们拿到指纹后，先比对了所有和陈素娥认识的人，发现三枚指纹中有两枚是徐文国的。
2: 谁
0: 的？
1: 徐文国。经过我们拿这边留存的徐文国指纹档案和陈素娥家的指纹照片进行比对，发现完全一致。
2: 肯定是因为陈素娥拒绝给他哥俩做不在场证明，对徐文国怀恨在心，脱逃之后跑到陈素娥家把他杀了。
0: 我觉得未必吧，毕竟陈素娥是看着徐文国和姚彬彬长大的，他即使心里再有怨恨，也未必会下得去那个手。
3: 你先等等，三枚指纹，两枚是徐文国的，还有一枚谁的？
1: 还没查出来。
3: 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证据来看，徐文国到过案发现场，并且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4: 那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5: 嘉欣，目前情况还可以，挺稳定的。
6: 不好意思，我今天厂里面有点事情耽误。
4: 没事。
6: 今天啥子情况
5: 啊？嘉欣在里面睡着了，我们办公室就在那前面，你们有什么事情叫我们就好了，好吧？
6: 好，谢谢。
5: 不客气。
4: 行，你赶紧去吧。
6: 好，
4: 我会回所里的了。
6: 啊，辛苦了。所长，申请表。
4: 你要不讲我都忘了，早就给你准备好了。你们两个之前都商量好了。你要考虑清楚啊。
6: 我考虑清楚了。谢谢所长。

0: 哎，老李，老苏，哎，向阳，哎，你找谁啊？杜向东，你找杜向东干什么？有正事儿。哎，李导演正话又正事，能赶女朋友来了，让连情人单独带你。
1: 我有任务。哎呀，
0: 你有什么任务啊？
1: 摊上事儿了。陈素娥被杀了，在他们家里发现了徐文国的指纹。哎，
0: 那这跟杜向东有什么关系啊？
2: 徐文国就是拿着他的警官证才跑的。哎，
0: 警官证的事情你们自己了解的呀。哎，他又不是故意要给徐文国。哎，
3: 你们几个是干啥子？这里是医院，安静点儿。
0: 对不起。哎，他是为了追逃犯，然后被逮住袭击车上的。哎，这个是立功表现的，我们不能冤枉自己同志。
4: 立什么功啊？
0: 他抓什么逃犯？我需要他给我抓逃犯吗？
4: 这他要是不懂了，这徐文国没准我们就抓住了。
0: 对，你们呢？刑警队那是办大事的，你看不像我们。女儿，他是我同学，他不听话的。您作为他的领导，就这样的，您是管不了啊，还是管不了啊？
4: 他就是管不了。
0: 你们现在进去有什么用？他又不认得你们，我来管好不好？
5: 怎么管？
0: 从现在开始，无派专人24小时盯着他，绝对不会让出去捣乱，也不会出现在你们眼皮子底下。上头那边，我来做申请，我用我三十年的党龄来做担保。老苏啊，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了，你是了解我的，你最好说话算话，要不然啊，我们替你管。
5: 这个是上面的意思，我也管不了。
0: 小戴，小戴，小戴。

0: 看什么呢？不认识我了？
1: 你刚才叫我名字啊？
0: 你还有别的名啊？
1: 父子，他在那等呢。你都想起来了？脑壳痛不痛啊？
0: 哭什么呀？手怎么那么冰？
2: 名字？
0: 杜向东。
2: 他叫什么名字？
0: 他叫刘芬芳。
2: 恢复的不错，这脑子已经好的差不多了，再去做个检查确定一下吧。
1: 好。啊。父子，海格森会不会影响下一代啊？
0: 刘芬芳，我听见了。
1: 听见就听见噻。
3: 谢谢啊，谢谢父子啊。
4: 杜冠英，好久不见。

0: 哎，老陈，你咋回来了？出院了。哦，这院墙修好了，那么快？
1: 所长，校图坏了，校图坏了。啊，
0: 所长，哎，调动你怎么回来了？
2: 我出院了。
0: 就你自己一个人回来了？啊，老陈，你今天不改我，今儿改老吴。
1: 老吴呢？
0: 老吴，
1: 你给我过来。
0: 老吴。
1: 哎，所长，你喊我，哎，小杜，你咋回来了？你不是跟他医院里吗？
0: 出院了。哦，
1: 院长批准的啊。
0: 老吴，今天不是应该你在医院值班的吗？
1: 不是，所长，昨天我娃娃生病了，我看小杜在医院里面睡得多香嘞，还在伏案，我就……
0: 不必，这就在给你工作，你就做不好。
1: 所长，你不要冒火嘛，你看反正小杜回都回来了，让他正常上班就可以了。
0: 对对对，小杜，你在的时候不觉得你重要，你不在的时候，你看我忙得来头发又少了哇。
1: 好了，你看。
3: 工作事情你们不要谈了，原谅去。伤恢复的怎么样？没事儿。哦，这个脑袋瓜还清醒啊。
0: 好了呢。
3: 我跟你讲，你的事情又严重了。徐文国拿到你的警官证，跑到蒙城县，把陈素娥杀了。
4: 现场有徐文国的指纹，
3: 那也只能说明徐文国到我现场。刑警队的事情你就不要操心了，你好好想想自己的事情吧。最近一段时间工作先放一放，就在所里面，哪都不要去。
4: 我是被隔离审查了吗？
3: 是。实话跟你讲，我昨天在四局室拍到胸脯，用30年的党龄替你做担保。
4: 否则的话，你在医院就会被带走。我回宿舍收拾一下。
3: 另外，我在招待所给你安排了个房间。老陈、老吴，
5: 哎，
0: 苏总，
3: 你们两个抓紧时间到宿舍去对向东收拾一下东西，送到招待所。从现在开始，你们必须向我保证，他一步不许离开。
6: 是。

0: 哥，别扯了。哥，这是谁啊？
1: 我女朋友。嗯？谁女朋友？我看看。
0: 别给弄坏了。
1: 哥，这是你女朋友？真漂亮。
0: 我也想有女朋友。
1: 行了行了，去。
0: 是的，
1: 哥，等一下，顺子。

0: 走那边。
1: 这边都安排好了，走吧。那个兄弟们，咱改个路线，咱从那边楼梯下来。发红包啊！高兴点，高兴点。喜气儿，哎。

快点啊！

红啊，哎，拿着。

拉着，拉着，红啊，嫁过去以后，好好过日子啊，多疼疼自己。

0: 哎，小队，你切点肉。
1: 我拉屎，
0: 拉我大刀子陪你切切吧。走，走，
1: 不拉了。

0: 哎，起来了。今儿走新鲜的很呢。哎，
1: 这个是有点好。
2: 辛苦了，辛苦了。来来来，你们搬一下哈。
3: 要得要得。
1: 这跑进去，全。

0: 下次都给我们弄点排骨吧，
1: 还有个猪蹄子，多加点儿。
2: 没问题，没得问题，走了哈。

为父换葬。

0: 同志，你们是肉联厂的吧？
1: 啊，对啊。
0: 哎，你认不认得刘芬芳哦？
2: 啊，我是啊。
0: 哦，就是你跟我们所在小组在耍朋友哈。哎呀，太巧了。哎，你们在这儿办啥子？
2: 啊，我们给所里送点猪肉。哦。你们那个李所长跟我很熟的，他跟我们讲，叫我们把那个不用的家具顺道带去走啊，省得你们再找车了。
0: 太辛苦了。哎，小刘同志，我们讲个秘密啊，所里要分房子。你们把婚结了的话，马上分新房子。
2: 哦，谢谢啊，谢谢啊。
0: 不客气啊。哎呀，
2: 走噻，烦了哇，咋个就打不着火嘞？
0: 哎，小刘同志。你来都来了，你不去看看小杜啊？
2: 下次，下次，好吧。啊，
0: 不耽误你们。
3: 可以走了哈。
0: 来耍哈。
2: 哎，好好，哎，
3: 走了，走了。

0: 小杜啊，今天这个回锅肉我跟你讲，巴适的。
1: 小杜，小杜，小杜。

0: 所长，让你看的人永远看不住。怎么放心的？我就去打个饭回来，人就不在了。看守所就这么大，人算不得就没得了，他能藏哪边？
1: 所长，我这次真的没有偷懒呐，我去打个饭都是小跑的起来，我就在楼底下碰见那个肉联厂的厂花，就跟他摆了两句龙门阵。
0: 刘芬芳来干什么？
1: 不是你按他来搬家具的吗？开多大一个车子？

0: 拉我去趟孟城县。我嫂子，
1: 去陈素娥家看看现场。今天不行，我们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去哪儿啊？
0: 民政局。
1: 去民政局干什么呀？
0: 民政局有啥干啥呀？领证啊。
1: 领什么证啊？
0: 结婚证啊！今天是我27岁生日，我可是在我奶奶坟前发过誓的，我27岁前必须结婚。
1: 那你可都考虑好了啊！你啥意思啊你，杜向东？你耍流氓啊！
0: 不是，
1: 那我得回所里递交申请啊。
0: 申请都办完了。
1: 你把我的申请也办了？
0: 办了。我衣服都穿好了。
1: 那我也不能穿这身衣服结婚呐。
0: 行吧，都给你搭一的了，警服给你装的了。

了？后悔了？平时不挺能耐的吗？关键时候拉胯。

公元1657年，岁次丁酉，这一年，一场全国性的科场舞弊惩治举动震惊朝野。10月27日，顺治皇帝下旨，将在当年顺天乡试中存在舞弊行为的李振业、张我普等7名官员和新科举子立斩，抄没家产，父母、兄弟、妻子等108人流徙长阳堡。而这仅仅是一个开端。一个月后，江南贡院再次爆出科场舞弊丑闻，最终17名负责江南乡试的考官因此事被判绞刑。第二年春节一过，顺治皇帝亲自命题，分2次对之前重榜的举子进行了复试。接着，顺治皇帝下旨，对没有通过复试的士子们分别进行处罚，共有22人被革去举人资格，24人被罚停会试，另有8人被杖刑之后，连同家属一起被流放关外。这是自由科举考试以来最严厉的一次作弊惩治事件。这一次处罚几乎蔓延全国，不仅参与作弊的考官及士子被处以极刑，一些没有参与作弊的士子也牵连其中，被取消功名，抄没家产。对于读书人，顺治皇帝是爱惜的，他曾经不顾满洲大臣的反对，任用精通儒学的翰臣，还曾经亲自去太学祭拜孔子，以示对读书人的重视，并把崇儒重道定为国策。但是他为什么又会对读书人采取如此极端的手段呢？公元1652年9月22日，顺治皇帝在太学举行隆重的试殿先师孔子典礼，勉励太学师生读守圣人之道，把圣人之道时刻铭记在心，并用以指导自己的行为。顺治的这一做法并非偶然为之，而是他所代表的清朝统治核心层深思熟虑之后所做出的重大决定。这是满洲贵族入主中原的第9年，关外时期，他们虽然已对中原汉族文化有所接触，但实行的主要还是满洲传统的风俗习惯。入主中原之后，面对这样一个疆域辽阔、有着数千年文化历史的庞大国家，清朝的统治者很快发现，如果继续采用满洲的传统治理国家，在很多方面是行不通的。经过一番艰难抉择之后，顺治皇帝决定以中原历代王朝奉为正统的儒家思想作为立国的根本、治国的大法。

0: 公元1653年四月，在顺治皇帝举行祭奠孔子仪式半年之后，他颁谕礼部，将宠儒重道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顺治皇帝认为，帝王治理国家，要把儒学放在第一位，臣子辅佐君王，也要以儒家经典作为基本准则。只有兴文教，崇经术，才能实现天下太平。因为崇儒重道的国策，一批精通儒学的汉臣得到了顺治皇帝的重用。
1: 清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由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建立的一个统一的政权，它的建立对明清之际的士大夫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冲击。它除了像其他的王朝一样要面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之外呢，它还面临着很大的这个民族问题需要处理。在建立的时候呢，它吸取了这个蒙元王朝排斥汉文化遭到灭亡的这个教训。所以呢，从顺治朝一开始呢，他就制定了兴文教、崇经书，以开太平这样一个文化策略。
0: 但是任用汉臣对于顺治皇帝来说，这个抉择并不容易，也遭到了很多满洲贵族的反对，甚至顺治皇帝对自己的决定也有所怀疑。在临终前的罪己诏中，顺治皇帝把见习汉俗、没能坚守淳朴旧制列在了自己过错中的第一项。康熙初年，辅政大臣鳌拜等人一度试图回归满洲旧制，然而随着康熙皇帝亲政以后，以儒学作为指导国家治理的方略再次被提上日程。傅山，明末清初著名学者，以博学著称，精通儒学、佛学、医学，在诗书画等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康熙17年，隐居乡里的傅山接到当地官府的通知，要求他去京城参加考试。不仅仅是傅山，当时全国各地有近200名学者都接到了考试的通知。这不是一次普通的科举考试，它由康熙皇帝亲自在体仁阁主持。参加考试的人要求学行兼优、文辞卓越，而且必须由中央三品以上官员以及地方总督、巡抚等封疆大吏举荐。康熙皇帝希望从这些优秀的读书人当中选择出更为优秀者，视为博学鸿儒。对于当时的读书人来说，康熙求才若渴的举动堪称旷世盛典，各地的才子名士对这次机会十分重视。除了黄宗羲、顾炎武、吕留良等少数以明朝遗民自居的名士拒绝参加考试之外，多数人都欣然前往。
2: 从统计的来讲的，他们需要精英来为他们服务，因为他们来源于偏僻的一个相对落后的一个民族，他需要汉文化，可这批人又不给你服务，你怎么办？就他只能说是通过一定的手段，满足一下知识分子一些这个扬名立言吧，立功立名的这个角度，你这是从这个国家的角度来征集你博学鸿儒，是有学问的人，国家这个授予一定的官位名誉，这等于是也是一种收买。
0: 傅山则被地方官强行抬入京城，虽然他装病以逃避考试，但康熙皇帝爱其才，下诏对其免试，并赐予他内阁中书的官职。
3: 这个傅山去了拜京以后啊，他没有进这个拜京城，在这个拜京这个崇文

外以后的有个月就是他就在那以后的一直养病啊。到了第二年以后的这个考试的时候啊，复赛以后呢还是告了病假，他接着就不参加这个亲人主持的这个考试。在当时的话，他的这个民族这个心理比较这个强，所以说他是一个不剃头不留辫子，所以说毅然以后呢就出家当了这个道士。因为在当时道士以后呢不需要这个剃头了。

祭孔，是民间的一种对先贤尊敬仰慕和追思的纪念活动。自汉高祖刘邦之后，天子祭孔成为惯例。清朝时期，天子祭孔活动成国之大典，皇帝尊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司礼规格又进一步提高为上祀、殿博、祝文三献，行三拜九叩大礼。

0: 康熙23年11月18日，首次南巡返京途中，康熙亲临曲阜孔庙，举行了隆重的夜孔活动。他不仅在孔子塑像前行了三跪九叩大礼，还手书万世师表匾额，以示尊圣之意。在推尊孔子的同时，康熙皇帝还大力表彰朱熹和理学。他认为朱熹对儒家经典的注释和解读明白精确、公正而不偏不倚，是继孔孟之后能够给读书人以最大帮助的圣贤之人。在征得大学士、九卿等的意见后，康熙下旨将朱熹的地位升格，由孔庙东武先贤之列升至大成殿使者之次，并指示精通理学的大臣熊赐履和李光地先后主持，将朱熹的论学经义汇编成朱子全书，由此理学成为清王朝的官方哲学。
1: 在民国时代的著名的思想家章太炎先生有一个很好的论断，叫做就是清世理学，清世理学之言洁而无余华。什么意思呢？就是理学作为一个学术形态，在整个清代的社会它处在一个衰败没落的过程之中，但是它并不妨碍统治者把理学作为一个纲常名教的利器去维护它的统治。所以清代的统治者在理学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去不断的去推崇它，同时呢以身作则，做了很多解释工作。所以理学在帮助清代统治者就是执行他的统治理念方面，应该说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0: 公元1749年开始，乾隆皇帝先后数次下诏，请内外官员荐举潜心经学之人，开设经学特科。这次经学特科从举荐到录取历时2年，经过层层选择，严格审核。虽然乾隆皇帝最终仅选定了4人，但这次经学特科却让各地的经学之士大受鼓舞。江南经师会动更是感慨，这是自汉魏六朝唐宋以来从来没有过的旷世盛典。

0: 金生玉振四个匾额，它是由清代乾隆皇帝所题写的。
1: 江南贡院旧址位于南京城最繁华的夫子庙景区，秦淮河两岸的风光吸引了众多游客，这里的景点也大多和文化有关。科举曾是这座城市的骄傲，如今依然在不断给后人带来不尽的财富。康熙皇帝选定理学作为官方哲学，是为了建立适合清王朝统治的文化伦理。但是如何让这样的文化伦理深入人心，成为百姓教化的一部分，是康熙皇帝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这是位于北京的科举匾额博物馆，博物馆内的一件藏品真实记录了当年康熙皇帝对于教化民众所采取的措施。
2: 大家看到的这件藏品是我收藏的康熙十六条圣谕，一共八扇，高度3.25米，宽度47公分，厚度是5.5米厚的沙木板。
1: 圣谕十六条发表于康熙九年，对于理学的研究使康熙皇帝认识到，治理国家不仅需要法律的令行禁止，教化民众才是第一要务。为了实现对老百姓的教化，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康熙皇帝将崇儒重道的文化国策具体化为圣谕十六条，希望借此达到上德缓刑、化民成俗的目的。为了使百姓能够更好地理解圣谕，各直省府州县官员以及负有教化之责的学政系统，或以图解、诗谣的形式，或以百姓容易理解的白话，或直接讲解，或将其与律合适等，对圣谕十六条进行了大量解释和通俗化的努力。公元1698年九月，康熙第三次东巡，在开元通往圣境的驿道上，他见到了被自己下旨流放的陈宫陈梦雷。因为受耿精忠谋反一案牵连，陈梦雷被流放在开元已经16个年头。在得知皇帝东巡的消息之后，他向开元的地方长官申请，并经圣经将军批准，在驿道上向皇帝献上了自己写的诗。陈梦雷希望通过献诗得到皇帝的宽恕，获得重新启用的机会。陈梦雷的献诗让康熙皇帝非常满意，他因此被召回京师，侍奉皇三子胤祉读书。为了报答皇帝，特别是皇三子对自己的知遇之恩，陈梦雷决心做一件大事。这件大事就是将古今典籍重新分类编排，编著一部足以光大圣朝文治的图书。康熙39年，陈梦雷根据自己家中经史子集类藏书，以一人之力开始了图书的编纂工作。这项工作得到了三皇子胤祉的支持，胤祉允许他利用王府中所藏典籍，并提供经费让他雇人善写，以尽快完成图书编纂工作。6年之后，陈梦雷编纂的书稿完成，这部书稿暂定名为汇编，分为6汇编、32志、6000部，约10000多卷。康熙皇帝最终审阅后赐书名古今图书集成，并专门开馆，命胤祉和陈梦雷主持工作，率领8

0: 80名人员对该书做进一步修改润色，负责印刷事宜。古今图书集成于雍正4年最终完成，全书包含6汇编，32.6109部，即10000卷。它不仅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古代类图书。 就是比大英百科全书第11版也要大3-4倍，因而被外国学者称为康熙百科全书。雍正皇帝亲自作序，认为该书海纳百川，包罗万象，集经史诸子百家之大成。乾隆皇帝、大学士张廷玉也都对此书给予很高的评价。 这些评价虽然不无溢美，但古今图书集成确实为后世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而清代总结整理古代文化与此书已初见规模。事实上，清王朝早在建国之初就对搜访纂修图书给予很大关注。 顺治14年3月，顺治皇帝令各省学臣构求遗书，以此为开端。康熙、乾隆年间，搜访遗书的活动愈加推进，同时编纂图书也越来越活跃。经史、正典之外，姓李、诗文、音韵、历法、数学、地理、名物汇编等一大批图书也相继问世。 仅以清宫藏书来看，其藏书量之大，藏书地之多，内容之博，教刊之精，书品之佳，雕版技术之高，装潢之美，利用之广，都超过了历朝各代。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代文化的繁荣、政治、经济的昌盛。到今天， 北京和台北两个故宫博物院依然藏有清代图书50多万册，其中30多万册存储于北京故宫图书馆，另15万多册收藏于台北故宫。清王朝入主中原之后，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三朝文治武功，到乾隆时期已经进入全盛时代。 乾隆皇帝曾于公元1741年颁诏各省督府学政，访求天下遗书。公元1772年正月，他再次颁诏求书，但因应者寥寥，乾隆皇帝大为恼火，于10月又下诏进行督促。
1: 清朝的前期文字狱相当兴盛，那么这些虽然乾隆一再下旨，说只会罪书不罪人，就是我只会啊，你的书如果有毛病，我只会把书给你回了，我不会罪人，你把书给我献上来就可以了。但是呢，因为文字狱的那种留下的阴影，那老百姓不敢把自己的书籍交上去一方。那么同时，这些督府他摸不清楚乾隆到底想干什么。
0: 所以说，在没有揣摩好自己组织的意识的时候，他们也不敢积极的去完成这个任务。所以说，当时的征书工作很不顺利。吾皇万岁万岁！在此情形下，安徽学政朱钧率先响应，对图书征集、著录、校求等提出4条具体意见。 朱钧讥教永乐大典的建议，一度在朝堂上引起大臣们的激烈争论。最后，乾隆皇帝作出指示，基本采纳朱钧的建议，他诏令将所记一书、各省采集上来的及武英殿所有官刻书籍汇编在一起，名曰《四库全书》。
2: 从这个乾隆个人来说，他还有政治目的，他就是统一思想，就对这个古代的这个文化典籍需要整理。从乾隆37年，37年这个下半年，这个朱钧提出来，很快就受到这个乾隆皇帝的回应。
0: 四库全书自公元1773年2月开馆起，一支庞大的队伍便投入其中。 今《四库全书》卷首开列诸臣之名。

0: 计有360人，而事实上参与者远远超过此数。据学者郭伯公考证，仅前后选用的腾路人员就多达3826人，四库全书共收书3461种，即79309卷，存目6793种，即93551卷。如果加上以各种原因而淘汰不存的书籍，数量就更为庞大了。全书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共计44小类，66子目。为了有所区别，经部封面用绿色，史部用红色，子部用蓝色，集部用灰色进行标识。公元1781年12月，第一份四库全书撰写完工。公元1782年至1784年，又各完成3份。这4份分别藏于紫禁城文渊阁、圆明园文渊阁、承德避暑山庄文经阁、盛京文硕阁，称为北四阁。此外，乾隆为彰显国家藏书美富，便利江浙士子就近观摩誊录，还下令再善写3份，分藏于扬州大观堂文会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杭州西子湖畔文澜阁，称为南三阁。
1: 把中国的这个典籍做了一次一个梳理，激出来的一批这个巡视书，包括咱们从那个《容纳大典》的一些后来见不到的书，把它又激出来。从记忆上来说，好多人能看到。咱们不是现在的印刷时代，那个时间图书流通毕竟还是有限，他能把这个集国家的物力，包括这个人力，来把这个对这个文献的文化的传播，应该是起到也有积极作用。
0: 清朝的修书活动对于整理典籍、发扬学术固然有着积极的意义，然而这并不是皇帝下旨修书的唯一目的。公元1722年11月13日，康熙皇帝去世，皇四子胤禛即位，年号雍正。新皇帝登基之时，陈梦雷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正在印刷过程中。这一年，陈梦雷已经72岁，他为了编著这本图书，已花了20多年的时间。这部凝结着他毕生心血的著作即将问世，陈梦雷也将完成他报答康熙皇帝和皇三子胤祉之遇之恩的夙愿。但是最终出版的《古今图书集成》却没有署上陈梦雷的名字。
2: 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从我们发现的史料来看，陈梦雷是卷入这个康熙朝中后期的储位之争的汉族文人中卷入最深的一个人。他是这种，他有很多行动，比如说他和就是术士在一起为这个皇三子希求大位，而且呢还赈宴一些跟皇太子不好关系不好的一些皇子。这里头包括皇废太子允成，还有皇长子允之，甚至也包括这个后来的雍正皇帝当时的皇四子胤禛。
0: 原来雍正即位之后，因为和皇三子的政治斗争，他不仅将陈梦雷及其门生排挤出古今图书集成馆，甚至将陈梦雷父子再次发遣关外，重新任命蒋廷锡、陈邦彦担任古今图书集成的编纂出版工作。蒋廷锡和陈邦彦等人接手后，对已经印刷的9621卷再次校对，改正错字，对未印刷的379卷重新审核、印刷和装帧，并把原书中的“制”改为“点”。除此之外，

0: 对陈猛雷已经完成的《古今图书集成》做大的修改。而就在《古今图书集成》出版的当年，新任副总编纂官陈邦彦也莫名其妙地被雍正皇帝革去官职。陈邦彦被革职和一首诗大有关系。江南武进人钱明氏，康熙42年探花，与年羹尧为相识同年。雍正2年，年羹尧平定青海叛乱，钱明氏曾作诗8首赠年羹尧以表示祝贺，其中有一句写道：“鼎中明乐山河事，潘藏遗刊第二碑。”据钱明氏自己注解，这句诗的意思是年将军率兵平西藏，应该刻一座碑立在康熙皇帝平藏碑的后面。不过钱明氏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的是，这句用作唱作酬答的诗却为自己引来了一场大祸，也让其家族蒙受了多年的屈辱。
1: 雍正皇帝陈醋他的方法比较有趣，他给他写了一个匾，写的是明教罪人，挂在他家门口，让所有的官员路过去都骂他，还要写诗去斥责他。
2: 那么明教我们其实讲得很清楚，就是纲常礼教这个东西，他是一个罪人。因为你投的这个诗，他给年羹尧投诗，后来呢罪名是什么呢？就是他谄媚奸恶。因为年羹尧本身是大奸大恶之人，在后来年羹尧案子里边呢，雍正给他罗列了92条罪状，当然很多都是子虚乌有了。哎，那么明教罪人实际上就是说你对这个封建社会的纲常礼教构成了一个犯罪。所以读书人嘛，因为他第一不是年党，第二呢他又不是反清的义士，所以他不过就是写了几首诗，而且应该说是他希望自己的这个仕途更发达一点，最后雍正抓住这个机会把他叫做明教罪人，所以对这个当时的士林的这个打压是很可怕的。
0: 雍正皇帝还命令科举出身的在籍大小官员作诗批判钱明氏的罪恶，最终雍正挑选出自己认为满意的385名官员的诗作汇在一起，令钱明氏自己花钱把这些讽刺他的诗出版刊印。在这一过程中，有人因作诗没有达到皇帝的要求而受到了严厉处分，像翰林院侍读吴孝登因此被发往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正在负责修订《古今图书集成》的陈邦彦以及他的堂弟陈邦直，就是因为批判钱明氏的诗作没有过关而被革职。雍正何以对一首诗如此震怒，以至于大动干戈呢？实际上，雍正最担心的是官员结党。他曾经专门写过一篇《朋党论》，认为君子无朋，为小人则有之。他希望陈宫心里只有皇帝，对皇帝一心一意，俯首听命，绝对不能有其他的想法。为了掌握官员的思想动向，皇帝通过各种途径关注官员的言行，一旦发现对朝廷不利的言论，则采取严厉手段进行打压。从诗文和书籍中寻章摘句，发现臣民的反清、抵触、不合作举动或情绪，乃至捕风捉影、妄加罪名，从而对相关人员严厉镇压，这就是清朝的文字狱。文字狱主要集中在康、雍、乾3朝，尤以至近20起，乾隆时则多达130余起，平均1年2起还多。其中骇人听闻的大案

0: 庄廷龙明示案，戴明是南山集案，扎四亭为民所指案，曾静和吕留良尸文案及胡中藻奸魔生尸抄案等等。
1: 到龚自珍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到中清朝的快中后期了。龚自珍还在说碧玺微文文字狱著书都为盗梁谋，也就是说这个文字狱的阴影给清朝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也是清朝人的一些思想受到了限制。
0: 与文字狱相伴行的是清朝统治者掀起的禁书毁书，借修书之名查缴禁书，正是乾隆修四库全书的另一个目的。乾隆39年8月明令查缴禁书，一直到58年，近20年间，历代大量典籍或遭全毁，或遭抽毁，遂酿成空前未有的图书浩劫。据统计，清廷毁禁的图书达3100多种，151000余部，销毁的书版在80000块以上。除了销毁书籍和档案外，四库全书的编者还系统地对残存书籍和档案进行篡改，对于反映民族矛盾、民族压迫和民族战斗精神的作品尽量摒弃和抽毁，对于不能不收录的名家名作则大肆篡改。
2: 当时你们也换那个、也毁掉了好多书嘛，有的说是毁掉了15000册，也10000多卷，那量很大，那不是咱们那个整个这个四库全书编的不也不过3万多卷是吧，他也毁掉了10000卷，包括最这个有些研究说是这个包括一批这个明代档案毁掉了1000多件，1000多万件，你像整个那个明代的档案都毁掉了不少，就是涉及一些这个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包括尤其是这个对东北这个对这个满族的先世有些问题，它都属于在禁止之内。
0: 明史，中国24史中的最后一部，这部史书从清军入关后的第二年开始筹备，到乾隆4年最后完成，前后历时94年。这部史书的编纂者众多，几乎囊括了清朝前100年中最有名的博学鸿儒，可谓人才济济。最初清朝统治者设立明史馆，是为了笼络明朝遗臣，增加汉族官员的感情寄托。
3: 当时呢，清王朝实际上它的政权是不稳定的，而且抗清的战争啊，可以说是此起彼伏，而且经济也不好。那么在这样一个条件下，实际上是不适合修史的。那么他为什么要提出来修明史呢？这里面呢，实际上有一个非常深层的政治原因。因为清王朝它是以少数民族来入主中原，它存在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我怎么样来昭示我这个政权的合法性。那么清朝呢，在这个时候，在顺治2年的时候，这么仓促地提出这么一个修明史的举措啊，实际上它是一个维护统治政权的一个需要，来向天下来宣扬，来昭示啊，明朝已经灭亡了，我是继明朝之后的一个正统王朝。
0: 随着编纂过程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汉族知识人加入了进来，成为了清王朝坚定的支持者和拥护者。而与此同时，清朝统治者也在这些读书人中不断剔除与自己统治思想相悖的部分。一部明史见证了清朝前100年的文治，也见证了这100年来因推行文治而出现的文字狱。怀柔与镇压相互使用，是清朝统治者对待汉族知识人的策略。清朝统治者称之为宽严相济。

清王朝的前150年是一个从乱到治的过程。这150年里，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整体呈上升趋势，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位皇帝比较重视宽严并用，以加强对广大臣民特别是汉族知识人的引导与控制，从而实现有效的统治。然而清朝的统治者对汉族知识人始终是不信任的，他们对结党深恶痛绝，对有名望的儒臣身怀疑虑，对草野移民更是念念不忘。于是他们一方面笼络读书人，一方面打压读书人，交互使用怀柔与镇压的两手，最终达到让天下读书人不敢有二心，只为我所用的目的。这种所谓的宽严相济，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稳固了清王朝的根基，使国家实现了由乱到治。然而恰恰是这样的宽严相济，也导致了可怕的后果。清朝时茶脚禁书，文字狱横行，这对于中华思想文化来说无异于一次浩劫。而当时的读书人因惧怕文祸，不得不将学术思想限定在朝廷允许的框架内，学问多用于保身，而缺少争名和探索。如此一来，清朝的思想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走向狭隘和禁锢。时代在变，国际形势在变，如何应对决定了清王朝的未来命运。公元1840年7月2日，一支英国舰队幽灵般地出现在浙江舟山群岛间的海面上。舟山群岛位于中国长江入海口南侧，杭州湾外缘的东海洋面上。看到突然出现在眼前的英国舰队，定海县令姚怀祥感到无比的惊异，这么多的如此巨大的战舰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他内心已经感到了事态的严重。7月5日，对道光皇帝而言是十分平常的一天，在向太后请安后，他处理了几道日常奏折。正是这一天下午2:30，英国舰队打响了进攻定海的第一炮。驻守定海的清朝官兵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猛烈的炮火，9分钟，只用了9分钟，英军就摧毁了清军所有的战船和岸炮。当晚英军攻入了定海县城，县令姚怀祥最后选择了投水自尽，定海失守。

0: 机带了电视，越来越看不清楚了。
1: 妈，你不是说电视老是看不清楚吗？我去华硕营业厅给你换了一个 4K 超高清的机顶盒，这下电视肯定看得清了。

0: 省着用。
1: 哎，你看你流量还得省着用，我现在啊都用新的广电5G 卡了，流量多的每个月都用不完。
0: 韩旭有贴心，多少钱一个月呢？
1: 是我女婿啊统一办的套餐，还有电视宽带呢，全家都享受到了。
0: 这么好，我叫我儿子也去办个广电5G。
1: 行行行，我也该去上课了。
2: 是广电的，
3: 回来啦！
1: 回来啦！
2: 五 G 的，
3: 女儿给我办的广电五 G 卡，流量啊真多。
2: 信号钻石幺九，
1: 我呀早就用上了。
4: 广电五 G 流量就是多，视频通话水晶聊，大米一家套餐就是省钱。
5: 现在上华数官方营业厅即可限时预约99元惠加特惠包。
6: 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死药，
7: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8: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树吗？
9: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你看这样多方便啊，叫你儿子啊也给你抓一个。
1: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2: 黄国回去，来三二一。
3: 又没想到，这网也太差了吧！
4: 我家一个小，
5: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6: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耽误我呢。
7: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耶，终于买到了！
4: 聪明伶俐
1: ，Yes，MVP，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7: 没事吧？
3: 算太多了。天哪，这……
7: 不能再将就，绝不是。
1: 关键时刻，由我出马，美好生活

0: 太差了吧！
1: 我家与故乡，
2: 什么破玩意儿，老是卡！
0: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耽误我呢。
3: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4: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5: 耶、yeah, ，终于买到了，
6: 聪明伶俐。
3: Yes, MVP。
4: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来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

0: 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0: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

0: 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各位庄园啊，给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河等你。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5: 稍等，来。

0: 值钱啦。
1: 是啊，我可是干劲满满的。开车时集中精力，不要和别人乱讲话。
0: 我知道了，你还真是严格的。
2: 快看前面。
1: 到底应该怎么走啊？大桥上不可以随便停车。还有，系上你们的安全带。
3: 对不起。
1: 喂，开车不要打电话，禁止乱扔垃圾，把脚收回去。嘿嘿，我就喜欢这种井井有条的样子。
4: 这里被晴天霹雳震。
2: 霹雳来了！
1: 大家不要惊慌，听我指挥，有序行动。
4: 你们别想跑！
5: 减速空间发射器能发射出特殊立场的立体空间，进入这个空间的物体速度就会变得十分缓慢。
4: 真是太有意思了。
6: 这么冷，要练习什么呀？
7: 现在假设大家装备全部是零，该怎么脱险呢？
8: 我们可以一起把冰滑回去。
7: 倒是可以试一试。
6: 太慢了，
8: 我来加点速吧。

0: 你这样一会儿慢一会儿快可不行。
1: 这有什么？能滑过去就行了。
2: 闪电，你要控制好速度和灵活性啊！
3: 可是那么冷，我控制不住。啊，闪儿喵，西西，
4: 卫队，霹雳跑到大桥上捣乱，用奇怪的空间把大家都减速了。
5: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6: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跨海大桥。
5: 宇宙护卫队。

0: 散群众，同时寻找霹雳。
1: 明白。没事吧？怎么这么多减速空间啊？
2: 别跑！看你们往哪儿跑！
0: 西西，你带突破包先走，我掩护你们。
3: 嗯，小心啊！
2: 宇宙护卫队的闪电，这次就算你使用闪电飞梭，也别想阻止我。
0: 根本困不住我！哟呵！
2: 看头顶！这下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3: 闪电，我回来了！
0: 别过来，这里太危险。
3: 不行，我是交通警察，一定要维护好大唐的秩序。我们一起对付霹雳。
2: 哼，就凭你，还想对付我？
0: 西西，你真厉害，跑这么快，居然还能灵活地躲过去。
4: 西西是儿苗，奔跑时速可达70公里，而且身体十分灵活，可以躲过飞速袭来的武器。
0: 原来是这样，控制好速度和灵活性，就能躲过减速空间。
3: 没错，我们一起来。
2: 看你们怎么躲过去。站住！耶！竟然还敢击掌庆祝，看我把功率调到最大！想看你们往哪儿跑？我在外面可以看清你们的动作，不管想从哪个地方逃，我都会在那个方向再制造减速空间，让你们永远慢下去，直到累趴下。
0: 果然控制好速度和

0: 着没动啊。
1: 霹雳生气了，你们要倒霉了，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

0: 晴天霹雳减速空间发射器
1: 闪电我们来了对
0: 来得正好
2: 小一点保护西西
3: 流
1: 星
3: 升级后的减速空间可以自动追踪目标
0: 这下谁都躲不掉了
2: 不能让那些空间追上我们
4: 可总这样躲来躲去也不是办法呀
0: 就差你们了对
2: 我们试试把减速空间引向霹雳
4: 好办法
0: 看你们往哪儿跑别想跑
2: 机会来了

0: 霹雳赶走了。
1: 该我了。
2: 地球本来就是晴天霹雳的。
3: 现在继续演练在装备失灵的情况下如何自救。虽然机械臂失灵了，可还是能把它甩到对岸，抓紧上面的冰，然后一起把浮冰拉回去。
4: 是个好主意。
0: 让我来甩，我已经掌握好怎么控制速度和灵活度了。
1: 这样还不行，还要注意力道啊。

0: 全速前进。
1: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

0: 就能让单车回家。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0: 你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保了声平安。
2: 白路上了，先不用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子。
1: 阿莫，爱姑老。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1: 张飞飞，
2: 到！
0: 因为有你，
1: 到！
2: 到！
1: 有胆去，
3: 到！
0: 逆风矗立。
4: 我是云毛毛，
5: 我是何毛毛，
6: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4: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5: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4: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5: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6: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4: 万里挑一好地方，
5: 童话云和会童话。
6: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4: 我们在云和等你。
7: 慢点开车。
8: 我回来啦。
9: 点不错，头车。
10: 看完早点睡啊。
11: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

0: 特性和不太适合于大规模农业生产的这种特殊性，我们要发展特殊的这样的一种经济作物，因地制宜的发展特色的农业。所以我认为山楂的这个复合的或者是传统的种植的方式是能够给我们今天的农业的发展，特别是山区农业的发展提供的一种借鉴。
1: 燕山深处，雾岭山下，北纬40度的阳光与温差，滋养出兴隆山楂的酸甜本味，也沉淀了500年的农耕文脉。根镍育苗的坚韧，石坝梯田的坚守，松叶环田的循环，窖藏晾晒的匠心，是中国人顺应自然、敬畏土地的生动注解。从明清贡品到育种新篇，从枝头红果到全产业链条，这颗穿越时光的红果，既锁住了山野的馈赠，也串起了乡村振兴的希望，让传统农耕的智慧与滋味在岁月中生生不息。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2: 你哥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3: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4: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2: 没完了是吧？
5: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6: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5: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7: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8: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6: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9: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

0: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1: 君品习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习酒。
2: 洽谈会，欢迎您。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5: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6: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筑牢实体经济根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0: 伊朗称一天内击落3架美军无人机。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9月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2: 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

0: 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
1: 继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16号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今年以来，全面依法治国工作聚焦重点，系统施策，以良法善治护航高质量发展。司法部已审查完成37件立法项目，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转入常态化阶段。今年1至8月，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案件77.2万件，同比增长19.1%，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各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统筹用好310万名人民调解员、6.9万名仲裁员、1.78万名行政复议人员等力量，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
3: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0: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8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居民服务性消费需求增加。1至8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9%，快于全部市场销售增长。信息服务、文旅休闲服务加快提升。1至8月份，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10%以上增速。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5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5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5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今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

0: 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在福建沿海渔港，700多艘渔船扬帆出海，当地海事、海警、公安等多部门联动护航渔船驶离港区与航道密集区。在浙江象山县石浦渔港，1000多艘渔船直奔浩瀚东海，带鱼、鲳鱼等优质海鲜很快就会大批量上市，丰富百姓的秋日餐桌。
1: 东海这个鱼资源呢，应该会丰富起来，这是我们所有渔民的期望。
0: 目前海洋服季休渔制度已覆盖我国四大海域，休渔时间3个半月到4个半月，此前开渔的海域如今已有不少渔船满载而归。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服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今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较往年缩短13%，运输工作计划于9月底完成。亚太经合组织青年创业者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开幕。本次大会是中国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推动举办的青年领域特色活动，以创业驱动青年创变，共促普惠繁荣亚太为主题，旨在促进亚太地区青年友好交流与务实合作。今天，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今天，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新航站楼正式投入使用。新航站楼总建筑面积25.5万平方米，智能化系统覆盖旅客出行全流程。投用后，机场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6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45万吨。今天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据生态环境部消息，中国依照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对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轻浮碳化物实施配额许可管理，超额完成阶段履约目标，生产和使用总量累计比国家履约目标分别减少11.85亿吨和7.59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以上。今天，雄安新区大河片区第二批回迁安置交付工作启动，本次交付3个小区931套房屋，交付完成后，大河片区回迁安置工作全部完成。截至9月15号，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90亿元，目前暂列年度票房榜前5位的均为国产片，分别是《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八仙》。此外，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加外溢效应明显，由观影拉动的文旅、餐饮等多元消费持续走高。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500亿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伊方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并称这是当天击落的第3架同型号美军无人机，美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媒体15号发布了多张据称为中东地区美军基地遭伊朗袭击后的照片，包括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科威特的比林军营等。报道称，这些照片由现役美国军人匿名提供，没有标注具体的拍摄时间。美国媒体15号还报道称，美国防部8月13号向国会通报的对伊朗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发布报告称，根据评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大部分成本来自于拦截弹的大量消耗，即使在增加生产的前提下， 重建美国拦截弹库存也至少需要五年时间。此外，受中东局势紧张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15号走高。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38%，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9%。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今天称，当地时间15号晚，沙特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对此予以否认。此外，胡塞武装方面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贝达省等多地民用设施发动空袭。世界贸易组织15号发布2026世界贸易报告指出，全球贸易政策和世贸组织正面临多边贸易体制建立以来最严重且持续的挑战。若迟迟不推动贸易体系现代化，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最多可能下降 10%。 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表示，过去80年来，多边贸易体制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助力构建更加一体化、更具韧性的全球经济。当今全球贸易格局虽然发生显著变化，但所有经济体合作仍然比单边行动更有利。根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和卫生部门15号公布的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杰巴利耶难民营等多地开展军事行动和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多人受伤。另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以军方称当晚在加沙地带南部实施空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拉法旅指挥官奥贝德。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云科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6日，星期三。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理论宣讲融入国防教育，红色力量直抵人心；县政协召开专题民主协商会；金秋九月好风景，科技助力云和雪梨飞出大山；传承红色星火，厚植国防教育根基。9月15日晚，我县利剑云和星火相传理论宣讲暨国防教育主题活动在童话剧院举行，马福星、李世超、张作飞、程浩等市县领导参加活动，丽水军分区大校政治委员马福星、县委书记李世超为下半年入伍新兵佩戴光荣红花。
1: 本次活动以红色传承与国防教育为核心，围绕百年薪火初心如磐、五展演等形式，串联起百年党史精神溯源、云和本土红色文脉传承与新时代青年强军担当，全方位展现红色初心与国防使命。活动在开场舞蹈《黎明前颂达》中拉开帷幕，随后朗诵宣讲、演奏宣讲、红色宣讲、情景宣讲、舞蹈宣讲、歌曲合唱等节目依次登场，既有对革命少年小萝卜头、全民抗日救亡等历史片段的深情回望，也有对建党精神、方山岭保卫战、云和革命青年蔚蓝报国事迹、梅湾红色火种等本土红色故事的生动演绎，更有对当代军人戍边守防、基层抢险、新时代民兵使命担当的青春诠释。节目以跨时空对话、情景再现、诗颂歌舞等方式，串联起百年精神溯源、红色文脉传承与青年坚定笃行的脉络，引导大家铭记历史、更续薪火、实干担当。现场还举行了迎老兵送新兵仪式，以崇高礼遇致敬老兵、欢送新兵，传承拥军从军优良传统。最后，活动在歌曲合唱《山海寻梦》中落下帷幕，悠扬歌声诉说云和故事，展现家乡儿女更续红色血脉、守护故土、青春笃行的家国情怀。
2: 首先，我觉得这次宣讲活动能够提升退伍老兵的一种回归家乡的一种归属感，再一个呢，是对我们即将入营的新兵同志们的一种精神鼓舞，同时呢，也是能够让广大的云和人民啊，更加了解我们的红色文化，是一堂深刻的国防教育课。
1: 此次活动深挖本土红色资源，将理论宣讲与国防教育深度融合，既是一场沉浸式红色思政课堂，更是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精神洗礼。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深耕红色文化，常态化开展国防教育活动，引导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传承红色薪火，厚植国防情怀，以青春实干践行强国有我的时代使命。记者林静报道。
0: 9月15日，县政协召开用好非遗资源为云和文旅点睛赋能专题民主协商会，县政协主席张作飞、副县长朱振华、县政协副主席蓝立明及秘书长、副秘书长等出席会议，会议由张作飞主持。
1: 会上，课题调研组介绍课题调研总体情况，参会政协委员围绕研学体系、乡土记忆、非遗美学、非遗文创品牌、非遗新生态等主题做了协商发言，与会相关部门针对委员发言内容进行回应。副县长朱振华讲话，就如何做好下一步工作，张作飞要求要凝聚共识促发展。非遗承载着文化价值、历史价值、社会价值、经济价值、教育价值、生态价值，课题组和各部门要一同思考研究，更加广泛地汇聚智慧，凝聚合力，一同推动形成支持非遗创新发展、参与非遗传承保护的浓厚氛围与社会共识，要广聚合力抓落实。各部门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坚持守正创新，探索非遗资源和文旅发展、城市更新以及相关产业的融合路径，主动学习借鉴外地先进经验做法，推动非遗工作落地见效。同时，课题组要持续围绕非遗活化利用、如何赋能云和特色发展主题，深入调研、务实建言，齐心协力助推我县非遗工作走在前、见实效。记者梅明义报道。
0: 金秋九月，又是一年一

0: 云和雪梨丰收开采的季节。作为云和雪梨的主产区，眼下元和街道梨庄村苏坑片区的800多亩雪梨基地里，金灿灿的雪梨挂满枝头，满目皆是丰收景象。
1: 近日，云和县蓝妈妈家庭农场的20多亩梨园里，十多名采摘工人围着一棵棵高大的老梨树，将一个个硕大的雪梨小心摘下，装入筐中。
2: 这个雪梨呢，这个阳光也好，又大个，皮又薄又脆，啊，我们那个梨王都拿了一次了，那是四五斤多梨王拿过了，我们拿一个这个头这么大个。
1: 同样是与往年一样的忙碌景象，但今年的梨园里，多亏了无人机来帮忙，原本的挑担活变得省事又省力。据梨农们介绍，平均一个2斤重的云和雪梨，个头是普通雪梨的4、5倍。按照传统的人工挑运，从山上运到山下来回一趟要20分钟，一人一天最多运20筐。同样2万斤雪梨，一台无人机只要一天时间。云和雪梨至今已有570余年的栽培历史，它以果大、味甜、汁多、肉细、松脆而著称。全县现有面积2.2万亩。2025年产量约6500吨，全产业链产值达10亿元以上，从业人员6000余人。仅雪梨产业可以每年给每户梨农带来6万元以上的收入。如今，从肩挑背扛到无人机调运，不仅是丰收场景在变，云和雪梨个头不断变大，优质果绿、精品果绿市场知名度逐年提高，科技赋能之下，云和雪梨产业在品种选育、技术推广、设施提升上持续用力，不断夯实产业根基，加速飞出大山，飞向更广阔的市场。记者叶珊珊、雷建飞报道。
0: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一条新华街，半部云和史。你记忆中的新华街是怎么样的？
3: 你小伙子出来读了吗？
4: 哦，我小伙子一道读的。
3: 新华街46号，这个名字是东方红小学。我手上呢，在改为云和县中心小学。原来的话呢，大门呢在后期那边，稍微就是那个这么一点大了。老师呢是红色的，那么学生呢是白色的。现校我在那里呢20来年，那个学校有一个展览馆的，把那个过去这个变化的用那个木头筑起来的。
5: 那边以前不叫新华街呢，我们小时候这时候是叫大庆路，现在改成新华街了了。以前们新华书店、医院这里都最热闹，食品厂下面一点，那里那个印刷厂。也很多孩子玩的那个东西，放在地上会弹了呢，弹来弹去，弹来弹去。
6: 这里就是外五家是吗？
7: 这里是里五家，那边是外五。
0: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到元和街道苏坑自然村去欣赏一下那里的美丽景色。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童话云和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再见。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

色便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盛夏止，秋未满，最近云和的天气平稳较舒适，早上出门吹来的风都是凉丝丝的。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未来五天我县受低层东北或偏东气流影响，降水偏少，气温总体较平稳，适宜市民朋友出行及洗晒。不过现在正值夏秋交替之际，冷暖转换频繁，昼夜温差加大，小伙伴们早晚需及时增添衣物谨防感冒，老年朋友多加留意身体状态，谨防呼吸道、心血管等方面的不适。同时近期降水偏少，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持续较高，大家野外游玩时要注意用火安全，也要及时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和离安排生产生活。一起来看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到后天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9到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
1: 云和多云，19到31度。锦水滩多云，18到32度。石塘多云，17到31度。重头多云，16到29度。赤石多云，17到31度。安溪多云，15到30度。雾溪多云，17到29度。朱村多云，16到30度。杭汀多云，15到30度。张家地多云，11到26度。大湾多云，12到25度。黄家赊多云，12到25度。沙埔多云，11到25度。苏坑梨园多云，16到29度。云和梯田多云，15到27度。仙公湖景区多云，18到32度。赤石景区多云，17到31度。小盛景区多云，17到31度。佛二岩景区多云，16到31度。森林火险5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西畲族乡箬叶资源丰富，有野生箬叶2000多亩，但一直以来各村箬叶资源分布零散，村民采摘的箬叶多以零散销售为主，附加值低，销路不稳定。而另一边，箬叶市场需求量不断增加，产业发展前景好。该乡良好的生态资源禀赋，经过一番盘活整合与产业链贯通，释放出强劲的发展引力。去年，安西畲族乡与嘉颂云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总投资安西箬叶抚育1000万元，合作期15年的加工项目合作协议，构建了村集体加企业加农户利益联结模式。通过引入专业化加工生产线，统一收购，分级包装，对接市场，解锁箬叶资源开发利用的新路径。
1: 我们目前呢，因为这个产业在云和来说还处于这个初级阶段啊，所以主要是围绕这个箬叶的初加工和清洗。那么后续等我们这个产业上了一定规模，产量有这个更大幅度的增加之后呢，我们会逐步的延伸产业链啊，拓展到这个箬叶的精深加工，包括这个种子的加工啊这些方面，使这个一张小叶子真正发挥能够带动大产业这样的一个作用。
0: 箬叶共赴工坊投用以来，还能够优先吸纳周边村的闲置老龄劳动力，提供分拣、清洗、包装等轻体力岗位，让村民真正实现家门口就业。
2: 把你我来一份自求啊！

0: 之前买的，我那时候拿去一拿钱呗，我来走推广也好拿的这个。二十块我来你呀，请送你拿哈，你也不拿钱你拿。
1: 记者叶珊珊报道。
2: 我是小慧，一个土生土长的云和人。今天我想从手里这块小小的木头说起。小时候我觉得它只是一个玩具，后来才明白这块木头托起了咱们云和很多人的日子。云和这座山城集聚了1100多家的木玩企业，有3万多名的从业者，全球每10件木质玩具里就有4件来自云和。一块木头硬是玩出了超80亿的年产值。姐忙着呢。
3: 啊，这批货在赶着发货。以前下乡那会到处都是打零工，心里还不踏实。现在家门口有活干，一个月能挣3000，这老人孩子都顾得上啊。
2: 大姐的话特别实在，在云和80%的木玩企业由农民创办，解决了70%下乡农民的就业问题。一个个共赴工坊，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端稳饭碗，这就是小县大城最生动的注脚。小兰，听说你们最近又出新品了。
4: 是的，你看，我们把云和木玩和国潮 IP 相结合，让老手艺变新潮品，现在受到很多年轻人的喜欢。这不仅是玩具，更是一种文化表达。
2: 从幼教走向康养，走向文创，木玩早已不是简单的玩具，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把云和的故事刻进木纹，传向世界。50多年来，从几把锯子到百亿产业，这块木头撑起了山区百姓的饭碗，串起了城市与乡村，传统与未来。我见过工坊里大姐的笑，也见过孩子们眼里的光。这块木头很小，但它托起的是无数人稳稳的幸福。欢迎大家来云和看看木头里的童话，见证一座小城如何用一块木头讲好共富的故事。
5: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我以前从来都没有在冬天来过北京，但这个情景好像以前发生过。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1: 经常。
0: 知道为什么？

0: 不知道为什么，母体数据重叠，另外一个维度相同时空，对我们这个维度的短暂重叠，过去、现在和未来不同，不过是一个幻觉。什么意思？
1: 我们都相信时间以线性形式存在，持续不变，直到无穷无尽。但过去、现在和未来不同，不过是一场幻觉。昨天、今天、明天不是连贯的，是一个循环。
0: 谁说的？
1: 爱因斯坦。
0: 是吧？好像很少有人懂这些。
1: 我是学理科的，刚刚忘了一段过去的事情。我知道忘了，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刚才还在想，我来过北京，还是从前就在北京？
0: 过去的事情怎么会忘掉呢？
1: 我有这样的能力。
0: 那可不可以教教我？
1: 你只要相信过去是不真实的就可以，只有现在是真实的。
0: 所以你的意思是，只有我们现在坐在一起才是真实的？
1: 未来也不真实，因为无法预测。过去的更加不真实，上一分钟发生的事情你认为没有意义，它就不存在，因为过去了，所以不存在。
0: 有道理，
1: 谢谢你帮我拧开绳。
0: 不客气。
1: 知道公园大道怎么走吗？住宅小区。
0: 往那边走，
2: 第二个路口右拐就到。
1: 谢谢。
2: 你有男朋友吗？
0: 是这样，你和我从前的女朋友很像。
1: 有多像？
0: 可以说是一模一样，信吗？
1: 刚才还说你不是坏人。
0: 如果说刚才的情景你以前见过，那么在以前的情景里我是坏人吗？
1: 不是。
0: 我叫徐天。

0: 音乐停，乔敏，刚刚三个堂弟剪一个，
1: 剪哪个？第三段第六小节，
0: 第一个还是第二个呀？
1: 有区别吗？您说没有就没有，
0: 进第三段。

0: 干嘛呢？没事就别坐这儿，坐这儿就该说什么得说什么。
1: 你来干嘛呀？
0: 我来看看，到底有多悲凉。

0: 停！因为停，还是不舒服。文小瑶，你去哪儿了？我跟您请过假了。谁准的假？你吗，云姐？什么时候？我跟总监也说过了。谁说了算？
1: 云姐，您别激动啊。
0: 第六小节还是不舒服啊？你怎么搞的？哎呀，
1: 他们都觉得不舒服。
2: 那你觉得呢？舒服吗？我觉得吧，舞啊，它不是这么编的，那戏也不是这么排的。那怎么排？我本来就不同意拍景色。不用您同意。
3: 已经定了，哎，这孩子怎么说话呢？哎，他是你学生啊？《白蛇传》呢，他之所以成功，他是男女感情有基础。瑶瑶为了这个角色，他体验到了爱情的这个生死别离。锦瑟的基础啊是姐妹情，千年修仙的感情要在人世间进行考验。你只编动作。 你让演员带感情，什么样的感情？你心里没有，你肢体表达它也不会有的。你跳来跳去，跳进跳出，搞艺术它又不是个力气活。
0: 赵老师，领导决定，锦瑟我编舞，不是您。这孩子说话没大没小的，把他叫进来说话。
3: 领导啊，决定是你编，那我还是协助呢。
0: 来，继续。哎，这还继续了？
3: 别再继续了。你没说明白，你排也白排啊。群演散了，主演下来说话。我还是总监，还没退呢。得嘞。
1: 赵老师，哎，把人叫下来了，说话呀！您是谁？我赵刚朋友。是有危险吗？
0: 不去厕所呀，我就危险了。
1: 第二点，姐，
0: 瞧着你有点不太高兴啊。
1: 哪有？
0: 担心，先担心这一头吧。大姑在下面呢。
1: 谁？
0: 周彤妈妈把云姐和尹哥都叫下来了。
1: 是局里领导吗？甭打听，局里的意见我了解。但是今天过来看看，具体什么情况？你叫杨云是吧？
0: 是。
1: 刚才在台上干什么呢？
0: 排练啊。
1: 是跳舞的还是编舞的呀？
4: 怎么有人在下面有意见？你还听不进去呀？
1: 您贵姓？你叫什么呀？
4: 尹烨，八团主演，大家都知道我。哦，
1: 主演就得谁都知道是吗？我跳过天鹅湖，王子，您不知道我就不是局里的。天鹅湖这出不是打你会蹦的才有的吧？有过多少王子？ 你上一个王子是谁？又是谁护着你演的王子的？一点规矩都没有。你们也会有明明该下去了，还要多赖一会儿的时候。人呐，你讲究人情世故，眨眼就半辈子。赵刚再不济，但是范儿正。你看刚才说的多在理儿啊！你在那儿瞎比划什么呀？没基础，谁看得明白啊？
3: 我想多赖一会儿啊。
1: 你也别不承认呐，多赖一会儿正常。 但是小辈们不配合。

0: 可就不对了。刚才那么一会儿我就看明白了，你呀、啊，翅膀还没硬结实。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我是赵刚哥们儿，
2: 重要吗？
0: 做人要尊重师长。
1: 没有不尊重啊。
0: 是，但是你刚才在台上为什么这么急赤白脸呢？心里没底儿，但又好面儿，所以就这么接着往下排呀。但你排的那是什么东西啊？甭说演出了，排都没排明白呢。到时候领导啊，还得把你哪儿来弄哪儿去。
3: 您又不是领导，云姐。
1: 阿姨，您的话我听进去了，但锦瑟，我是编导。
0: 你是编导，编你就坐这儿好好编，要跳呢就上去一门心思跳，又编又跳的两头都霸着，你想上天呐？
1: 那您建议我是坐在这儿还是在台上？
0: 脑子够用你就坐这儿好好编，台上的事儿呢让别人跳，领导培养你一步已经迈出去了，下台那是早晚的事儿，别慢刀子割。你呀，把赵刚的位置坐踏实。
3: 合着你是来搅和的？
0: 我是来帮你。
3: 帮到点儿上了。
4: 不是，我还是不去了，这样不好。哎，
0: 嗯。一辈子就吃黏黏糊糊的亏。这一到后台眼花缭乱的。
1: 哎哎，大姑啊，
0: 哟，徐天女朋友接到了吗？
5: 接到了。
0: 在家来吃饭吧。
5: 严姐说她不想跟原来的人和事儿有任何关系。
0: 我跟她的过去有啥关系啊？
5: 她现在连徐天是谁都不认识。
0: 哎呦，这么邪乎啊。赵刚去哪儿了？
6: 他要么在办公室呢，要么就回家了。
0: 哼，他可不舍得回家。
6: 哎，大姑，您把云姐灭了不太好吧？
0: 口是心非吧。
6: 走，我给您指路。
1: 我是不是很不讨人喜欢？
3: 我喜欢，你知道的。
1: 但是你喜欢我的这个样子，我不喜欢，所以不讨你喜欢。
3: 你挺好的。
1: 不排了。

0: 今天不排了。
1: 啊，不排了？了，为啥呀？为啥不排了？
2: 不知道。
1: 因为啥呀？啊，宇哥。
3: 呆了，你都给安排了，学生把我位置全给占了。
4: 赵哥，你别给脸不要脸啊！我自己还一堆烦心事呢，还得管你，还得操你的心。
3: 你算哪根葱啊？你跑到八团来铺排？
4: 算你的朋友行不？你不是悲凉吗？
3: 悲凉到底了。
4: 有多爱自己的工作，退下来就有多悲凉，早死早脱生，过了这劲儿啊就是新天地，下半辈子还得活不是？
3: 我活不活我跟你有啥关系啊？
4: 你看你说半天也不带走，就是不舍得呗。
3: 起开！
4: 我还就跟你较上劲

0: 以前吧老拿你开逗，听现在你遇上坎儿了，我也不能装看不见是吧？别嫌我烦啊，我多说几句，听不听的随你。你看这楼里住的人，还有住不上楼的人，下面走路的人，车里坐的人，每个人心里都有坎儿。别看他一个个都笑嘻嘻的，那说起他那坎儿啊，都吓死人。赵刚，你呀，就是上半辈子太顺了，没遇到什么坎儿。其实想明白，这退休这事儿啊，跟生老病死是一样的，想明白就行了，就过去了。
1: 我还有能量和经验，你也看了，他排得明白吗？
0: 位置摆正就是正能量，位置歪了那就是负能量。大人有大人的样，小孩就有小孩的样。你不信你试试，你呀、把位置让给那些孩子们，你在后面悄悄地指点一下，你看看孩子们还给不给你添堵。
1: 杨银他要编也要跳，
0: 两件事都想干，他能干好吗？这事我不懂，你懂。
1: 我怎么就遇见你了？我
0: 点背是吧？哎呦，这得感谢一下乔光辉啊。

0: 你。秘书，徐谦去哪儿了？回来了吗？
1: 别惦记了，我女朋友又来了。
0: 没惦记，我就问问。
2: 最近这么爱好露天呐？
1: 邪火啊。
2: 啥火啊？
1: 桌子上的戒指戴在团里，交给赵刚。
2: 我不。
1: 那小姚吧，这是。这么多年的哥们儿，把宋国华给撬了。我仗义到底，成人之美。
2: 宋大姑今儿去你团里了？
1: 他完
0: 了。帮总监说云姐了。
2: 云姐直接颓了，锦瑟都不拍了。
3: 从观望去八团，
4: 给钢婶出头。
2: 嗯。哎呀，别，都虚脱了，你再砸着自己。亲爸，别折腾了啊！我再跟你说一噩耗。我准备跟一流浪小孩处处。
1: 流浪小孩？处处是啥意思？
2: 你说啥意思？
3: 小姚知道吗？
0: 知道。
1: 我跟你说，处归处，财产得分清楚了。甭玩那一人分一半的事儿啊。你爸爸不给不认识的人攒钱，记住了吗？
5: 你疯了！他谁呀？给我叫来！我落了这
0: 样。徐天电话。
6: 喂，小杨。
0: 喂，
6: 我是徐天。
0: 你在哪儿啊？
6: 我就在你家楼下。点点住在几号楼你知道吗？
0: 一号楼。
6: 那他住在几单元哪个房间？
0: 记不清楚了。
3: 哎，徐天，晚上到家吃饭，涮肉，喝点。
6: 不了，乔叔，谢谢您，我现在有重要的事情。
1: 什么重要的事？
6: 谈恋爱，重新追求点点。
1: 挺带劲啊，此起彼伏啊。
3: 想好辙了吗？
6: 还没有。
3: 我教你一辙，其实什么恋爱就没辙，就地做运动，俯卧撑、深蹲都行，把自己练的两脑发昏，
1: 上去就抡，行不行的啊？不行就拉倒，
3: 甭考虑那没用的，一切都是缘分，天注定，明白吗？

0: 那流浪的小崽子叫什么？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怎么出啊？
1: 名字重要吗？
0: 不重要吗？
1: 小耳朵。
0: 啊？
1: 小耳朵。
0: 小耳朵？
1: 嗯。
0: 还有叫这名的？

0: 我知道了，方姐电话。你一直在。哦，谢谢。喂，方总。
1: 怎么样？见到点点了吗？说话没有？啊，
0: 见到了，也说话了。哎呀，
1: 虚惊一场。你们没事就好，在北京多待几天，不着急回扬州啊。方总，他不认识我。
0: 见过面说过话也不认识，
1: 是不认识。他上一次也是这样吧？
0: 那你说不应该啊？上次那个分了手之后就没有再见过面。
1: 那没关系的，方总，我也当第一次见到点点。之前我们在一起，是他主动追求我，现在我追求他。
0: 你行不行啊？
1: 缘分都是安排好的，行就行，不行就拉倒，想来想去全都是假的。
0: 谁说话的好像变了个人？
1: 方总，之前订婚的时候，在酒店，您说我和点点在一起，不是因为爱，
0: 是因为以前我不太会说话，但我心里知道，我是爱点点的。现在正好从头谈恋爱，
2: 那我就放心了。方总，
1: 您让小月回吧，这儿有我，您放心。
0: 过几天她生日，19号，她自己不记得，你记得给她过啊。
1: 能不能过得上，就要看她肯不肯开门了。
3: 2309。好，你快回吧，我再蹲一会儿。为啥？算了，不蹲了。想着路，全都是下去，上去直接抡。想想想，我不行就拉倒，想来想去都是错的，上去直接抡。
4: 您这，哦，我也21层啊。

2109的餐吧。啊，你给我吧，十点点的。哦，我女朋友。

0: 你订的餐？是这样，我刚才在电梯里碰到给你送餐的，所以我就帮你拿来了。你放心，没打开过。如果你有担心的话，我再给你点一份。这份我吃，反正我也没吃饭。吃点点。这个上面有你的名字，
1: 你吃吧。
0: 那不行，要还你一份的。是赵源要点，还是想吃别的？
1: 你跟踪我，
0: 忍不住，所以就一直跟到这儿。如果电梯上没有碰到那个送餐的，我也不知道你住哪儿。
1: 为什么？
0: 说出来肯定会让人难以相信，但就是那样。
1: 什么样？
0: 一见钟情。你可以报警，但警察也不会抓想谈恋爱的人。
1: 我不想谈恋爱。
0: 不可能，恋爱谁都要谈的，除非你说你讨厌我。你如果讨厌我的话，我马上就消失，我再也不会出现，你永远都不会见到我。
1: 我想安静生活，恋爱可能以后。
0: 那就以后，没关系，反正我们现在已经认识了，就很好。你如果想安静，你就安静；想找人说说话的时候，你就找我，我陪你说说话。如果你不想说话的话，我们就在一起坐坐也好，怎么样都行。反正我就是想和你在一起。

0: 总要有朋友的，对吧？你要是需要的话，随时给我打电话。
1: 我没有你电话。
0: 我有你电话。哦，这个单子上有你电话，我给你打过去。

0: 喂，我是徐天，给我改主意了，今天我就在下面坐着，你不下来我不走，天亮你总要出门吧，出门的时候和你打个招呼。
1: 为什么？
0: 我们碰到的时候你说情景好像以前发生过，恰巧我也喜欢你，人海茫茫容易错过，我知道我有些失去理智，可是万一明天恢复理智了。

0: 啊，跟那个掉小耳朵的赶紧掰了啊，听见没有？
1: 我没错，吓唬你的，我有小孩就够了。
0: 哎呦，恩什么恩呀？接过来那徐天女朋友是不是住在这小区？
1: 嗯。
0: 徐天也在那儿？
1: 应该是。
0: 哪个单元？我去教教他，有病看病，没病接茬好。
1: 辉叔，不要去了，他们和我没什么关系了。
0: 我们俩处的挺好的。
1: 上你别掺和，你别掺和了，瞎搅。先上去吧，我跟爸爸说几句啊。您操不操啊？那小孩心里还没过去呢。徐天跟周不同长得一模一样，把人接北京来，还得眼瞅着他跟别人好。
0: 周同和徐天不是一个人，明摆着的。这都过不去，那他该看病。
1: 爱懂不懂？那您不也跟宋大姑还没怎么着呢吗？你天天撸铁干什么呀？
0: 我做了各种心理准备，万万没料到。闹到赵刚手里，
2: 刚婶不挺帅的吗？您就当做公益了啊！
0: 我也这么想的。再见。

0: 我叫文小瑶，我是小米的姐姐。
1: 你知道？
0: 小米马上就上来。
1: 好。喂。
2: 哎，到这来一趟。
3: 没空。
2: 啊，那我等你。
3: 别等我。今晚上有饭局。
2: 来我这儿喝吧，就咱俩。
3: 那一会儿再说吧。
2: 我等你啊。

0: 他是你叫来的？
1: 没有，我疯了。
0: 要不要点餐？
1: 一会儿我就把他打发走。
0: 我还是走吧。
1: 你出去干嘛呀？门不用关，又没有秘密。

0: 停学好几天了，每天晚上做梦都能梦见你，而且是连着的。
1: 啥意思呀？没听明白。
0: 第一天晚上我梦见咱俩去赶车，晚上赶上了，醒了。然后第二天晚上赶上这车了，咱俩一起去云南。
1: 电视连续剧啊。
0: 我现在也分不清楚什么是现实，什么是梦境，反正白天晚上的一集一集的分别都连着。
1: 你还是把现在当做梦吧，正好

0: 我说什么也就别不好意思了。
1: 这我从云南给你带的玉龙雪松子，象征着纯洁。
0: 你不是做梦去的云南吗？
1: 我之前自己去过。
0: 我跟我爸说你了。
1: 嗯，
0: 我爸说咱俩要是好，财产得分清楚。你是一流浪的，别多想，我是富二代。
1: 行，小富二代。哎，你觉得风需要钱吗？
0: 啊，
1: 风，来来去去的风，它不需要，知道为什么吗？
0: 因为风嘛，
1: 风是自由的。
0: 明白，你就是风一样的男子呗。

0: 冷吗？
1: 你冷吗？
0: 你下来，我就不冷。坐。
1: 为什么要这样？
0: 那样。
1: 不走。
0: 回去也是一个人，怕孤独。
1: 家住在哪里？
0: 我住酒店。我是南方人。
1: 为什么来北京？
0: 我女朋友分手了。
1: 还爱她吗？
0: 爱。
1: 爱她为什么要分手？
0: 我有问题，她也有。
1: 她什么问题？
0: 这个很难说清楚吧。
1: 一到十，你给她打几分？
0: 一定要说她吗？
1: 你说你喜欢我，我想知道她是什么样的。
0: 九分，
1: 这么高？
0: 说实话，有六分是他本身的，因为我从来都没有见过、碰到过像他那么认真、那么周到的人。当然，我也没碰到过什么人。还有三分，是我自己补的。
1: 为什么要补？
0: 我从小自己一个人长大，我是做旗袍的。很小的时候，家里就有一个铺子，所以一直做裁缝。自己一个人生活时间长了，总会害怕。你有害怕的时候吗？
1: 有时候会。
0: 从前我自己害怕的时候，就总会妄想自己是幻觉，另外一个自己很安全，直到碰到了他。终于可以不用自己一个人过日子了，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安全。为了安全，三分迁就。
1: 六分本来的，三分迁就，九分，还有一分呢？
0: 留给他。
1: 不明白。
0: 他可能更爱他自己吧。
1: 人本来就是要爱自己。
0: 我也是。
1: 你现在讨厌他了？
0: 一点都不。
1: 那如果他现在回来，你还会跟他在一起吗？
0: 不会，过去了。我现在准备重新开始。
1: 你一点也不了解我。
0: 慢慢来吧。
1: 我们俩不可能。
0: 谁知道以后会怎么样呢？从前我们两个人坐在一起看星星，他也拿着一个手电筒在天上划来划去，划来划去，那个感觉特别好。当时我就想，这辈子就是他了，我要永远和他在一起，再也不

0: 存感。可是谁能想到，现在我和你坐在一起。
1: 现在你还想和他在一起？
0: 我现在只想和你在一起。
1: 我明天还要面试，谢谢你帮我点的餐。
0: 送上去了。
1: 以后不要再来了，也不要再给我打电话。
0: 那可不一定。
1: 你应该把他找回来。
0: 我也想，可是他走了。
1: 回去吧，好冷。
0: 睡前给我打个电话，或者发个信息也可以。
1: 不要了。
0: 已经遇到了，我心里放不下，看不到你的信息，我睡不着。

0: 小杨，不好意思，老是麻烦你，只有问你了，你知道徐天和点点有没有在一起？
1: 在一起了。
0: 他们俩好吗？徐天看上去什么样子？
1: 恋爱的样子。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早安，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8: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0: 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带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2: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啊，
1: 嘛呢？
2: 沉思。
1: 哪儿呢？
0: 办公室。
1: 没在观望娱乐啊？
2: 你要干嘛？
0: 我在观望娱乐门口呢。
2: 跟我有啥关系？
1: 没关系，我就上去了啊。

0: 上去吧。怎么大老板在后边看着我，我紧张。
1: 你干嘛自己干啊？
0: 那谁干呀？
1: 请个人啊。
0: 没钱，现在楼上楼下呀都赔钱。
1: 我帮你吧。
0: 哎，行了行了，别站手了，走上去。

0: 这是有什么事要宣布吗？
1: 是。
0: 跟赵刚有关系吗？
2: 有。
0: 先说还是先吃？
2: 先喝。坐吧。

0: 那个，打开看看。
1: 不就是那枚戒指吗？
0: 赵刚是我发小，咱俩算是铁丝，算吧。
1: 你说算就算。
0: 你们俩在一块儿了，我得随份子吧。这是先头部队，等你们俩正式了，我再随份打的。
1: 这正式有多正式？
0: 要多正式有多正式，我给你们张罗。
1: 来，第三杯。
0: 我喝双份儿，
1: 借酒消愁啊。
0: 这杯是赵刚的，我代表了。
1: 戒指都送来了，他人怎么不到呢？
0: 叫他呀，屁颠屁颠的准来。
1: 我今天去拔团了。
0: 多幸福啊他。
1: 你老帮他，我也得帮他呀，要不然咱俩白认识这么多年了。
0: 你冲我去的。
1: 三杯酒喝完了，现在我可以宣布了，我跟赵刚压根就没戏，就他那怂样根本就不是我想要的爷们儿，以后啊你别来回串来串去的瞎搅和了。
0: 管我，咱俩认识多少年了？
1: 忘
0: 一年多了吧。你说我怎么没早遇见你啊？
1: 早，你能受得住心吗？
0: 有花生米吗？花生米。
1: 等着。来，放这儿。
0: 不合适吧？
1: 都送我了，我收下了。

0: 心情激动，
1: 发泄一下。
2: 你会吗？
1: 没有，我不会了。

0: 每次在一起都说不上几句话，不想说话。以后干脆不要接，有事发微信。你知道我今天心烦啊？
1: 有什么好烦的？你自己要做编导。
0: 锦瑟牌子有问题吗？
1: 有问题。
0: 在剧场你可没这么说。
1: 外人在，我肯定要帮你啊。
0: 我不需要帮。
1: 说实话比较好。那就说实话。你要说的啊。
0: 你太强势，不像女人，对谁都没感情。
1: 什么都不舍得，最舍不得自己，这点我有体会。
0: 为什么呀？
1: 爱你啊，好几年了，也不知道你对我什么态度。爱情不是得到，是舍。每本书都这么写。
0: 你最近看书啊？
1: 我一直爱读书，你也不知道。你想没想过把自己舍出去，让爱做主？没有吧？我有，一般都是女人更容易为爱奋不顾身。 说白了，你就不是女人。不女人没关系，但你演白素贞呐，白素贞纯女人，你还排锦瑟，两个女人。说完了，垃圾我带下去。董健，哎，你别走。董健，不走不行，我怕他骂了。
2: 出息了，今天那个姐姐说的有道理，我是您学生，必须尊老爱幼。
3: 谁老啊？你幼啊？

0: 今天让我来，不是就来让我吃东西的。
1: 从团里回来，我一直在想，可能是我的问题。您是我老师，给我点建议。
2: 我也想了很久，
0: 建议很简单，你别跳了，你踏踏实实做编导。领导不是让我做协助吗？
2: 那我就协助。
1: 我不跳谁跳啊？
2: 瞧瞧，
1: 乔米有轻松进入角色的能力。
0: 瑶瑶她进入角色难，出角色也难。她一旦进去了，她就拔不出来。搞创作，就是需要这样的演员。
1: 我跳了20多年舞了，比谁都知道。小瑶太执着，乔米感性。
0: 你别总说乔米，你又不换她。
2: 说白了吧，你就是不愿意放弃舞台，
0: 跟我当年一样。要死的心都有，哼！现在连编导也快做不成了。
1: 我把锦瑟的理念和构思交给您，我跳白素贞，您来拍。
0: 你不是编了？
1: 还是您来拍吧。那位姐姐说的对，两边站着，两边都做不好。
0: 宁可不编，也不舍得不跳。锦瑟舞啊，排不了。要排我就恢复《白蛇传》。
1: 我跳不了《白蛇传》。
0: 瑶瑶能跳。
1: 您怎么还不死心啊？锦瑟已经开始排了。
0: 你怎么还不死心？我都说我做协助了。两边都霸着，两边都跳不好，这个道理你不是不明白？
1: 为什么那么看重文逍遥？
0: 都是我的学生。没有受众受情，
1: 说不通，
0: 我都通了。
1: 明天周末，两天您再想想。
0: 心里的坎儿最难过了。

0: 曹叔，我徐天。哎呀，我正准备找人聊天呢。我刚喝完一顿喜酒。
1: 曹叔，我住在您家，您让我住的。对对对对，
0: 想起来了，快快进来。等半天了吧？
1: 没有没有。
0: 曹叔，您喝了不少酒，怎么还开车呀？代驾呀。哎，你知道我喝的是谁的喜酒？ 到目前为止，就你一个人知道啊？谢谢。别说出去啊，要稳重点。万一天亮了回想起来有疑点，不能高兴得太早。要一步一个脚印的把事砸实实了，能改名正经住在一块儿啊。
1: 站在原形之上，
0: 喝点什么？
1: 我不喝。
0: 乔叔，我今天见到点点了，我女朋友。
1: 怎么样？她还是记不起我。
0: 那得看大夫啊。
1: 还没我给你联系。乔叔，您之前和我说，她的病应该我负责。
0: 对啊，你不负责谁负责？
1: 所以您能。
0: 再帮我出出主意吧，你就说吧，他什么样的算没病？
1: 重新爱我？
0: 以前爱吗？爱吧。那就不用想起来了。重新爱你不行吗？那你得想好了，你是两个人，他也是两个人，以前就都不算了。 等于你重新泡妞，重新把它拿下，就这么简单。嗯，
1: 好，
0: 千万别不好意思啊，要开足马力，锲而不舍。人生嘛，指不定什么好事就降临了。你就说我吧，谁知道我今晚能喝喜酒呢？哎，知道谁吗？
1: 是谁？
0: 左环王。哎呀，你说这冷不丁的，把他拿下了，心里倒有味上了。别跟我一样啊，以后住哪儿呀？

站们扶好，为老人、孕妇等有需要的乘客让座。文明乘车，从我做起，请勿怠慢。

0: 你跟踪我？
1: 你反跟踪我？我以为你要下去。
2: 我下一站。
1: 你干什么去？
2: 有一个面试。
3: 今天星期六，周末你也要面试吗？
2: 嗯，一个网站。
1: 我陪你吧。
3: 加我微信，我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一会儿地

0: 去哪儿啊？
1: 还挺私密的，你干嘛跟那儿看啊？
0: 你心真大，是我们俩带你。

0: 交车比地铁慢，
1: 再晚就见不到我了。
0: 别吓我，
1: 时间快到了，还有6分钟面试。
0: 在这个楼上吧。
1: 买了2杯咖啡，1杯一焦糖，1杯拿铁。昨天你给我点了一份餐，
0: 我还吃了你一份呢。
2: 你点的比较贵。
0: 啊，谢谢。
1: 谢谢。
0: 加点礼。啊。加大力度，气而不舍，上去直接抡奶。加大力度，气而不舍，直接抡。加大力度。你出来了。
1: 你有面试的经验吗？
0: 你没有吗？
1: 大学毕业之后就在宁波工作，浙江宁波。
0: 哦。
1: 辞职来北京。从来都没有面试过，
0: 我也从来没有。
1: 本来不紧张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见到你就特别紧张。
0: 哎，那我陪你一起去面试，你会不会好一些？

0: 不要抖。
1: 哦，好。
0: 你紧张？
1: 这个地方，总感觉一会儿要宣判什么。
2: 石点点，跟我来。
0: 谢谢。
1: 我不走，在这里等你。

0: 指点点。履历很简单啊，大学毕业之后，宁波市科技信息研究所三年。
1: 嗯。
0: 辞职之后这两年去哪儿了？对月薪有要求吗？
1: 没有。
0: 家里条件好？
1: 我自食其力。
0: 把石小姐男朋友请进来。我们公司很人性化，非常注重员工的个人生活，员工的个人生活呢，直接影响到他在职场的发展。
1: 我没有想要发展，只是求职。
0: 低调有时候不是什么好办法。请坐。贵姓？
2: 徐天。
0: 结婚了吗？
2: 我。
0: 啊，我说你和石小姐。
2: 还没有。
0: 打算什么时候结婚？
1: 为什么要问这些问题？
0: 想要一份工作，就得回答。
2: 没关系。既然叫我进来，我就回答。
0: 结婚之后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
2: 这个目前米点没有打算。
0: 为什么呀？
2: 我和他昨天才认识，才刚刚开始谈恋爱。算不算开始？
0: 面试得说实话。
2: 实话。
0: 那石小姐爱吃醋吗？
2: 不知道。你爱吃醋吗？
1: 走吧。
0: 哎，石小姐，再问一个问题，个人情感和工作你更看重哪一个？
1: 工作。
0: 我这人吧，工作也挺累的，落下了肩周炎的毛病，能不能请石小姐给我按摩按摩？
1: 您怎么知道我擅长按摩？

0: 你想干什么呀？
1: 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
0: 我们这是正常面试。
1: 正常吗？
0: 工作不想要了，
1: 我养得起他。

0: 其实不用这么气的，我刚才教训了他一句。
1: 你？
0: 不应该教训吗？
1: 我请你吃中饭。
0: 我请你。
1: 我请。

咱们还是走吧。哎呦！

从五湖四海来的，天桥的，街头的，地下通道，大家都聚在一起，在这个郊区的废旧厂房里面，一起见证我们的爱情，让我们回忆美好的爱情，回忆逝去的，享受现在的。

0: 要一份沙拉，还有蒜蓉面包。
1: 喂，乔叔，我现在和点点在一起，我想问您。
2: 我这忙着呢，在一起不挺好的吗？
1: 啊，是是蛮好，但是我还是想问您一下。
2: 他不搭理你啊？
1: 啊，没有。
2: 看着开不开心吧？
1: 开心的。
2: 现在他干嘛呢？
1: 他在给我买吃的。
2: 那你给我打什么电话？闲的。
1: 啊，不是。我心里还是有一点虚，所以
2: 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你不是你了。
1: 死缠烂打，锲而不舍。不好意思，我和个电话，是个长辈，下次介绍给你认识。
0: 等会儿我来。你用这个。
1: 谢谢。
0: 这个之前是拿开水烫过的，出来吃饭还是自己准备一下比较好。网上都有卖的，有很多种好看的，你也应该买一个。
1: 好，
0: 要不然我现在就给你看看吧。
1: 刚才我以为你真的要给那个人按摩。从前不知道你胆子那么大。
0: 从前，
1: 我总觉得我们认识很久了，所以感觉一点都不陌生。
0: 我也是。看看这个怎么样？
1: 你喜欢这样的，那我送你一套吧。你这套我都用了。
0: 不要。
1: 就当我送你的礼物。
0: 我不喜欢礼物，礼物会让人难过。
1: 为什么？
0: 东西比人长久。你看，唐朝、宋朝的东西，东西还在，人没了。只要一想到东西还在，人没了，心里就会难过。

0: 机器猫是别人送你的。
1: 23年前，妈妈买的。亲妈妈，后来又有一个妈妈，对我爸爸很好，对我也很好。
0: 所以，看到他，你就会难过。
1: 难过，可是他是个礼物，所以。不要轻易收礼物，也不要轻易送。这边。
0: 谢谢。我们下午去做什么？
1: 回公园大道去物业办水电卡。
0: 我和你一起。
1: 为什么？
0: 昨天晚上我和你说过，开关在你手里，你随时可以关闭停止，但是只要你不关，我就切日不少，要寸进尺。
1: 别动。先去超市吧。冰箱里什么都没有了。

0: 好吧？
1: 没那必要。
0: 不要害怕嘛。
1: 我没害怕。
0: 那你说没必要，是不是不敢？
1: 见就见呗。
0: 今天比较感动，你为了我大老远开了个演唱会。
1: 不是为你。
0: 那是为谁啊？
1: 为了爱情。
0: 你怎么这么开心？
2: 别绕了，脑袋晕。
3: 我在考虑怎么跟你说。
2: 说什么呀？好事还是坏事？
3: 对我肯定是好事。
2: 来吧，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不想给八团赞助了。
3: 你看你跟我说这个，真是的，赞助我还得赞。
2: 上回你跟我说宋光旺对我有意思，真有这么回事啊？
3: 是说过你对他有意思吗？
2: 倒是个贴心的人，还到八团来帮我出头。
3: 你对他有意思？
2: 他说我俩没戏。
3: 知道为什么吗？
2: 这有什么为什么呀？根本就不可能的事儿。
3: 他跟我挑明白了，成了，确定关系了。所以呢，咱俩也得挑明了。过去啊，那来来回回的也扯不清。哎，一点都不能往心里去啊！我很在意哥们友情的。
2: 我也感动。
3: 别多想。
2: 谁多想了？是你非要往那儿扯。你再加上宋总也逗我。
3: 他逗你是为了逗我。隔山打牛，明白吗？行，给你搞明白了，我也该出去。
2: 他这回再逗你。

0: 翻过来想想，
1: 不可能。宋观望什么人啊？说一是一，说二是二的人。
0: 女人你不了解，
1: 你了解？
0: 比你了解，我搞艺术的，
1: 我养艺术的。
0: 我对她没意思，你别误会，我是怕你再受伤。
2: 总监，一会儿我跟爸怎么说啊？
3: 小耳朵
2: 啊，那把我弄感动了，我爸这关肯定得过。
3: 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
4: 爸，
5: 会说。
4: 愣神了。
5: 慧叔，我走了。
1: 在哪儿？
4: 你干嘛去？
5: 你好好跟慧叔说，我是找宋阿姨。
1: 那我跟你一块去。
4: 别别，你别走，我有事跟你说。
1: 什么事儿？
4: 大事。
1: 不在局，不在这一会儿啊。
4: 急不急？我跟别人跑了。
1: 我跟谁跑啊？
5: 慧叔，我走了。
1: 哎，你跟谁跑？
4: 这屋里没别人吧？

0: 别转了，说，跟谁跑？
1: 从前有个员外，乐善好施，年过半百依然追求爱情。但是吧，他从来就没想过，这有一天爱情也会找到他女儿头上。我补充一下啊，员外有两个女儿，一个呢已经恋爱过了，轮到另外一个了。现在，员外面临三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员外听了以后大发雷霆，一分财产也不给，但是女儿呢毫不在乎。第二个选择，员外要断绝父女关系，女儿不同意。第三个选择，员外发脾气，开口骂人，动手打人，那女儿就离家出走，去远方。
0: 坐着。闺女白养了。
1: 你不养这么大，我也碰不着她呀。
0: 合着我给那小崽子预备的。
1: 是有点残忍。
0: 爹不要了。
1: 我要欢天喜地的爹。
0: 我告诉你，你想都甭想。
1: 那三条选择你选吧，随便。
0: 那小崽子干什么的？
1: 一卖唱的，流浪艺人。
0: 我不禁道啊，
1: 哪能跟员外撒谎呢？
0: 那我选第四条路，我打断他四肢，送他一轮椅。
1: 那往后日子我伺候他也挺浪漫的。
0: 你敢？
1: 那爱情这事儿您比我有体会，上头就这样。
0: 你把他给我叫来。
1: 行，那您跟他好好说啊。
0: 说我要揍他。
1: 您能不能阳光一点？
0: 那光明正大的揍他。
1: 我不让见了。你怎么这样？
0: 我把话撂这儿啊，你休想。
1: 我还不能谈恋爱嫁人了？
0: 不能。
1: 不能，凶什么？

0: 己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坐下吧。咱们这届的空气动力学，现在就剩下你们这七个人了。如果你们不是去赴死，就好好的学。将来咱们的国家需要科学啊！我讲到哪儿了？
1: 空速过快，可能产生油蒸气，堵塞油路。为了避免气塞，必须要使用沸点更高的煤油。
2: 好。
1: 来，排好队啊！
3: 老头，快进去！
1: 排好队啊！
3: 大家快点儿！
1: 大家保持秩序！
3: 快快快，
1: 大家往里边走，快，快进去，快！
4: 飛機飛得好低呀！快，金豆，快！吴然，你说会不会别的地方还有兴奋系列三个字？哎呀，
5: 你真是个痴人，赶紧走吧！山田は正しかったな。中国空軍もゼロ式の戦闘力の前では反撃する規模を失ってしまったようだ。 下にいるのはみんな臆病者。今回、俺たちの任務は無差別爆撃。どっちが先に命中するか。

のほど知らずのアホめ。在昆明的天空中，有一架中国战机只身迎敌，他试图驱逐八架日本敌机，哦不，是九架。全国人民为这位英勇的飞行员祈祷。肖总编，你看我这样开头如何？

0: 赶紧的滚筒，西山号摆脱追击。伟月，你可千万不要受那冈山的影响。这个人外称君子之名，内行勾践之士，就是因为殷代理法考出版了，他急了，所以故意呀过来跟你捣乱的。 殷代理法考，我从头至尾仔仔细细看，相当的严谨啊！我说的话你听进去没有啊？
1: 他的魂儿还在阴虚呢，海棠姐姐。 有件事我没有搞明白，那个兴帅西是不是因为在甲骨文上有另一种写法，所以那个日本人不承认的就是兴帅西？嗯，兴帅西在甲骨文里面最常见的是这一种。这兴。 倒是有趣，倒像三根火炬。那个日本人说的真人又怎么写啊？真人啊，我会写顶字，你看，这些都是早已颇易公认的。
2: 林伯伯，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甲骨学家认定甲骨上的钻凿烧灼的痕迹，是真人用来占卜用的，所以他们认定甲骨文是用来记录卜辞的。但是因为我亲自制作鬼龟壳，无论如何都不能使纹路做的一模一样，因为每一次纹路都是随机的。
3: 纹路？
2: 对。
3: 如果是随机的，那纹路便会有上千万种，这样一来，
2: 如何占卜？你接着
3: 讲下去。所以，大家公认的卜辞之说，会不会不一定是对的？
0: 海棠，不懂就别瞎问，这还没到半瓶的水就在这瞎逛呢。我觉得海棠说的有点道理。
3: 那
2: 也不能瞎说啊，
3: 老孟。 治学的人啊，是要辩证的看问题，同时也要具有质疑权威的能力。哎，你还记不记得，乙骨派否定上古史的那段时间，咱们大学一夜之间所有古史课本全改，待明光25年，考古重大发现对应《史记》当中的殷本纪，才知道商代这段历史是真实存在的。多所大学开课前又换回教材。
1: 这便是在探索这种秩序。虽说海棠说的不一定都对，但是他的思维模式却值得鼓励。
4: 林伯伯，冈山说如果您教不出五丁甲，
1: 那您的殷代历法可就不作数。
4: 其实，让我再想想，你讲的是有道理的。

0: 飞行高度四千，共管五拉升，七十号 ED 九，撑不了多久的，共管五拉升，就死吧。
1: 七三号左翼中弹，一下三十七。

申请执行飞行修仙。动辄5/6，剪刀交叉，机尾掩护。我拉高2万，临时过载，这下发动机可能失灵。等我拉复通，你们找机会干它。你三人既撑得住吗？干就完了。

0: 击落了一架零式，击落一架。
1: 太好了。
2: 动拐五续航时间10分钟。
3: 动拐五返航。重复，动拐五
4: 立刻返航。
2: 无论多强大的对手，都必然有他的弱点。96陆攻22型的弱点就在他的护尾机枪处，这是他的视线盲区。咱们从后方负高度进入，自下向上追击敌方尾部。
5: 奴らは逃げたぞ。

0: 我军十一以3敌11在浮游炸弹助力下击伤一架零式战机，击伤3架96陆攻，成功驱离敌机群，我方一架霍克3被击伤。好，马上报告给重庆。是。
1: 发布会开完，剩下的事儿以后再说啊。林先生，我们还是说回发布会的主题吧。像英代立法考这样的著作，国人期待已久，它的作用不亚于刚刚升空迎敌的战机，同样，它也给那些试图颠倒黑白的文化入侵者以痛击。作战！
2: 首长好，我是金融界代表，我今儿啊代表金融界向富华大学捐款。我这胡行长，
3: 对不起，我得先说两句。
2: 好，诸位，大家都知道，我林文月是一个做学问的人，我这一生追求的是做人的自由和做学问的严谨。 我不得不跟大家说一下，兴帅息之三个字，如果在甲骨和青铜器上找不到相同的表述，那这个单独的论点，它不能成立。冈山信一先生刚才的疑问是对的，我要跟大家说对不起。
4: 我对不起大家，请大家再给我一些时间。但是我现在必须要宣布，英代立法考停止发行。林教授的意思是，英代立法考这本书现在还存在着一些小小的疏漏，但是丝毫不会影响。
2: 你也是一个做学问的人。

0: 如果连基本论证都不能成立的话，那这本书就要推翻。
1: 林文月，
0: 你应该支持我。
2: 父亲，
3: 王行
2: 长，
4: 林先生，您果真是一声不说假话，谢谢您。

0: 父亲，我觉得林伯伯这样做是对的。林伯伯，我支持你。
1: 处座，张启刚打了场大胜仗，要从唐钓鱼长手里把张启带走，恐怕很难吧？
2: 张启想当空战英雄，没那么容易。这件事情我们要踩一脚进去。之前让你查的丁焕生，把资料找出来，我要向航委会好好汇报一下情况。
1: 是。
3: 四一，四二。四三，
4: 队长，东幺九中了43弹，这些弹孔都是他的勋章。

0: 怎么了？首战就成功击伤敌机，怎么还没精打采的？
1: 其实我那天坐在机场里的时候，一直抖，摁都摁不住的抖。要不是念乔哥叫我再战，我可能就掉头跑回来了。
0: 头一回作战嘛，害怕很正常。
1: 不是头回，在南苑我那天若不是你来救我，我早就死了。
0: 那你为什么来考核秀啊？
1: 我想做个英雄，就像破山哥和你那样。
0: 你知不知道我第一次飞动摇九的时候是什么样的？那个时候卖给中国的霍格三是淘汰机型，我自己都没想到，头一回飞起落架就收不回去了。要不是二哥那天给我领航，我可能早就摔死了。然后我就跟得了病一样，半个月都碰不了飞机，一碰就吐，翻江倒海的。
1: 啊，你还恐飞？
0: 嗯。
1: 那后来呢？
0: 后来二哥急了，他把我蒙着眼睛带上了山顶，让我跳下去，说如果没死的话就得去飞。我当时觉得是必死无疑了，结果没想到山底下是湖水。
1: 这招念乔哥也对我用过。
0: 所以哪有什么英雄呀，有的人可以向死而生，但是绝对不是因为毫不害怕。相反，英雄是惜命的，只不过他们惜的不是自己的命，而是更多人的。17号那天，你可以为了脚下的土地还有身边的百姓而战。孟海辰。

队长，你放心，我豁出去了，地上的人都指望着我们呢。对了，队长，我刚才去乌家坝，听一个机械师说，曾伯伯昨天管他要了西山号的油箱残骸。

0: 张杰，孟海山，这位是航空委员会的邵副主任。邵副主任这次来呢，是为了11月17日空战仪式做重要指示。
1: 民国29年11月17日，韩光中队队长张起、副队长曾念桥、队员孟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马马。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慢点开车，
5: 我回来啦。
6: 点不错，头条。
7: 看来早点睡啊。
8: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

0: 云科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6日，星期三。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理论宣讲融入国防教育，红色力量直抵人心；县政协召开专题民主协商会；金秋九月好风景，科技助力云和雪梨飞出大山；传承红色星火，厚植国防教育根基。9月15日晚，我县利剑云和星火相传理论宣讲暨国防教育主题活动在童话剧院举行，马福星、李世超、张作飞、程浩等市县领导参加活动，丽水军分区大校政治委员马福星、县委书记李世超为下半年入伍新兵佩戴光荣红花。
1: 本次活动以红色传承与国防教育为核心，围绕百年薪火初心如磐，利剑云和岁月峥嵘，青春笃行，强国有我层层推进，融合宣讲、朗诵、情景演绎、歌舞展演等形式，串联起百年党史精神溯源、云和本土红色文脉传承与新时代青年强军担当，全方位展现红色初心与国防使命。活动在开场舞蹈《黎明前送达》中拉开帷幕，随后朗诵宣讲、演诵宣讲、红色宣讲、情景宣讲、舞蹈宣讲、歌曲合唱等节目依次登场，既有对革命少年小萝卜头、全民抗日救亡等历史片段的深情回望，也有对建党精神、方山岭保卫战、云和革命青年蔚蓝报国事迹、梅湾红色火种等本土红色故事的生动演绎，更有对当代军人戍边守防、基层抢险、新时代民兵使命担当的青春诠释。节目以跨时空对话、情景再现、诗颂歌舞等方式，串联起百年精神溯源、红色文脉传承与青年坚定笃行的马场，还举行了迎老兵送新兵仪式，以崇高礼遇致敬老兵，欢送新兵，传承拥军重军。
2: 抗命冲天是我一人所为，与教育长还有其他人无关。
3: 不只是队长，还有我，
4: 还有一个曾念桥。先把他们俩带回去，等找到了曾念桥一并看押。

0: 李伯伯，
1: 嗯，
0: 是不是只要把两张拓片缀合在一起，就能找到因为破裂而失去的甲骨文了？
1: 对，我就是在找星帅西在甲骨文还有经文上面相同的表述。
2: 可是爸爸，风华历史系的拓片并不齐全呀，如果不在这些拓片里面怎么办？
1: 所以啊，你妈不是去了重庆吗？我跟史玉所申请了，把所有的甲骨文还有青铜器拓片都复制一份带过来。
0: 这可是个大工程。这样吧，李伯伯，我之后一下学就来帮你一块缀合。
1: 哎，不仅仅是缀合，殷代历法的计算是非常复杂的，动不动就是20几位数字，而且不仅仅是一遍，要反复的演算。我就在想，我们是不是应该成立一个专题的数学组？
2: 那我去找数学系的高伯伯来帮忙，他搞了一个手摇算筹，听说比算盘可快多了。
1: 是。
0: 那再建立一个天文组怎么样？把我们国家历史上的6种历法全都拿出来做相互考证。
1: 考啊。
2: 那这个不得了，算得爸爸头发都白了都不见得算得出来。
0: 我再找些同学帮你爸爸一块儿，人多力量大。
1: 钱呀，
2: 嗯，
1: 爸爸考你。

0: 下，这是什么字？真的吗？
1: 这是飞字，看像不像两只翅膀？太棒，念乔哥哥他们这次冲天作战可太振奋人心了。我好多男同学都说像他们一样参军去呢。爸，我有点想转系了。我想从物理学转到空气动力学。我想以后帮念乔哥哥他们修飞机。
0: 念乔哥哥，念乔哥哥，你不能因为念乔哥哥把你自己的专业都改了吧？啊？
2: 都在了，
3: 在。
0: 进来。
1: 念乔哥哥，
4: 说曹操，曹操到
1: 了。
2: 来了啊。
0: 念乔，你怎么来了？
2: 我是去找我父亲拿浮游炸弹的高空测试，顺路过来看您的。
1: 去看师傅，我跟你一块儿去。
2: 林伯伯，我能带秦去看我父亲吗？
5: 啊，
1: 走，快。

0: 青音啊，我经常梦到你刚刚那样的笑声。
1: 念乔哥哥，你知道我爸为什么让你送我去我师父那儿吗？
0: 哦，可能是让你监督我父亲吃饭吧。
1: 不是，他自己也不好好吃饭，我还得监督他呢。
0: 那可能是嫌藏屋室里太吵了吧？
1: 才不是。
0: 那我也猜不到了。
1: 我爸他不反对，不反对我喜欢你了。
0: 千英啊，孟大人，
1: 晚了，我从小就喜欢你，一直喜欢你说的这些我不怕。元英姐，海棠姐，我们都一样，只要真心喜欢一个人就不会怕。只是燕乔哥哥，你喜不喜欢我？
0: 我喜欢的。
1: 那是哥哥喜欢妹妹那样，还是启哥哥喜欢海棠姐那样？
0: 钱英啊，其实我……
2: 你是宗念乔？
0: 我是，
2: 跟我们走一趟。

0: 张队长，这是我们第三次打交道，我呢有一种棋逢对手的快感，这回我有足够的把握送你成人，但究竟要不要弄死你，只在我一念之间。你我都是明白人，不妨直说，五丁甲这个东西与你这样党国精英飞行员无关，不妨帮我找到他，我也好和上级有个交代。至于你之前的所有罪行，我都可以帮你摆平，我保证不仅给你和手下自由，还会给你嘉奖，还你英名，如何呀？
1: 当年金之烈托付的不是曾念乔，而是你。
0: 我知道五丁甲就在你那里，你想保护他和与他有关的人，但如果你要是不够聪明的话，不仅曾念乔和孟海辰会陪着你殉葬，

0: 定甲有关的所有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包括孟家人。
1: 如果你敢动他们，我保证你会比我击落的那些日本战机死得还难看。
0: 冷静，冷静。

0: 起立，坐。 11月17日，张琦等三人违抗军令一案，现于空军军官学校设临时军法会审庭。本审判长代表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主持开庭。本案在昆明发生，白飞督办乃党国委任于
1: 昆明地方事务负责人，故。
0: 本案请白督办督审，并由航委会军法科副科长兼空军军官学校政训处处长陆子仪作为审判法官之一，代表本庭向被告人提问。白督办，您看，陆处长。
2: 当时真没有来。我爸昨晚打了一晚上电话联系，说咱们今天直接找黄主任，不过他说没把握。
3: 到时候再说吧，我们稳重之后起飞，到了重庆原地待命。
2: 是。
4: 被告人张琦，近半年来，昆明的空防政策是什么？
3: 避战，严禁升空，及以多种警报及地面防空力量加强防守，避免无谓牺牲。那你是否多次公开表达过不满？
4: 近半年来，敌军屡犯豫南上空，我军因畏惧、退缩，采取避战政策，导致国土受损，百姓受难。滇缅线上最重要的交通枢纽会通桥被敌军派出上百架次狂轰滥炸。
3: 1112空袭，昆明损失惨重，百姓死伤无数。以上种种，皆是因为避战导致措施战机而至。我本人多次通过正常渠道向上反映，明确陈述意见。此政策乃中央航委会为保存我军实力而下达，其目的是为了保存我军力量，在合适的时机殊死一战。
4: 张启奉命，率韩光中队保护昆明上空。11月17日，在判断敌军将对昆明展开无差别轰炸，我军军事基地、战斗物资、军民生命皆在其轰炸范围内，生死一瞬。倘若张启不下达作战命令而延误战机，那么西南战线即将功亏一篑，党国空中防御还何谈将来？
3: 由此产生的所有责任，卑职愿一人承担。审判长，从被告的言语可以清楚判断，此人藐视航委会政策，无视上级为所欲为。11月17号当天，率领所部。 抗命升空，确系有意违背军令。当日，现场第一指挥官为空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唐世珍，其下达命令准确无误，命令动拐五立即返航，且驳回被告人张启出征之请求。然，张启率领曾念桥、孟海臣三人驾机升空，明显违背军令，且张启负主要责任。
5: 审判长，陆处长，我看航校的唐教育长也是主要证人。嗯，
1: 可惜他今天不在庭内呀。没有他作证，这个结论只怕是下得太早了吧。
3: 白督办，当日证据，塔台的三名地勤人员可以分别作证。
1: 陆处长有所不知，吴家坝军事机场的第一指挥官是唐教育长，我怎么不记得下达过不许战机升空保卫昆明这样的命令？
0: 白督办，会不会您……
1: 这么大的事情我不会记错的。
0: 陆处长，暂缓下结论，继续听取证据。
3: 好，请韩光中队队员孟海辰出庭作证。
2: 海辰怎么是证人？
4: 孟海辰知道违抗军令是何罪吗？
2: 是死罪。
3: 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现场指认张起，我就可以为你转成证人。
5: 我不会指证我的队长。
3: 好啊，那就看看自己的德行。

0: 孟海辰，当天你是奉谁的命令起飞的？
1: 奉队长之命，作为巡逻战机，诱导敌机群进入浮游炸弹群。
0: 浮游炸弹？这个浮游炸弹在之前的空战中可有先例啊？
1: 没有。
0: 没有，那我倒是很感兴趣了，这是谁的提议？
1: 是队长
0: 张起。那张起提出浮游炸弹的建议时，队里有没有过反对意见？原话是，浮游炸弹在重庆上空仅用过两次，便为航委会明令禁止。
2: 这话是我说的，但浮游炸弹在作战中确实起到了决定作用。
3: 坐下，不准喧哗。
1: 是，陈作战官是说过这话，但我们这个浮游炸弹群已经经过安全改造，可避免
0: 原来。如证人所说，11月17号当天，张起首先违背了航委会禁止使用浮游炸弹的命令，其次又违背了乌加坝机场的 B 战令。孟少尉，我再问你，当日完成任务，按照唐教育长的命令应该立即返航，为何又再次升空？这又是谁下的命令？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当日完成任务，按照唐教育长的命令应该立即返航，为何又再次升空？这又是谁下的命令？你现在有两个机会，第一，张启和曾建桥一起死，再加上你这个垫背的；第二，张启一个人死，
1: 自己好好想想该怎么说。
2: 是我下的命令。

0: 看来，陆审判官作为高层指挥官，不太了解我们前线作战的层级管理啊。我的直线上司是唐教育长，而孟海城和曾念桥的直线上司是我这个寒光中队的队长。他们听从我的阵前命令，倘若下达作战命令，他们赶不起飞，我有权直接击毙临阵脱逃者，所以，我负全责。11月17日，曾念桥驾机释放浮游炸弹，孟海城为巡逻战机诱导敌机群，是受命于我。返航途中，也是接受我的命令升空迎敌，教育长只让我承担升空之责，这一点可以求证在场证人。
1: 审判长，这一点倒是与其他证人证词相吻合。孟海辰，你可以退庭了。
2: 升空作战我是有责任的，不是队长说的那样。
1: 立即退庭。
3: 哎，不妨让他说两句吧。不过我有些累了，先休个庭吧。

0: 休庭。
1: 若是损失了寒光中队，对我们云南的攻防是极为不利的。
2: 那督办您的意思是？
1: 唐世珍不会放着张琪不管，肯定会有所行动。咱们就一个字，拖。
2: 好，督办您近日身体也是过于劳累了，我这就去通知庭上，让他们多休几回庭。
1: 我要看看教育长跟我有没有默契。
3: 11月17日那天，抗命的绝非队长，
4: 我也违抗了命令。动拐五油量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10分钟续航，我没有听令返航。民国27年，寒光中队用几乎全队覆没的代价在杭州抗命，保护杭州百姓。半年前，寒光中队队员曾破山抗命，是为了不伤害地面百姓，错失迫降时机，与战机一起陨落。我抗命是为了击落敌机，保护百姓。如果因为我们抗命就判队长有罪，我不服，我要申诉到底。
1: 陆处长，我想提醒你一句，寒光中队是我昆明空防倚仗的长剑。

0: 孟海臣，你在加入空军学校之前是做什么的？我再问清楚一点，之前你当过兵吗？当过。什么兵种？乃至军队驻扎何处啊？
1: 陆军，国民革命第29军37师，学兵训练团。民国26年7月驻扎北平、南苑。你明明是陆军，为何又改成了空军？我受伤了，学兵团也没有编制，解散了。受过伤，伤在何处啊？
0: 孟海臣。我再问一遍，
2: 伤在何处？
1: 我是背部的伤，是在逃跑中中的弹。对，我是个逃兵，是我在接到军训团教育长张寿龄下达的各大队全体撤出的命令之后，跟学兵团们自行突围，背部中弹，是我们被迫放弃了北平，把数百万百姓扔给了日本人。在那之前，我们的军队放弃了东三省，是不是逃兵？在那之后，我们又丢掉了半个中国，这是不是逃兵？自民国20年到今天，日本侵我国土已有10年，我们的政府却迄今未对日本宣战，迄今仍在和谈。77事变，中华民族的全面危机，竟然并非发生在边境，而是在北平，竟然在我中华民族卧榻之上容他人肆虐，这是不是屈辱？丢盔卸甲反而升官，英勇作战反被指控有罪，这是不是最大的屈辱？我承认，我的确是个逃兵，但11月17日一战，能因抗命而驱离敌机，我便死而无憾。庭上，我孟海臣自认有违背军令罪，但愿与队长一并接受军法处置。这一回我绝对不再做逃兵。
0: 说得很好，但是与本案无关。你究竟是不是逃兵，1117结案之后还会接着审，但是今天在这个庭上，你根本没有资格来搞煽动，把他压下去。你们韩光中队每一个人的资料我这里都有，你们做过什么
3: 你们自己清楚，不要在这全抖出来，带偏整个审判的方向。

0: 造了一架西山号，
1: 但仍有部分残骸存放在第九飞机制造厂。
0: 西山号是谁的战机？怎么坠毁的？请向本庭陈述。
2: 战机西山号，飞行员曾破山。该战机于民国30年428空战中油量耗尽坠毁。
0: 那曾破山人呢？
2: 飞行员曾破山因迫降过程中失去跳伞高度，与战机一同坠落阵亡。
0: 西山号是因为燃油耗尽而坠机，
1: 但曾破山阵亡了。
0: 据我所知，霍克三有一正一负两个油箱，我看过记录，以他们的制空时间和燃油不应该呀。
2: 西山号摘掉了副油箱。
0: 是谁摘的？曾破山吗？
2: 不是。
0: 擅自改造战机，有经过航委会的允许或是唐教育长的书面同意吗？
2: 民国26年第四大队高志航大队长就曾经改造过霍克三，否则根本不会有814大捷。队长改造战机虽然没有航委会和教育长的书面批准，但是上面都是默许的。
0: 默许？默许可以当作证据吗？若不是摘了副油箱，西山号不会坠毁，党国号巨资培养的飞行员曾破山不会殉国，而张启身为队长，不致力于保全飞行员和战机，却私自破坏昂贵的作战武器，所谓何来？庭上，这值得深思啊。
2: 摘掉副油箱是为了降低自重，提高空速。霍克三本身就是有缺陷的机型，是一种性能低下的战机，寒光中队数度空战都是以少敌多，若没有队长的改装，根本与日机无法抗衡。1117一战，我们可以击伤一架零式，靠的就是快速的空中机动。陆审判官所言，非但非队长之罪，反倒是我队长之功。
0: 我只知道，依据《中华民国战时军律》和《陆海空军刑法》，此行为为战时毁坏军用设备罪，且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依据律法，
1: 最高可与战时违背军令同等之罪。

0: 难道我算错了？玩具签这么重要的配合笔，我怎么可能算错呢？
1: 曾剑桥，这是什么东西？
2: 这是
1: 西山号的飞机残骸。虽然张启利用西山号的骨架重。

综上，1117一案中，被告人张起暂时违背军令，人证物证一应俱全，且自民国26年起便对我军军用设备进行破坏，依照中华民国战时军旅和陆海空军刑法进行罪行之确认，罪名之成立。现在休庭20分钟，稍后宣判。

张琪，法庭上的情况你应该很清楚了。战时违抗军令罪和破坏军用设备罪，你跑不了。

0: 所以呢？
1: 一旦罪名成立，就两个字：枪毙。你看看你呀、啊，青年才俊，一表人才，又英勇善战，国之栋梁啊！就这么灰头土脸的死了，不憋屈吗？是这样，之前我答应你的条件依旧成立，只要你配合我，一会儿在庭上，我定会找回你的清白。
0: 航空委员会的法庭被你操纵于股掌之间，又或者说，航空委员会的法庭能被你这样的人操纵，难怪中国的天空会被日本人划分成这般模样。
1: 我就知道张队长是人中龙凤啊，一眼就看出我陆某的能力，操纵倒是算不上，但是我倒是有个好主意，若张队长愿意将五丁甲归还于陆某，陆某定会力推张队长进入航委会。你父亲捐飞机、捐公路，是举世公认的爱国富商。你又是个爱国将士，进入航委会，正好一扫重庆那边的萎靡之风。
2: 当然，我明白，你一心保疆卫土，但仅靠一个寒光中队，又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1: 你要去更高一层，这样才能实施你那套"你要战便作战"的主张。陛下。

0: 那你知不知道，除了你要战便作战之外，我张起还有条主张。
1: 半将无妨，
0: 只是公理，不识时务，从不与豺狼做交易。
1: 好，你有种，那就交由军法处置。
2: 1117这个案子，案情简单，好判。不过，张起毕竟是空战英雄，若置他于死地，行委会那边恐怕还会再查。这唐世珍也不会善罢甘休啊。
1: 看看这份资料。
2: 这个丁焕生不是韩光中队前任副队长吗？他是共产党？
3: 这是我花了3年时间查出来的。这个人自民国23年起就潜伏于笕桥中央航校，我军对苏区的5次围剿出动了中央空军，就是这个丁焕生泄露了机密，导致红一方面军总部顺利逃出沙洲坝，我空军无功而返。这么一个心腹大患，唐世珍竟然没有查出来，单凭这一条就足以让他无话可说。还有，丁焕生是张起的对付，也是他的僚机，张起本身就有通共嫌疑，我甚至怀疑张起就是共产党。这样一来，他破坏军机就有了理由，对这样的人开刀有什么好顾虑的？
2: 毕竟现在是两党合作，共赴国难时期，通共这个罪名只怕不方便公开呀。
3: 何须公开，今非昔比啊，少副主任，可还记得皖南风波？

0: 庆那边真正忌惮的从来不是日本人，而是
1: 啊，陆处长提醒的对啊，我明白了。
0: 相信党国的事情，少副主任一定会尽心尽力。
1: 那是，咱们是执行上面荣共、防共、限共、反共八字方针，先知一党，是为正途。
2: 这个案子，看来少副主任和陆处长都已经商量好了。那你们说吧，打算怎么处置这个张琪啊？
3: 自然是依据战时军律来判。白督办，我知道你器重张琪，但张琪涉嫌通共，我劝你还是挥泪斩马谡。
0: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没了张琪，
3: 常委会还会再调来一个攻防利将。您呢，有些嫌疑还是不要往自己身上引，容易引火烧身啊。
1: 被告，现在允许你做最后陈述。
4: 我只有一句话，韩光中队也只有一个信念，你要战便作战，
5: 你要战便作战，
6: 你要战便作战。
1: 起立，先就1117一案进行宣判。被告人曾念桥、孟海臣战时违抗军令，罪名不成立，当庭释放。被告人张琪战时违抗军令之罪名成立，根据陆海空军刑法第27条规定，敌前违抗作战命令者判处死刑。同法第47条规定，违反上级机关或长官职权范围内所下达或发布与军事有关之命令者，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战时犯前项之罪者，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另张琪战时毁坏军用设备罪罪名成立，根据中华民国战时军律和陆海空军刑法第48条规定，判处死刑。据以上律条，被告人将被合并执行死刑。
5: 我们不服，我们要申诉。
3: 基于战时一切从简从速，我宣布被告人死刑立即执行。
7: 退庭。
4: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
7: 住手！
8: 这是航空委员会黄主任的手谕，1117一案无论判决结果如何，发回重审。

因航委会有新。

0: 只是，鄙人主持此次非正式协调会议，有部分当事人就1117当日情况做庭下阐述，请唐教育长先讲吧。11月17日，张起是奉我军令起飞迎敌的，有证人证实当日你并没有发布升空的命令，这里有所有的书面记录。
1: 他们哪懂什么叫军事指挥的默契？想必你陆子业不懂吧？
2: 默契？什么是默契啊？
1: 唐时珍，不要跟我玩文字游戏，就凭一句话，就想替张起脱罪吗？我是乌加坝机场最高军事指挥官，不凭我一句，难道凭你一句吗？1117一战，我是未按照航委会。
0: B站指示下的军令，并且双方达成一致，允许下属升空。接下来，我将陈述当天我所有的军事命令，而且对自己所有的言辞担负责任。好，就算是张起等人抗命升空属于合法军事行为，那这些你怎么解释？ 这个丁焕生涉嫌通共，他是张起的僚机，我们怀疑张起也有通共的可能。你今天保护的很有可能是个共党分子。
1: 今日保下了他，他日对党国造成怎样的损害，你应该很清楚吧？这些所谓的证据都是捕风捉影，没有一个是确凿的。
0: 丁焕生已经为国捐躯，而张起跟随我7年，我很清楚他是不是共产党。
1: 我唐某人为党国尽忠服务28年，我以我的身家、性命、名誉、前程担保，
0: 张起绝非是共产党。如果他是共产党，我第一个开枪杀了他，然后再自裁谢罪。
1: 担保，试射党国安危，你以为你是谁呀？担保。
0: 我是谁？我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航空队第一期学员，也是航空军官学校的教育长。怎么了？我没有资格担保我的学生和我的。
1: 已经调往了云南，又重新组建了第61军，预计10万余军在近期先入缅，是为什么？就为了保护滇缅公路这唯一一条战时的输血通道，
0: 正值内忧外患之际。 你们政训处就不能跟我们教育处一起保护航空安危吗？自打你来到航校，经常是无中生有的罪名扣押、侮辱飞行员，你是为党国安危着心吗？还是别有用心，公报私仇？
1: 陆子怡，我问过你，
0: 党国培养一名优秀的飞行员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你要再跟我无理取闹！
3: 我唐某人也不是吃素的。我呢，也是为党国尽忠尽职的人。如果有一天党国需要，我也会毫不犹豫的为党国献身。枪，你收好，留着保命。但张起，你保不住。 就算是抗命罪、通共罪，都不成立。明天还会有证人指认他更大的罪状。
4: 请证人增物。先生，先生，先生，先生，
5: 张起。
3: 请，证人，请坐。证人，曾木，富华大学理。

0: 学院工学院教授，第九飞机制造厂的特聘技术顾问。接下来我将放一段录音，您听仔细。
1: 西山号控制高度，将飞离市区。
2: 西山号，我命令你立刻上伞。
1: 油箱震破，机翼着火。
0: 这是428空战西山号最后与塔台的通话记录。丁教授，改造西山号是您一手主导的吗？
3: 这是我儿子的声音。
0: 证人，请回答问题，是否是您一手主导的？
3: 是。
0: 您自民国26年9月起历任中央飞机制造厂第九飞机，您对西山号的坠毁原因有何判断啊？
3: 西山号摘掉了副油箱，空中滞留的时间就会缩短。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空中续航，就得提升燃油的辛烷值。所以我在燃油里添加了烷基铅。
0: 可否说得再清楚一点？
3: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不学无术，就是防爆剂，就是那种为了防止油温过高发动机爆震的那种。
0: 不过看来曾教授的防爆剂并没有起到作用，西山号恰恰是因为这个原因坠毁的。曾教授，驾驶西山号的飞行员是令郎吧？
4: 很同情你。
3: 西山号的坠落

0: 与飞机的改造有关。西山号的改造，摘掉副油箱，是您的主意，还是有人给您下了命令？在改造之前，张启是否出示过高层同意改造的手谕？
1: 什么乱七八糟！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要害怕。
2: 陆子怡，你别为难曾教授，改造战机的命令是我下的，战机也是我亲手改的。
3: 你闭嘴！
1: 不是他的错。战时越级决策，恶意诓骗技术顾问，私自改造战机，导致战机损毁，同袍曾国山阵亡。
3: 张启。
1: 你这是暂时有意毁坏军设备，
3: 你这是放屁！张启设计改掉副油箱跟这件事没关系，是我弄错了烷基铅的配比，是我的错。
1: 请注意你的言辞，
3: 我是实事求是。我问你啊。 什么叫暂时损坏军用设备？哎，但凡有点脑子的人，他们都知道，这不叫损坏，这叫改造。你们买的那个霍克3飞机，那就是美国。

0: 克斯公司改造款。
1: 怎么，南美国寇克斯公司也是毁坏军事设施吗？
0: 一派胡言。你是干什么的？懂科学吗？
2: 你知不知道，因为你的失误导致方鹏川死亡？
3: 你儿子屈死你就不伤心吗？

0: 我伤心啊，我伤心国民党里怎么会有你这种人，不顾事实颠倒黑白之人。至于我儿，他打当兵的那天起，我就将他许国了。哼，大丈夫许国，求人得人，父何痛为？他也是我的孩子，他的命运早晚也是这个结局。我给他的棺材板都背下了，你这种人怎么会配跟他相提并论？无耻小人，
1: 老糊涂，
0: 哼，
1: 把他轰了。
2: 先生，
0: 怎么着？怕我说话吗？啊，
3: 别动，别动。
2: 先生，
0: 宋主，
1: 老实点。
0: 他是即将赴死之人，你凭什么审他？奸佞当道，国民党重用你这种小人，就是自取灭亡。袁崇焕是怎么死的？大明朝是怎么亡的？
1: 我念你是个读书人，你大闹法庭了，又是你的体面。哼，我会向你学校如实汇报。
0: 哼，我治学不严，做人有悔，我早就没脸教书育人了。今天有你这样的小人去揍我一笔，我这个辞职书算是白写了，正合我心。跟他干，白眼泪不偷渡相贼，去干。
1: 先生，
4: 各位审判官，张启作为428空战的执行指挥官，已经发现西山号的坠毁并不是因为改造问题，而是跟其他战机一样遇到了燃油问题。此事我正在调查，请给我时间厘清责任，绝不能让无辜的人受害了。
5: 万老板。
6: 哟，白小姐，您来了。
5: 我的布料到了吗？
6: 早就到了。来来来来来，您二楼请，二楼请，二楼赏木。哎，来，小心脚下啊。
5: 哎，
6: 走。哎，白小姐，里边请，里边请。
5: 好嘞，好嘞。老万同志，
6: 白珍珠同志，我现在代表中共昆明地下党组织负责人，交给你两个任务。
5: 请说。
7: 看一看，看一看，
5: 来来来，
7: 大家来为韩国中队写请愿书啊！看一看，韩国中队蒙冤，空战英雄落难。看一看，来，大家来看一看，
8: 快看，大家看看，大家还记得以一敌八打下日本飞机的大英雄吗？这些都是他们的亲人，他们现在牺牲自己救了我们，反而被腐朽反动的委员会给抓了。大家应该为韩国中队请愿，救救他们。
9: 我不只为我的胞弟、我的亲人们而鸣冤，更是为了韩光中队的英雄们而呐喊。如果把他们困在囚笼里，那谁来拯救我们？是那些躲在背后陷害忠良的蛀虫吗？各位，1117空中一战大家都亲眼看见了，这是任何谎言都无法掩盖的事实。各位乡亲父老们，是韩光中队救了我们，现在让我们来保护他们，为韩光中队请愿。
10: 这万名市民请愿书登在报纸上，你看了吗？
11: 这个嘛，毕竟是军中内部军法会审，
3: 依据的是军法，而非民意舆论。
10: 那咱不谈民了，就谈军法。我想问问，如果用军机走私，军法该如何处置啊？
3: 走私有实证的话是死刑。这跟韩光中队这些案子有关系？
10: 没有什么关系。前些日子我去了一趟重庆，听说了一件新鲜的事儿，说运输大队的方副队长在机舱底部私运了500多公斤的私货。这件事儿本来要捅上去，结果是你少副主任给拦一下了。
3: 唐教育长，这是何意？你有证据证明是我邵某人拦的吗？邵某人一向严守空军训条，对空军走私案绝不敷衍了事。
11: 邵副主任，你的香港户头每个月进账3两黄金，这些钱是方副队长给你的吧？

0: 松地方广电传输单位，到全国智慧广电网络的领头羊，在纵横千里的版图上，我们创新产品应用，便捷智慧生活。我们坚持开放合作，布局产业生态。我们立足科技发展，拥抱数字基建。20年创新基因，华数深度融合运营，构筑多终端跨屏全媒体形态。中央厨房打通移动、PC、TV 三大终端，实现媒资统一分发、内容统一编排、用户统一运营。城市大屏是城市监管联网联播联控应用平台，也是同一座城市、同一种声音、同一个画面的城市风景线。海量资源、高清互动、4K 电视陪伴欢乐家庭的每一个场面， 8K 电视带来极清体验， 3D 与 VR 扩展全新空间。智慧教育不辜负孩子们对知识的热爱。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等组建媒体融合传播矩阵，在你看得见的地方我更少。不止于前，5G 裂变正迸发出新的能量，智慧赋能开启更多新场景，智能语音、大屏互联网服务、智慧家居拓展生活服务的更多可能。健康管理、应急救护、智慧医养为养老治疗保驾护航。兴趣教学、数字科普、家校联动，拓展求知进取的新航道。依靠大数据提升新治理，从小区到社区，从农村到城市，智慧平台助力空间管理。从人流涌动到自助办理，智慧大厅与城市大脑完成高效运转。从最多跑一次到大事小事居家办，智慧政务打通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潮起当机，急中流，风来更需远航帆。在数字中国战略的指引下，华数将瞄准新机遇，扎实推进网络智能化、业务融合化、产业生态化，对标重要窗口、新坐标、新定位，加快实施新一轮发展战略，全面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服务提供商转型，以领先的数字化社会赋能者的姿态，发展智慧广电，服务美好生活。华数有你更美好。
1: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来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

0: 术电视。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3: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4: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5: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6: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3: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4: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来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

0: 一场球赛，一集训。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3: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4: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5: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6: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嫂子，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段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树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树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

0: 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百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的。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千万。华数 TV

0: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2: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3: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4: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2: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5: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您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2: 华硕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硕互动电视，华硕互联网电视，华硕 TV 网，华硕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硕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硕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硕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硕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3: 华硕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0: 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他说今天看
2: 了。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往哪边走啊？先让马歇会儿吧。
1: 这个老费大半夜就走了，还说做什么先行官，也不知道在哪条路上先行。
2: 吉时公啊，就是一个探酒的先行官，不管他在哪儿喝醉了，过几天啊都会追上我们的。
3: 那一定是盘缠花光了。

0: 从上个驿馆到这儿得有30里，怎么不见新驿馆呢？
1: 老人家，劳烦相问，前路可有驿馆？
2: 有可能是上了岁数，耳背。老人家，天寒地冻，您穿的单薄，要不送您件衣服？
3: 拿来。
1: 这衣服，你送还是不送？
3: 没用。
2: 那可有村落？
3: 没有。
2: 那您是从哪里来的？
3: 跟您有关系吗？
4: 你这老头好生无礼。哎，别拦着我，让我教训教训他。
2: 算了，他上了年纪，
4: 天地广袤，江湖混杂，此人虽老未必良善。我们好意送你衣服，你却出言冷漠，问个路都不肯相告，是何道理？
3: 我说了，没有。
4: 你
0: 走大路到下一个驿馆要几十里，走小路近一些，只是不知道这小路好不好走啊？
3: 不好走，前面都是雪窝子，天冷路滑，容易摔死。
4: 你
0: 英达，放下，收起来。

你们猜猜这应该是什么字？立地成佛，见性成佛。我们走小路，前面应该有个寺院。

0: 刚才还看到大片的野葱和野蟹，怎么一下子就这么大的雪啊？
1: 那骑驴老人不是说了吗？这里是雪窝子，只是现在才是初冬啊。
2: 西行之路原本就苦寒，要是真出了塞啊，八月飞雪也不奇怪。
3: 苏明，你说的寺院在哪儿啊？
0: 应该就在前面。

0: 医兄，寺院没找到，客栈倒有一家。
1: 魔家店。
0: 走，去看看。
1: 等等，再往前面走看看，住个关卡一个。
0: 不是说在几十里之外吗？
1: 可这地方看着实在有些古怪。一般来讲，这私人逆旅当开在路边，以招揽过往客人。你们看这家店，却孤零零的建在荒野深处。
2: 这逆旅不仅古怪，没准还有些来历。
0: 有没有来历我不知道，但是我肚子是真的饿了。卢凌风，你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小心了？
1: 我去云顶上任，你们随我西行，责任在肩，不能有半点闪失。再往前走走看，还是找个官家医馆吧。
2: 你们俩看我也没用啊，咱们都得听卢县尉。
3: 站住，你不能走，你生了两只鸡，只给了一只鸡的钱，你不能走。
0: 鸡师公，卢凌风，这下住不住由不得你了。
4: 这一点
3: 两条，没错，绝对是两条。
4: 那两只鸡几条腿？店可非凡夫俗子能住的，要想在这儿歇脚，就必须亮出绝技。
0: 你
4: 什么你？你若是想凭自己的俊俏让这位女店主修改规矩，那就往里请吧。毕竟店是人家开的，规矩是他定的，我就不便多嘴了。
5: 你别搭理这个骗吃骗喝的老酒鬼，快请进。
6: 绝技是吗？在下现场便是。
4: 哦，还真会绝技呀、啊！哎，大家快来看呐、啊，有绝技了！快出来看热闹啊！
7: 走啊，
4: 快点啊，
7: 看热闹去。
8: 好啊，走。去看看。

0: 方才小施幻术去爬了爬东晋的崇山峻岭，累得脚疼，休息时见有人负鹅龙而来，欲借鹅龙歇脚，但后来想还要投宿，便回来了。
1: 阳羡书生，
2: 如此说来，今晚就不用劳烦女店主了，就让这个江山人土蝎美酒佳肴让我们大饱口福，最好啊吐出个美人来陪我这个朋友喝酒如何？
3: 甚好甚好。
0: 江某虽习得一些幻术，口吐美酒佳肴确实做不到，人更吐不出来，
3: 这不是空欢喜一场吗？这
0: 当着这么多读书人的面班门弄斧，见笑了。
1: 喜君，这是哪卷书啊？我怎么没有读过？
4: 是个志怪故事，回头讲给你听。
5: 沙人，别站在雪里了，快进来吧。
0: 多谢店主。
5: 请。

0: 你这店开了也得有七八年了吧？啊，我的意思是，应该存有陈年佳酿吧？当然，好眼力，我这店开了得有10年了，自然有陈年好酒。上菜。啊，
1: 菜不着急，酒确实要越快越好。好暖和暖和。好。哎，我们的酒也赶紧上啊！ 跟菜一起上，还有上鸡的时候数数几条腿，别回头又说我赖账。

0: 江兄，方才见你幻术了得，竟能画出阳羡书生的意蕴，着实神奇。在这风雪之夕，相逢着荒野逆旅，可否联席共饮？
1: 说得好，相逢即是缘，来，我也来一起喝。
2: 一起好啊，啊，一起好，正好我那边酒喝完了。老米啊，快来，咱们一起联席，哎，共饮。
3: 把行囊放下，谁还偷你呢？
4: 那可不行，我这一袋子东西，等你考中进士之后，做10年官的，不能放。
3: 吹吧你！
4: 对对对对，我在吹牛。
5: 你看。现在都吃上你了吧，以后在这种地方你就不能打肿脸充胖子。你这人，
3: 承蒙厚爱，你这一矜持他得多花不少钱。
0: 不怕，这位仁兄气宇轩昂，一看呢便是有钱人。
3: 哎，那位仁兄，你不过来？
0: 各位，请。

0: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见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江河间，忧思独伤心。
1: 大雪漫天，不见明月。阮嗣宗的咏怀诗不太适合吧？
0: 是不太适合，但我喜欢这首诗，是因为它没有被赋予更多的弦外之音，它唯一所表达的就是悲伤，仅仅是悲伤。
1: 为何突然如此伤感？
0: 触景生情罢了。哎，面对这漫天大雪，你又想用哪首诗来感怀啊？
1: 我只想到一句：江山寥落，居然有万里之势。
0: 好一个有万里之势，毕竟你曾经是中郎将嘛，正如恩师当年对你的期待。
1: 动静，若不是人的话，难不成是鬼吗？
2: 胡说，祠堂里面只有神。
0: 神？能否让我们看看？
2: 天这么晚了，若是搅扰了神明，就不怕今夜把你们谁的命射了去？
0: 射人性命的那还是神吗？
3: 还望女殿主成全。
2: 好吧，开门。

0: 这是神，什么神？我也不知道，但他很灵，受了香火，店里便相安无事。但若不供奉他，一到夜里就闹鬼。哼！如此古怪的神，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老米，你认识这神吗？
1: 就算他认识神，神也不认识他。别磕了，多吓人呐！
2: 就是拜错了神，烧出事儿了。
3: 区区，不要妨碍我拜神。每次拜神后，我都要为神掸去灰尘。

0: 这里好冷啊，我们回去吧。
1: 金冠四神十分威武，我要在这里彻夜侍奉，以忽悠我今后平安。
0: 不行。

0: 山人，我敬你。来，哎，那女店主，我们这儿这么多人，你不敬，为什么单敬她一个人呢？我乐意敬谁就敬谁，用得着你管？滚！好生无礼，不敬酒也就罢了，还骂人。先前骂我，我没理你。 现在我这么多朋友都来了，住你的上房，吃你的酒食，整块的阴亭都赚了，你还骂我？我这么大岁数，谁让你骂的？
1: 倚老卖老是吧？好，我敬完山人，就敬你。
2: 山人，在下店主。

0: 哎，光喝多没意思，不如玩点刺激的。
1: 怎么个刺激？
0: 土螺刀子如何？
1: 这玩意儿太危险，不玩。
0: 你不敢？
1: 他不是不敢呢，我还想喝一百年酒呢。
0: 那可就不是我不敬，是你不值得敬。
1: 哎，
2: 德飞，行了，喝酒，来。
0: 这匕首的刀刃，平时缩在柄部，这一圈有九颗宝石。只有一颗被按动时，刀刃才会刺出。游戏规则是两人参与，一人转动按钮交与对方，对方将刀放于自己胸前，按动尾部按钮。若刀刃不出，便由转钮之人敬他一碗酒；若刀刃刺出，那在场的所有人都要敬他一碗酒。你施展绝技时甚是英武啊，咱俩来啊。
3: 这土螺刀子我之前就有所耳闻，曾流行于西域，早被大唐所禁，本人绝不参与。
0: 原来是个中看不中用的。
4: 你
0: 算了，剑客，

0: 哎，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他说今天
2: 看了。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